0: 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广西、云南、四川、河北、内蒙古、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八点，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局地最大风力可达十级以上。此外，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零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打响，在西班牙队与沙特阿拉伯队的较量中，西班牙队亚马尔打入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奥亚萨瓦尔独中两元，沙特阿拉伯队坦巴克蒂打入乌龙球，最终西班牙队以4-0的比分战胜沙特阿拉伯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首场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最终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0-0打平。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3: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
4: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增长极，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3，占世界经济总量超60%，贸易总量近1/2。亚太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工商界智慧。
5: 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工作始终是 APEC 持续推进的重点。过去五年，我们围绕供应链领域实施了185个能力建设项目，同时在互联互通方面开展了200多个项目。我们呼吁各方共同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进一步强化全球和区域价值链。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1: 目前展台搭建等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6: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数字科技链展区，现场可以看到布展所需的展板、电子屏以及实物展品都已经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
3: 本届链博会共吸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人工智能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了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大展区也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比如在先进制造链可以看到 AI 助力新型工业化，

0: 在绿色农业链可以看到 AI 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昨天端午假期结束，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3: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
2: 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
1: 此外，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假期3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5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1.97%，创历史新高。
2: 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31.77万人次，天坛公园30.63万人次，颐和园26.35万人次。
1: 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了解到，端午假期陕西全省文博单位共接待游客超161万人次，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接待游客4.6万人次，同比增长9.18%。
2: 为应对客流高峰，部分热门博物馆在假期采取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门票投放量等措施，保障游客参观体验。
1: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湖北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94.04万人次，同比增长7.13%。
2: 其中文博游表现亮眼，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67.72万人次，同比增长32.45%。作为热门打卡地，湖北省博物馆3天共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同比增长34.38%。
1: 端午假期，上海多项文旅消费数据迎来了增长。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假期3天，上海共接待游客7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9.86%。
2: 综合测算，上海地区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的旅游交易总金额为125.80亿元，同比增长5.10%。
1: 端午假期，四川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497.5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1亿元。
2: 其中，峨眉山、九寨沟等重点景区热度较高，分别接待游客7.6万人次、6.72万人次。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2: 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

0: 截至昨天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11.82亿元。
1: 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2: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交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6: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7: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6: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

0: 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1: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美国、巴基斯�an和卡塔尔的首轮四方会谈21号下午在瑞士开始，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2: 尽管如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截至目前，伊朗代表团是否会重返谈判桌仍不得而知。
1: 那么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
2: 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新闻观察。
3: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而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2: 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0: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此外，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2: 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
4: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五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

0: 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在比尔根山会见了瑞士外长卡西斯，共同审视伊朗近期事态发展、未来前景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等。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援引一名正在瑞士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出现在瑞士，并不意味着他将参与伊美谈判。美方曾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伊朗反对。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
2: 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关磋商仍在持续，伊朗代表团还留在瑞士，美方代表团预计将通宵工作，继续推进相关进程。这名官员称，磋商讨论的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和黎巴嫩南部停火执行等。
2: 21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在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3: 埃及总统塞西21号会见到访的三国外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应保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回应相关国家关切。塞西说，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是实现地区持久和全面稳定的根本前提。当天，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冲突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忠实履行承诺。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当前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美伊谈判需回应地区相关国家关切。此外，声明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关键，强调关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人道主义局势。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
2: 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
1: 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月，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同一天，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执行军事任务的以军部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
5: 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1号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当前的以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以军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
4: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距离以黎临时边界约10公里的黎巴嫩南部村镇附近地区行动时，摧毁了50多个黎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并打死了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10多名真主党精锐力量拉德万部队的成员。
5: 另外，以军还在该村镇地下发现了一条长度超过200米、深度超过25米的地道，缴获了数百件武器。
4: 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
5: 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任何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接受的。
4: 美国和伊朗21号在瑞士展开对话的同时，以色列官方仍然做出了强硬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长期驻留。然而，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
5: 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正试图以拖代变，但其战场代价正在持续上升。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6: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 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

0: 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与以色列同意从当天下午4点起再次停火。停火后，以军仍维持着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零星交火时有发生。以方高层也正在为随时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着准备。
2: 尽管如此，黎巴嫩南部的众多流离失所者仍然期盼着停火能够得以维持。
3: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及其附近地区是以军近期频繁袭击的多个目标之一。众多在断壁残垣中寻找庇护所的流离失所者，在炮火的威胁下几乎寸步难行，也很难寻找到充足的生活物资。在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再次宣布停火之后，不少民众为自己挺过那段最艰难的时期而感到庆幸。除了奈拜提耶，卡西米耶西顿等多个黎南部城镇也是遭受以军持续袭击的重灾区。众多黎巴嫩民众陷入长达数月的流离失所生活，在脆弱的停火随时可能再次被打破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冒险回到住所，期盼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安稳生活。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另外，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玻利维亚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称，一架执行民事援助任务的空军飞机当天在科恰班巴省的山区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21号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默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
2: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新

0: 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2: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西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镜头的后方的三角楣区域呢，有2块白色的大理石，它们就是最新修复的成果。
3: 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永久归还自1816年以来收藏的石雕，但遭英方拒绝。
4: And so our big quest and our big hope and all our efforts is to bring back the stolen parts of the Parthenon, which a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now.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unite this monument again.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
6: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面边缘磨损褪了色的国旗，一块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两件藏品，无论是远在海之角还是高在山之巅，都见证着两代守岛戍边人几十年如一日对祖国的忠贞。旗上飘扬的是信仰，石上镌刻的是国名，守岛就是守国，刻字就是立界。

0: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是王继才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国家博物馆给出的收藏理由是，这一次我们收藏的是坚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受命登上黄海前哨开山岛。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上的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升国旗？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岛上潮湿，空气中盐分高，国旗容易损坏。他们便自费购买了200多面国旗，一有破损就立刻换上新的，为的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开山岛和寻常的岛屿不同，它除了占据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也是鸟不作窝的不毛之地。
1: 那生活究竟有多苦？在王继才之前，有10几位民兵，最长的时间记录是只待了13天，但他们一待就是32年。没有电，淡水要靠净化雨水。王继才在岛上

0: 开凿了六处储水窖，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是收音机，他们先后听坏了19台。
1: 而在祖国的最西端，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一位柯尔克孜族户边缘用着毕生坚守的誓言，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兹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户边缘布鲁马汉毛勒朵，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0: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在学会写中国二字后，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除了中国石外，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鲁马汉，他们不是大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正是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构成了共产党员最坚实的精神底色。家国同构，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把平凡的岗位铸成不平凡的丰碑。
2: 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今天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在报考指南板块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
3: 那这几天陆续有考生和家长给我们留言提问，希望能够得到详细的解答。我们挑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邀请专家来给大家解答。
2: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湖北考生的问题哈。他的问题是，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有人说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是否正确？
3: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我国首所公办职业本科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的解答。
4: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河南考生的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吗？六个专业没录上，会不会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什么明确规定吗？
3: 那针对这个问题，一起来看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招生信息室主任李良的解答。
5: 以我们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作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比如化工与制药类、生物工程等，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你所在的省份一个院校组最多可以填报6个专业，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

0: 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万一这六个专业都没有被录取，进档后需要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我们也不会将你调剂到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避免我们的考生因无专业可录而被退档。但如果考生要报我们学校含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组，那就要注意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于计划调整很严格，如果你的分数相较其他同学较低，专业组内符合你身体条件报考的专业计划均已录满，就有一定风险了。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的规则可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有色盲色弱的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要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优先报考适配身体条件的专业组。如果发现组内一旦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的规则，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是否报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杯赛首场胜利。
3: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4: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1胜1平，积4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
2: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3: 有关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4: 首轮比赛之后，本组的4支队伍各积1分，竞争局面相当复杂。本场比赛因伤久输战阵的卢卡库首发登场，体现出比利时队力争取胜的决心。从比赛过程看，他们在控球方面也始终保持优势，但是内外部都承受极大压力的伊朗队依旧是防守稳固，反击犀利。他们的门将贝兰曼德表现极其优秀，虽说开场第3分钟就被卢卡库冲撞倒地，但他不止一次扑出对手的必进球，全场比赛上演了多次扑救，力保本队球门不失。进攻方面，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后卫卡纳尼在禁区内半转身攻门，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扑出。第25分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伊朗队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从回放来看，这次越位也只是毫厘之差。反观比利时队，虽然占据优势，但全队与德布劳内、卢卡库配合不佳，进攻方面时常脱节，效率并不算高。再加上贝兰万德的神勇发挥，比利时队不仅得势不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来到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后场回传球失误，不得不拉倒了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以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尽管此后还制造了一些机会，但最终未能破门得分，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0: 而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6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开赛，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
1: 最终两队2-2战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迈阿密球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二轮，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
3: 远射，
2: 这个球打进了，

0: 比赛结束
1: 了。这个时候裁判是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可能场上双方的球员都没有能够完全的意识到比赛就这么结束了，而最终的比分锁定在了2-2。
2: 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五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男单、女双、混双三项冠军。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胡哲安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两局战胜泰国选手。女双决赛在两个中国组合之间展开，最终鲍黎静、曹子涵2-0收获冠军。混双赛场，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发挥出色，2-0战胜中国香港组合。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通常进入到夏至节气以后，高温和暴雨是天气的绝对主角。此时长江沿线正处在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降水最为鼎盛的时期，而在雨带的南北两侧则是暑热天气蔓延，眼下的天气也是如此。今后几天冷暖空气持续交汇在长江沿线，会形成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像今天在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在贵州、广西北部、湖南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仍然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地区，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那像北方华北、东北这一带，今后几天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来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一些大雨，同时伴随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副热的高压控制之下的华南还有江南这一带地区高温蔓延，不仅白天热，夜里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0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西宁小雨转阴13到22度，榆林阴转多云16到28度，青川多云转阴19到29度，南充阵雨21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29度，重庆小

雨转阴，23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2到26度。昆明阵雨转阴，19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6度。邯郸多云，21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鹤壁多云转阴，21到30度。合肥小雨，21到26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襄阳小雨，18到2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泉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漳州晴，26到37度。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为期五天，共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00家参展商。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有关政策措施，并回答记者提问。新闻直播间也将及时带来发布会的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六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报价分一年期 LPR 和五年期以上 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 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今天上午，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本次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到最终用于患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今天，国家药监局将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目前，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现状如何？最近一年有多少种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哪些患者有治疗新选择？即将发布的报告将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新闻直播间也将及时带来专家解读。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今天开始，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持续至6月28号。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各高校呢也将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展开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据英国媒体报道，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莫最早或于22号，也就是今天，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此前，工党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为竞选工党党首铺好路后，英国首相斯塔莫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已着手制定离任时间表。

0: 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21号，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均发布了高温警报。法国气象部门警告，22号到2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2摄氏度，一些城镇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当地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此外，今夏西班牙首轮热浪天气继续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利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多支夺冠热门球队迎来晋级关键战。此刻新西兰队同埃及队的较量正在进行。此前结束的今天三场比赛中， H 组第二轮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 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中，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G 组第二轮的小组赛中，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今后几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具体我们先来看广西的情况。受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柳江水位持续攀升。昨天上午8:05，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突破82.5米警戒水位。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被正式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昨天上午，柳州海事局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对辖区水上交通实施全面管控。目前，柳州辖区63个渡口、98艘渡船已全部停航，市区8艘水上公交和9艘夜游船也全部停运。受洪水影响，柳州主城区滨江路沿线多处出现漫水积水情况。为此，柳州海事局调度海事巡逻船艇，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队伍，对漫水积水路段及涉水险情易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巡航，重点排查临水低洼地段、亲水平台等风险点位。一旦发现群众被困或物资受淹等险情，立即靠前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当前柳江水位仍在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海事部门紧急提醒，沿江各单位及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和亲水平台，注意出行安全。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截至昨晚8点，广西柳江、龙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9条河流、12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针对当前严峻形势，广西水文中心已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柳州、河池、桂林等地沿江重点区域做好防汛避险工作。6月19号23点到昨天10点，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出现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位暴涨，强降雨还引发了山体滑坡、树木倾倒、道路阻断等次生灾害。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加紧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生产生活秩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3: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

0: 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1: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2: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首轮四方会谈持续约1个半小时后，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尽管如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0: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当地时间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北京时间昨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3: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 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

0: 量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世界周刊》，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七国集团峰会无果而终，团结表象难掩深层裂痕。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坍塌的 G7。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真能坐得住吗？世界周刊本期人物，搅局者造局者。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6: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落下帷幕。如果说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连续第二年没有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政客新闻网则在峰会前就泼冷水说，只要不出乱子就是胜利，结果却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会场内相互争吵，会场外抗议不断。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佐伊·威廉姆斯批评说，我曾经抗议反对过 G7， 但现在觉得没必要了，因为他自己正在崩塌。
7: 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东部小城埃维昂莱班，为期3天的 G7 峰会迎来最后一场会议，而迟到了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进入会场后说出这样一句话。
8: I'm the boss.
7: 印度明特报直言，这看似开玩笑的一句话给整个峰会定下了直白且不同寻常的基调。而早在开幕前，各国对此次峰会的期待值就已经降至冰点，理由是7人同坐一桌，却有6道明暗裂缝。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都是奢望。在距离会场40多公里之外的瑞士日内瓦，约20000名民众涌上街头，以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为口号抗议 G7 峰会召开。政客新闻网直言，此次峰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成员国领导人如何处理与美国总统之间的互动。

0: 据报道，为稳住特朗普，东道主法国还特意调整了会议时间，避开了特朗普的生日。
1: At last year's summit in Canada, the president spent just one day there before he flew back to Washington. Part of the reason he stayed is that Macron invited him to a dinner after the summit at the opulent Palace of Versailles, just outside of Paris.
0: 6月17号，特朗普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晚宴时，签署了此前刚出炉的美伊谅解备忘录。
2: This was not easy. I can tell you.
3: Américaine, ça s'est finalisé dans les dernières heures de ce G7 et c'est ce que, au fond, les équipes ont décidé. Le président a trouvé bon de faire. En tout cas, il était bon que ça n'attende pas.que ça puisse être signé dans ces termes et qu'un nouveau moment commence.
0: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 G7 峰会未能达成联合公报，而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则被包装成了峰会本身的成果，更像是为了掩盖会议结果乏善可陈的公关秀。而6月17号这天，则是237年前的1789年，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纪念日。三天前的6月14号，特朗普刚刚在白宫过了生日，并举办了挂着自由250标语的 UFC 格斗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讲， MAGA 所宣扬的1776叙事，认为250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带来了自由民主，因为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拉法耶特在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回到法国后，才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正是由于美国革命，巴士底狱的大门才得以开启。如今，法美两国总统在凡尔赛宫会晤，似乎是为了向外界传递出法美友谊和共同价值观。然而，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掩盖现实的分歧。6月15号，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威胁说，如果法国不取消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税，他将对所有法国香槟和葡萄酒征收 100% 的报复性关税。自2019年起，法国对境内符合条件的数字服务收入征收 3% 的税款，矛头直指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一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面对特朗普的强硬威胁，马克龙则委婉表示不会让步。
3: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C'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 Et c'est normal et ça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0: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酒类是欧盟对美出口的重要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让 G7 峰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而事实上，三天的峰会分歧与尴尬一直贯穿始终。峰会期间，一名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提问一度引发尴尬。
4: Did you ask other G7nations to send military force? And what specifically are you asking of Japan? Or
5: where are you from?
4: I'm from Japan.
5: From where?
4: Japan. And is military support?
5: I just left your prime minister. Japan's doing very well.She's my biggest fan. I have to tell you, she thinks I did a great job. You have to call her and ask her.
0: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实际是借日本的听话来敲打那些不听话的国家。今年三月，特朗普曾公开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舰船。同月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回应称，日本将在日本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出相应判断，既没有明确拒绝，也没轻易承诺。四月，日本自民党高层提出一种设想，在美伊实现停火后，日本或许应考虑向中东派遣扫雷舰等力量。不过，在外界看来，日本的含糊态度背后也心怀鬼胎。日本右翼长期谋求突破和平宪法，扩大海外派兵。如果借护航之名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便可为进一步再军事化铺路。而在峰会期间，高市早苗的迷惑行为更引发外界关注。峰会第二天，特朗普、梅洛尼等一众欧美领导人围在一起，气氛热。

0: 热烈，但一旁的高氏早苗全程无人搭话，独自坐在旋转椅上转圈打发时间。有日本网民表示，不是高氏早苗爱玩椅子，是欧美压根没人愿意搭理他，日本彻底沦为 G7 圈子边缘人。实际上，高氏早苗可能是历任日本首相中英语说得最好的人。1987年，高氏早苗就通过松下正经熟的资助前往美国，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帕特里夏·施罗德的办公室工作，担任国会议员助理，谙熟西方的人情世故。但日本此次遭冷落，其实早有迹象。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今年夏天，日本能源金属矿物资源机构的地质专家将正式进驻格陵兰岛，启动以稀土为代表的所谓关键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据报道，早在2024年，美国关键金属公司就已获得格陵兰岛南部的卡科尔托克矿区的坦布里兹矿场。日本在敏感时刻跑来和美国抢夺格陵兰岛资源，无疑会引起欧洲国家的不满。峰会期间，特朗普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交谈时，因为麦克风没关，媒体捕捉到了特朗普的只言片语。特朗普之前就说过想收购格陵兰岛，如今当日本在 G7 峰会上反复碰触敏感话题，并动不动就高喊去中国化时，碰到欧洲领导人的无视和软钉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日本经济新闻引述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的话警告说，在 G7 成员国当中，日本对华关系恶化程度格外突出，俨然沦为阵营里的异类。倘若日本一味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很有可能和有意改善对华关系的美欧产生矛盾。除了日本的尴尬，此次峰会期间，美意之间还上演了一场口水战。特朗普在接受意大利 LA7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峰会期间，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祈求与他合影。他非常想和我合影，我本来不想拍的，但我可怜他。这番言论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6月19号，梅洛尼在 X 上发布视频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编造。
1: Le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Però una cosa se la deve ricordare: io e l'Italia non imploriamo mai.
0: 与此同时，意大利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宣布将取消原定于6月21号对美国的访问。可以说，这场试图展现各方团结的大戏终究难掩处处裂痕的尴尬。除此之外，各种地区冲突也成为此次峰会的敏感话题。法国特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会，还安排了主题为为乌克兰和欧洲构建和平与安全的工作会议，以此借 G7 平台放大欧洲的声音。
2: Ce que je peux vous dire, c'est qu'il y a eu un pendant. Il y a eu un moment évident, à coup sûr sur l'Ukraine. Et que tous nous avons dit, on va accroître notre soutien à l'Ukraine.Que tous nous avons dit, nous allons accroître la pression sur la Russie.
0: 不过，尽管6月15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见面时说要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可第二天就又说俄乌冲突跟美国无关。德国总理默茨之前因为委婉批评特朗普在伊朗没有战略，被特朗普公开反击。这一次，默茨带了一件德国国家队的47号球衣送给特朗普。47对应特朗普作为美国第47任总统的身份。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网称，特朗普似乎对默茨赠送的这件球衣并不怎么感兴趣。鉴于特朗普母亲出生于苏格兰，对于英国首相斯塔莫来说，现在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可能是给特朗普送一件苏格兰队的球衣。事实上，美英特殊关系正因一座印度洋小岛经受考验。6月7号，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白宫正在考虑从毛里求斯购买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自1814年以来一直被英国控制。1965年，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并在其最大岛屿迪戈加西。

伊朗在叙利亚岛上与美国共同建设了军事基地，该基地对美国意义重大，能够将伊朗纳入美国的打击范围。美军B-2轰炸机可从该基地出发空袭德黑兰。

0: 蠢的决定。4月11号，英国政府宣布，因为美国不支持，暂停礁岛计划。美日电讯报担忧地表示，购买查戈斯群岛的想法可能导致现代外交走向终结。6月18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再次抨击盟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并威胁称美国可能更快开始撤离在欧洲的驻军。
1: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 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2: 如今七国领导人坐在一起，最大的共识竟然是不要暴露分歧，甚至事先达成默契，用零散的分项声明代替统一文件。当欧洲焦虑不断放大，当美国优先遇上战略自主，近期这个曾经的富国俱乐部沦为了西方小圈子与时代脱节的政治秀。
0: 此次峰会期间，一场 2.5 小时的闭门工作午宴变成了 AI 巨头们的博弈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想利用午宴探讨 AI 驱动经济增长，结果却变成了隐形战场。去年一月，社交媒体账号狗狗币先生曾发了一张梗图，配文是欧洲完蛋了，意思是中美都在研究 AI， 欧洲却煞费苦心规定必须使用不可拆卸的矿泉水瓶盖。耐人寻味的是，如今 G7 峰会的 AI 专题讨论就在依云矿泉水小镇举行，此次峰会共邀请了11位 AI 领域 CEO 参会。OpenAI 的 CEO 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犹太人奥尔特曼坐在特朗普旁边，显示出特殊关系，而他的主要竞争者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代伊则坐在特朗普对面，体现出对立关系。今年一月， Anthropic 公司在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中曾发挥关键作用，但之后该公司一直拒绝研发致命性自主武器，引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强烈不满。美国 AI 技术可能用来加强全球监控，也引发欧洲人的担忧。
3: Quelle est leur crainte que ces modèles puissent être utilisés par d'autres pour venir les attaquer ou nous attaquer？
0: 6月12号，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突然要求 Anthropic 暂停全球所有外国公民对最先进的大模型 Fable 5和 Mythos 5的访问，导致全球服务中断。
4: Was der Fall auf jeden Fall ist ein Präzedenzfall。Also es bedeutet, es ist insofern erstmalig in diesen spezifischen Technologien passiert. Es ist auch erstmalig passiert in diesem, also auch gegen diese Partnerländer. Also es betrifft ja wirklich alle Nicht-US-Bürger.
0: 与之对照的是，法国 Mistral AI 公司几乎成为欧洲独苗。早在2025年11月，该公司就呼吁将开源 AI 作为欧盟主权战略的支柱。而他与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合作则被看作是对付美国 AI 霸权的王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试图组建 AI 英加联合阵线，以游说白宫，要求美国对包括英国和加拿大在内的五眼联盟国家进行单独豁免。法国牵头的欧盟则采取硬刚态度，强调欧洲技术主权不容侵犯。《纽约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在多个领域正准备单干。
4: Also Deutschland bzw. auch Europa, Europa sollte nicht länger naiv sein. Europa muss sich bewusst sein, dass wir in einer geopolitischen Welt leben. Und das bedeutet eben auch, dass es gewisse Kerntechnologien gibt, Kernsektoren gibt, bei denen wir uns nicht abhängig machen können aus dem Ausland und deswegen entsprechend eigene Kapazitäten aufbauen müssen.
0: 同样陷入分裂争吵的还有欧盟自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法国和德国正私底下讨论剥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实权，把他执掌的欧盟对外行动署拆散重组，权力重新收回到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自己手上。今年五月，这位爱沙尼亚前总理在本国安全会议上曾语出惊人的声称，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而一位匿名欧盟官员则吐槽说，本来应该到处

0: 搞外交的卡拉斯，每天早上起来谈的是俄罗斯，晚上睡觉的时候想的还是俄罗斯。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卡拉斯刚当选不久就和冯德莱恩发生权力之争，并且私底下称冯德莱恩是独裁者。而在乌克兰问题上，连欧洲领导人都上不了谈判桌的情况下，卡拉斯声称要仿效欧尔班，作为欧洲代表和普京直接谈判，这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强烈不满。5月18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尽管欧盟内部有想让他当代表和普京谈判的呼声，但是他们找错人了，因为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是可信的谈判者。有分析指出，默克尔这番话戳中了欧洲焦虑的根源。在欧洲自己都是一盘散沙，难以确定主心骨的情况下，战略自主很容易成为空谈。6月15号，这期峰会召开当天，欧洲国际防务展也在巴黎开幕。本届展会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吸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约80%的参展商来自欧洲和北约国家。
1: Currently, every day there are changes and more threat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therefore also the tank development will not end here and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 And we have received a lot of orders to that, and this is, let's say, a clear answer that.This type of vehicle still is needed, and also that Europe produces own vehicles.
0: 一边是这期峰会上围绕军费分摊争吵不休，一边是防务展上军事装备爆单。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折射出欧洲在安全压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双重困境。据统计，欧盟计划额外投入约8000亿欧元用于军备扩张，而这笔资金本可用于改善民生。6月14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反对增加军费开支。
2: More than half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is on behalf of NATO, so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double it because that's the plan of NATO. And you know.This will create a new arms race. It will encourage other nations to arm as well. So what we need is a disarmament and a policy of trust and a policy of diplomacy.
0: 据统计，2024至2025年间，比利时国防支出增长约59%，增幅在欧洲范围内处于前列。
3: Mais donc en fait, oui, l'Europe soi-disant veut refaire une armée de la défense, etc. Mais on voit que ce n'est pas ce qu'ils sont en train de faire. Ils sont en train d'acheter des avions de guerre qui ne savent même pas voler au-dessus de la Belgique. Hein. L'espace aérien est trop petit. Ils achètent des grosses frégates et ils achètent des chars pour aller dans le Sahel. Donc ce n'est pas des armes pour nous défendre. Ce sont des armes pour attaquer et faire la guerre, pour aller chercher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0: 更讽刺的是，由于无力改变美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倒退，这期峰会选择搁置该议题。而6月18号，也就是这期峰会闭幕第二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在德国波恩闭幕。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未来5年，欧洲乃至全球很可能继续经历史上最热年份。
4: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0: 桑德霍尔茨指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之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然而，如今真正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力军早已不再是 G7 的西方小圈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指出，欧洲人当前视美国为盟友的比例已从半年前的16%跌至11%。而特朗普此次除了与东道主会晤，并没有特别安排与其他欧洲领导人的双边会谈，反倒和出席峰会的埃及、阿联酋与卡塔尔的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谈，这也反映出跨大西洋关系的微妙变化。据统计，目前 G7 全球经济占比已从2000年的44.7%降至2025年的

0: 25.3%。今年六月，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时表示，已经彻底放弃了他之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如果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发展，我坚守数十年的历史终结论核心假设就会被现实彻底证伪。对单线式唯有西方民主一条现代化路径的判断确实存在根本性误判。
1: 51年前 G7 机制在危机中诞生，靠的是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51年后 G7 却因利益纽带断裂，只剩下了打卡式的全家福合影和越来越空洞的声明。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以及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攀升，外界不断质疑这个排他性的富国俱乐部是否有能力应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法国快报周刊甚至直呼，七国集团峰会就像一座反复上演过时剧目的剧场，早该退出赛道了。
0: 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内塔尼亚胡真能坐得住吗？世界周刊本期人物，搅局者造局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本周美国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启了60天的谈判窗口期。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注意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不再那么友好了。据内部人士透露，特朗普向他身边的顾问抱怨，没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成为美伊和谈的搅局者。
3: 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瑞士，开启新一轮谈判。2天前的6月19号，原定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被取消。在此之前，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根据公开的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结束军事行动，伊朗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开放伊朗被冻结资产，设立3000亿美元基金用于伊朗战后重建等。美伊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特朗普甚至表态，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4: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That's what I mean.
5: The president trying to get out of this war the best he can has led them down a path that accepts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giving money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talking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all of which are basically strategic setbacks for Israel and particularly fo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3: 消息传出2天后，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6: We've seen ceasefires before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and even years that are supposed to take place between Israel and Hezbollah, and yet they have fallen apart within days. Now that has far bigger consequences since it can derail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3: 面对内塔尼亚胡的公然挑衅，特朗普也不再客气。他称我们为老大，而他是小弟。《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无疑是一种公开羞辱。
7: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אומרים ש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ושה כל מה שאני מבקש, ובארץ אומרים הפוך, שאני עושה כל מה שהוא מבקש. אז זה לא נכון, וזה לא נכון. זה יחסים של שותפים שמכירים אחד את השני הרבה פעמים, אמרתי מסכימים הרבה פעמים, לפעמים גם לא מסכימים.
3: 但在《华尔街日报》看来，这两人从来都算不上最好的朋友，也不是高尔夫球友。如今 特朗普敲打内塔尼亚胡的言辞更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曾公开使用过的。

0: 时过境迁，老朋友有了新合作。
1: The president sends his best regards,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ith you.
0: 2017年12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2019年3月，特朗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位于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三国交界地带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
2: And the messag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given the world is that America stands by Israel.
0: 6月15号，内塔尼亚胡表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是自己的毕生使命。
2: לא היום ולא מחר. כל עוד אני 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זה לא יקרה.
0: 安全先生，铁血总理，鹰派。回看内塔尼亚胡的人生和政治经历，强硬一词几乎贯穿始终。内塔尼亚胡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父亲本齐翁内塔尼亚胡曾对阿以关系做出山羊论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像两只山羊，在一座桥上狭路相逢，强壮的山羊会迫使较弱的山羊跳下去。我相信犹太人终将胜利。
3: He sees a world that is fundamentally hostile, a world that is afflicted by an eternal anti-Semitism.
0: 这种对阿以关系的悲观视角，深深影响了内塔尼亚胡三兄弟。他们自认承担着保护以色列的责任。不过，真正改变内塔尼亚胡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步入政坛的，是大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之死。乔纳森，以色列野小子特种部队的一名指挥官。
4: Here's the situation in what's turning out to be the year's most spectacular hijack story.
0: 1976年6月27号。一架从以色列飞往法国的空客 A300 型客机遭劫持，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劫机者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1976年7月4号，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率领一个突击小队前往恩德培国际机场，营救被劫持客机上的人质。102名人质最终获救，但乔纳森在行动中身亡，成为以色列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
2: My world collapsed. Clearly the most difficult moment in my life.
1: The death of his brother affected him immensely as the violent death of anyone's brother would. But it also enlarged his sense of purpose, his self-regard, his sense of destiny.A sense of mission and purpose.
0: 此后，内塔尼亚胡放弃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学业，开始以反恐专家形象频繁现身电视节目。
2: Israel wants to live in peace and wants to be secure. If that is involves maintaining our own military guarantees against the destruction of people who surround us, yes, I believe we should fight for our survival.
0: 在前任英国驻伊大使马修·古尔德看来，丧兄之痛强化了内塔尼亚胡对于犹太民族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生存的信念。这种信念最终演变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步入政坛后，对伊朗问题数十年如一日的强硬立场。冷酷，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成为他的个人符号。
5: They're out to get us.They might kill us. Israel is fragile. My role is to save this people who are like childish. They don't understand history and world politics. And my role is to try to save them from their own mistakes and from these terribly demonic, evil forces surrounding them. This is basically the Netanyahu gestalt.
0: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起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却成为他在安全领域遭遇的最大挫败。在那之后，内塔尼亚胡改变了长期采用的通过周期性局部打击来削弱敌人实力的割草战略，转而追求通过彻底击溃敌人来实现永久安全的新逻辑。
6: And again, Netanyahu used and built up this Iranian

0: demon in the eyes and the minds of the Israeli public for so many years, that when now he's telling them, I'm going to shape a new Middle East with no Hezbollah, with no Hamas, with no Palestinian Authority, and with no nuclear Iran, people are applauding. I mean,
1: 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12日战争，出乎意料地压制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埃亚尔·胡拉塔称，这改变了美国对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行性与战略成本评估。十二日战争后，内塔尼亚胡频繁向特朗普提供情报摘要，声称来自伊朗的威胁不仅对以色列构成挑战，也是美国要面对的问题。他将所有努力都倾注在唯一的听众身上，即美国总统特朗普。2026年2月11号，内塔尼亚胡前往白宫战情室，在这个很少被用于领导人会晤的房间，内塔尼亚胡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呈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伊朗问题报告，核心观点是
2: that the danger, there's danger in action, in taking action, but there's greater danger in not taking action.
1: 根据即将出版的纪实著作《政权更迭：唐纳德·特朗普的帝王式总统生涯内幕》中的记录，当时除了副总统万斯，所有人都顺从了特朗普的直觉，相信对伊朗的战事会迅速而果断地结束。2月28号，梅以一战事爆发，内塔尼亚胡终于成功造局，为实现夙愿迈进了关键一步。但面对国际媒体，他总是更多强调特朗普在战事决策中的核心作用。
2: There's never been a president like Donald J. Trump. His resoluteness, his decisiveness, his clarity of thinking, the way he gets things, gets right to the crux of things. Let me tell you, I think for the world, we're very lucky to have him a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1: 内塔尼亚胡已经摸透了如何说服、拉拢和奉承特朗普，这些技巧在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极为有效。在以色列国内，今年面临大选的内塔尼亚胡则用希伯来语发声，强调自己的战时领袖形象，并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的私人关系。
2: אני רוצה שוב להודות לידידי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שיתוף הפעולה בינינו, בין ישראל ו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חד נמשיך.
1: 然而，战事的发展超出了特朗普的想象，四周到五周内结束战事的目标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油价飙升，随着美国国内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构成了政治威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冲突，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电话中飙脏话。
3: Trump told Netanyahu, quote, you're effing crazy. You'd be in prison if it weren't for me.
1: 说到进监狱，特朗普并非夸大其词。早在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就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三项指控起诉内塔尼亚胡。同年5月，以色列法院开庭审理相关案件。之后，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政务、军务为由申请延期，持续紧张的周边环境成为拖延司法追责的有力借口。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战争早已不只是安全议题，更是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核心筹码。今年秋季，以色列将迎来大选，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目前的政治联盟大约能获得50个席位，远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而特朗普同样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需要一份中东和平成果作为核心政绩，快速压低能源价格，稳定民生预期，争取摇摆州选民支持。当各自的选民与现实利益将他们推向相反方向，政治生存大师与交易大师之间就出现了一条需要谨慎权衡的微妙界限。
4: 内塔尼亚胡一直相信打败伊朗能够重塑中东格局，如今中东格局确实在被重塑，但并非以他预计的方式。这位以色列政坛不死鸟的政治冒险因此还将继续。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这可能给中东地缘政治带来一场消耗性的长久危机。在全面冲突与暂时缓和之间反复摇摆。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公告明确，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十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六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前五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同步优化升级设备网络。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2: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就是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
3: 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
2: 没这么累了，更轻快了。
1: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4: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0: 今年前五个月，快递企业不断拓展服务新场景，因地制宜提升服务能力，一端深挖快递进村潜力助农增收，一端拓展快递进场服务支撑工业品出口，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中释放强劲动能。
1: 在甘肃天水，秦州大樱桃迎来丰收季，邮政部门将直播间搬进果园，主播一边展示新鲜樱桃，一边现场讲解打包流程、发货时效，直观展现樱桃分拣、装箱、发货全流程，订单直达全国27个省份、186个地级市，
5: 基本上都已经卖出去了，比往年收益来高20%吧。
1: 樱桃皮儿薄肉嫩多汁，保鲜期极短，邮政依托专属冷链干线，并给予果农寄递8折优惠。
6: 从5月18号开始，每天的揽收量为800到1000箱。我们的次日达城市，现在目前有156个城市。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企业在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

0: 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持续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稳定性与配送时效。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至五月，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 1.5 个百分点。从田间到车间，同样的物流力量正服务着特色工业品。在河北唐山滦南县，从今年3月开始，用于农忙和建设的钢锹迎来了发货高峰。针对钢锹形状特殊，属于异形件的特性，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案，用专用的气泡膜和硬纸箱，细致服务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国内市场，还拓展了国际销路。
1: 物流发达了，你一个电话他就上门了取件，你现在多方便呢。做电商最终你是有物流体系来支撑你去做。
0: 目前当地钢锹及五金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五个月累计产值22个亿，同比增加10%，其中出口占比约60%。
2: 我们通过整合批量货流，一站式搞定集货分装，整车发运，降低单件寄递成本，同时呢不断优化干线分拨路由，依托干线运输、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及末端网点协同优势，提升转运时效，让快递真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3: 昨天端午假期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再来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5: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6: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5: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

0: 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团队今天将继续工作。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暴力、压迫和羞辱，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他还表示，美国称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并无意制造核武器。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那么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新闻观察。
2: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会谈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0: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而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此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
3: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 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

0: 至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时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当地时间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黎巴嫩。卡西姆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任何军事存在都是不可接受的。北京时间昨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4.9%、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为期5天。今天上午链博会将举行开幕式，本届链博会有哪些亮点和看点，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燕。孙燕您好，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3: 好的，天亮，上午好。那现在我就是在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式的现场，此时此刻开幕式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会场举行。按照安排，今天上午的开幕式是在上午10点钟开始，大约持续1个小时左右。那本届开幕式是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1300多位嘉宾参会。在开幕式上还会发布本次链博会的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凝聚全球工商界共识的第四届链博会北京倡议。刚才你也问到我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我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本次链博会的参展的规模持续的扩升。那本次链博会共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676家企业参展，无论是参展的国别还是地区的数量都进一步的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本次链博会澳大利亚将会担任此次链博会的主宾国，这也是澳大利亚首次以正式的国家级的身份参加链博会。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参展企业的含金量也有所提升。我注意到本次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占比是达到了36.5%，那世界500强企业以及行业龙头企业的占比呢，也是超过了65%，而且目前

0: 前已经有200多个境外的组团来报名观展和参与洽谈，无论是规格和数量都超过了上一届。在具体的展会布置上，也就是我们注意到今年联博会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整个的展区布置非常的注重和看重前沿赛道和前沿科技。那本届联博会是设置了6链一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是正式升级成为了数智科技链，而且首次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那么在先进制造链呢，也专门设置了一个低空经济的产业链的专区。我想这些变化都充分凸显了本届链博会对于前沿科技、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充分重视。那第四个特点，我想就是关于首发首秀，成果非常精彩纷呈。如果你来逛链博会，你肯定会看到很多新产品和新技术。本届链博会呢，一共会有超过160场的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其中在链博会首展的这种重大的发布活动就会超过30多项，来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等等。那在今天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各大展馆就会正式对外公布、对外开放。那在接下来几天当中，也会有很多像供需对接啊、成果发布等形式各样的活动，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链博会的最新进展。好的，天亮，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5天的链博会哈，会像今年的主题那样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好的，谢谢孙燕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
2: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科学控制含沙量。
3: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2: 今年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迭代优化水库调度方案，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协同联动。
4: 调水调沙前，我们先后开展了河口段调水调沙预演、物理模型实验等，详细掌握水沙要素及河势漫滩变化情况。
2: 截至目前，调水调沙期间已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16.5亿立方米。特别是2020年以来，年均补水量不少于2亿立方米，有效促进了保护区湿地面积恢复和生物种类增加，生态与社会效益显著。
5: 今年调沙水量相对充沛，2026年计划起调水位大约252米。较2025年的246米高了6米，小浪底水库蓄水量多了将近10亿方。
1: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调水调沙？调水调沙又是如何实现的？我们一起来了解。
2: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年均输沙量高达16亿吨，大量泥沙在黄河下游淤积，容易形成地上悬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要想破解悬河难题，就必须增水减沙。调水调沙也就是利用水库的调节库容，通过科学调度、人为塑造洪峰，让水流冲刷下游河道，将淤积的泥沙输送入海。这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为了保障调水调沙的效果，今年技术人员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并运用多种数学模型进行水沙模拟预演，从中选出小浪底水库最优泄流方案。
6: 利用自主研发的水库易中流水沙动力学模型系统，可以进行不同调度方案水库排沙效果的计算。利用研发的黄河下游二维水沙动力学模型，可以进行洪水演进、河道泥沙冲淤计算， 综合水库排沙和河道输沙。

0: 的计算，对多个调度方案进行效果预演分析，科学制定调水调沙预案。
1: 结合腾库营汛的要求，调水调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2号开始，小浪底大流量清水下泄。这个阶段的目的主要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个阶段是等到7月上旬的时候，就是小浪底水库水位降低到215米，上游三门峡、万家寨两个工程联合调度水流到达小浪底坝前，冲刷小浪底水库，为小浪底调水调沙补充后续动力。当河道中的斜沙水流与库区清水相遇，由于前者的密度更大，斜沙水流会潜入清水底部继续向前流动，形成溢重流，最后从排沙孔洞排沙出库，达到减淤的效果。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
2: 接着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近日，东北地区最大跨境的钢管混凝土拱桥小荒沟江口特大桥首节拱垒顺利吊装。这座大桥位于丹东宽甸境内，全长442.25米，主跨352米，是国道331拉古绍至浑江口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边路网，对当地经济发展和边境旅游资源开发起到关键作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据英国媒体报道，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莫最早过于22号，也就是今天，就是否辞职发表声明。21号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莫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

0: 近日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0: 在19世纪初的数年间，一名英国外交官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导致帕特农神庙遭到严重破坏。近日，希腊文化部宣布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镜头一起去看一下。
2: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西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镜头的后方的三角楣区域呢，有2块白色的大理石，它们就是最新修复的成果。
3: 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永久归还自1816年以来收藏的石雕，但遭英方拒绝。
4: And so our big quest and our big hope and all our efforts is to bring back the stolen parts of the Parthenon, which a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now.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unite this monument again.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加装电梯作为提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的便民举措，有效破解了悬空老人等出行难题。但是因为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往往出现矛盾。近日，在上海宝山某小区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邻里纠纷。
6: 上海宝山区某小区的一个单元楼，一共6层12户，因为没有电梯，给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人日常出行带来了困扰。2023年，该单元楼住户推选3名业主成立加装电梯自治小组，协调操办加梯事宜。当年4月，加梯小组向业主征询意见，12户中有10户同意加装电梯，1户不同意，1户未投票。2024年5月，经该小区业委会盖章同意，8户出资居民与安装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并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加装许可。然而，电梯加装施工却遭到了1楼的2户业主的阻挠。
7: 那个加装公司呢，他们进场施工的时候呢，当时是开了一台挖掘机过来了，2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了亲友啊，他们都是阻挠这个挖机，他们都是开始施工，后来这个整个的这个加装工作啊是无法的推进的。
6: 协商无果后，加梯小组于是将阻挠加梯的2户1层住户告上法庭，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加装电梯项目的妨碍。
0: 案件涉及单元楼的1层住户认为加装电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且程序有瑕疵，因此反对电梯加装。那么法院将如何认定呢？
6: 庭审中，被告1层住户表示，加装电梯不仅会给其

0: 带来噪声问题，侵犯隐私空间，还会使其房屋价值产生贬损。
1: 就是加装电梯对于被告来说，他的楼一个是可能是贬值，再就是高层住宅可能因为这个电梯的加装会带来大幅度的增值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高楼层和低楼层的业主之间是明显有利益失衡的。
0: 我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上海市有关部门出台的相关加装电梯意见也对全体业主表决同意的比例做了相关规定。本案中，该楼栋加装电梯征询时获得了除一层两户业主以外楼栋全体业主的同意，加装电梯符合法定程序。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加装电梯程序合规的基础上，低楼层业主应秉持团结互助原则，为多数人利益提供必要便利，不得以个人偏好阻碍民生工程推进。
2: 原告已经通过合法的征询取得了开工备案，施工行为具备正当性，被告再以程序瑕疵、绿化未批等理由进行阻挠，他既没有证据的支持，也违反了民法典相关的相邻关系原则，司法不予确认。同时呢，本案当中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加装电梯涉及多方协作，本案当中被告呢反复质疑已经合规的程序，违背诚信原则，损害社区整体利益。
0: 庭审中，被告1020业主提出，他们是在加装电梯征求意见结束之后才搬来的新住户，现在亦有权提出反对意见。
2: 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原来的1020在电梯的加装阶段、图纸公示阶段，他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呢，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公示期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新的1020的业主进来之后，他就不再具备这样的提出反对的条件了。
0: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一层两户业主应立即停止对加装电梯项目的妨碍，使施工方能够继续实施电梯加装工程。目前案件判决已生效。
3: 同样在上海，徐汇区的钱女士也因为加装电梯而遇到了烦恼。她新买了一套二手住宅，却在申领电梯卡时遭拒而无法使用电梯。无奈之下，她将这套住宅的卖家告上了法庭。
0: 2022年，钱女士购买了陆女士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套住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该住宅所在楼栋的电梯加装工程已近尾声。陆女士声称已经付清全部分摊费用，并反复强调电梯加装好之后即可安心使用，非常方便。钱女士没想到的是，购买房屋一年以后，加装电梯试运行，然而自己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拒绝。加装在自家楼栋里的电梯自己却使用不了，这令钱女士非常气愤。
4: 那么在房屋买售之后呢，这个买方想使用电梯的时候呢，这个原房东是向居委会包括街道和电梯的加装公司是说，我不会再用电梯了，那我现在要求把这个10000多块钱退给我。那么碰到这种事情之后呢，这个相关单位就有点吃不准，就不敢把这个相关的电梯的这个使用的卡是发放给这个新的房东。
0: 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就购房款中是否包含电梯做出约定。
5: 我们去签合同的时候，大家都没提到叫什么电梯，办合同的时候都是大家就是以房子买房子，不是电梯，大家都没不含电梯的。
6: 就是为了让我们买他的房子，他告诉我们他们当时安装电梯大家摊钱，他摊了很多的钱，但是他说这个也不跟你们再算了。当时说实话我们也是高价买的，当时是肯定聊的这个事情，他作为一个卖点。
0: 钱女士始终无法获取所购住宅的电梯卡，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钱女士一纸诉状将卖家陆女士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自己对所购房屋加装电梯的相关权利，并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
3: 在这起关于加装电梯的使用权纠纷中，买卖双方各有说辞。那么电梯权益是否随房屋一并交割，还是可以单独拆分呢？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4: 如果现在这个买受人已经是成为这个专门房屋的权利人了，那么这个电梯的权利他也应当享有。就是这幢楼

0: 外面加了这样一个电梯，那么从我们的审判的思路来说呢，这个电梯就和这个楼房形成一体了。
1: 我国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法院经审理认为，加装电梯权益随房屋所有权转让而转移。而对于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陆女士提出钱女士应将自己支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全额返还的主张，法庭不予支持。
0: 那么我们考虑了几个点，一个是在房屋买卖的时候，尽管这个电梯没有落成，但是呢，这个下面的基坑已经挖好了，维护设施也好了。按照这个买售方的说法，当时出卖方也跟他讲，这个以后会有电梯的，你居住起来是相当方便的。况且是房屋过户之后，这个原来的房东，也就是出卖人，也并没有是向这个买受人去追讨过这10000多块钱的加装费用。直到这个电梯1年半之后落成了之后，才因为这个电梯发卡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纠纷，他才来催讨这笔费用。那我们认为从还原的意思表示上面来看，那么当时我们电梯的这个价款是已经含在了总的房款里边了。
1: 法院最终判决确认钱女士对所购房屋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三下时节，陕西省铜川市的麦收工作近期一直在抓紧进行，目前已经完成了92%。这个进度是农机手和农户们昼夜不停与天气赛跑抢出来的。
4: 招手你给定对好，为啥注意安全啊？
5: 6月16号晚上，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的麦田里，多台收割机在夜色中开足马力作业。据当地气象预报，第二天可能出现降雨。
4: 根据天气预报，明天早上的9点就要下雨的，今晚上可能要盖个通宵。
6: 这下季嘛，龙口多湿气啊，这都是这样。再加上天气不好，预报有几天雨呢，抓紧点雨，脱了把这粮食都抢收回去。
5: 为了加快进度，马海生提前从渭南市请来农机手，并预约了8台收割机。按照以往经验，这些设备人员足以应对1200多亩麦田的收割。然而，晚上的作业刚开始不久，3台收割机便相继出现故障，罢工了。
7: 对，它在故障。
8: 线上就坏了。
9: 线上坏
8: 了，影响收割。
5: 为保证麦收顺利进行，铜川市成立了17支应急保障技术服务队，并开通了6条24小时技术保障服务热线。马海生立刻打电话求助，维修人员很快赶到现场，3台机器的故障相继得到了解决。
4: 赶雨前100%完了，没有一点问题了。这会看天气预报也刚好推迟了，现在报到明天下午了，又给我挤出来点时间。
5: 从6月16号下午到17号凌晨，经过10几个小时的忙碌，马海生的1200多亩小麦顺利完成收割。
3: 山东莱西市66.8万亩小麦夏收进度已过大半，当地推出粮食银行，将农户收获的粮食集中收储，统一管理，破解农户储粮卖粮价格波动风险大的难题。
10: 这就是建在莱西市下格庄镇的粮食银行。与普通银行存储现金不同，这里存储的是小麦、玉米等粮食。农户送粮后会拿到一本记录存粮数量的存折，粮权仍归农户所有。遵循落价保底、涨价随行的原则，农民可自选活期、定期等存粮方式，看准粮价随时结算变现，所得收益可直接抵扣托管等服务费用。村民孙中善就将刚收获的小麦送到了粮食银行。
11: 在这里不仅能烘干，还可以免费上3个月，他们还有保底价，咱不用担心亏钱，心里踏实多了。
12: 我们还提供了灵活多样、方便快捷的服务菜单，农户既可以直接支取现金，也可以直接在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兑换农资、种子、化肥，或者用于支付农机费用。
10: 据了解，莱西市麦收工作预计6月底前可基本结束，下种工作正稳步推进。
3: 眼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新

0: 新疆阿拉尔市44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在收割的同时，当地同步做好粮棉套种的田间管护，统筹推进夏收夏种。
1: 在新疆阿拉尔市昌安镇的一处冬小麦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粮食装车一气呵成。
2: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平均单产大概在630到650公斤之间。采收完之后，马上要进行那个免耕玉米的播种。
1: 除了负重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当地还结合区域种植条件，推广小麦套种棉花的粮棉间作模式，依托两类作物生长周期、植株高度的差异，实现一块田地粮食棉花双产出，最大化提高土地产出效益。种植户宋连义的120亩冬小麦全部采用粮棉套种模式，收割机顺着既定路线收割小麦，作业过程不会损伤棉苗，收麦之后棉花接续生长。
3: 今年小麦长势也不错，大概有达650公斤吧，里面套种的棉花长势很好，纯收入嘛，大概一亩得1200块钱吧。
1: 为保障夏收夏种工作高效推进，阿拉尔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行成熟一块抢收一块，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做好套种棉花的水肥、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截至21号，阿拉尔市44万亩冬小麦收割进度已近30%，整体收割工作预计7月初全部结束。
0: 进入6月中下旬，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紧抓小麦灌浆管护关键窗口期，在39.7万亩适宜开展一喷三防作业的河套灌区，免费为农户提供药剂与非防服务。
1: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临河农场的麦田里，农技人员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虫药剂同步喷施，为小麦披上营养防护衣。
4: 现在这个一喷三防，用防疫剂喷的话，在没防天下应该最多3天。我们传统的时候，如果要是拿人工喷的话，搞人工就得投入130个人工。它这个有避免踩踏，再说这个家伙比那个人工喷的用啊，小麦吸收的也好啊。
1: 今年巴彦淖尔市聚焦小麦中后期管护关键阶段，在39.7万亩适宜开展一喷三防的河套灌区，全程免费为农户提供药剂与非防服务。各地的小麦一喷三防补助由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资金提供支持。为了确保防控效果落到实处，当地派出工作组对药剂配比、用药量、用水量、飞行高度等开展督查。目前巴彦淖尔市一喷三防作业已完成近4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消息说，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救援部门正在搜寻失踪人员。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这家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爆炸发生后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好，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 H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黑马佛得角延续首轮逼平西班牙的良好状态，2-2战平乌拉圭。在其首次征战世界杯的历程中，佛得角接连战平2支世界冠军队伍，并先后取得队史首分和首球。两轮过后，佛得角和乌拉圭均2战2平，同积2分。乌拉圭凭借着进球多的优势暂列小组第二，佛得角位列小组第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当中，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杯赛的首场胜利。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观察报道。
6: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

0: 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一胜一平积4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G组的一场小组赛中，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首轮比赛之后，本组的4支队伍各积1分，竞争局面相当复杂。本场比赛因伤久疏战阵的卢卡库首发登场，体现出比利时队力争取胜的决心。从比赛过程看，他们在控球方面也始终保持优势，但是内外部都承受极大压力的伊朗队依旧是防守稳固，反击犀利。他们的门将贝兰曼德表现极其优秀，虽说开场第3分钟就被卢卡库冲撞倒地，但他不止一次扑出对手的必进球，全场比赛上演了多次扑救，力保本队球门不失。进攻方面，上半场第14分钟，伊朗后卫卡纳尼在禁区内半转身攻门，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扑出。第25分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伊朗队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而从回放来看，这次越位也只是毫厘之差。反观比利时队，虽然占据优势，但全队与德布劳内、卢卡库配合不佳，进攻方面时常脱节，效率并不算高。再加上贝兰万德的神勇发挥，比利时队不仅得势不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来到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后场回传球失误，不得不拉倒了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以十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尽管此后还制造了一些机会，但最终未能破门得分，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1: 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平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3: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2: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2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1: 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5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男单、女双、混双3项冠军。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胡哲安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2局战胜泰国选手。女双决赛在2个中国组合间展开，最终鲍黎静、曹子涵2-0收获冠军。混双赛场，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发挥出色，2-0战胜中国香港组合。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

0: 正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九点，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此刻，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就在现场。那么，什么是调水调沙？今年又有哪些新特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启勇，时间交给你。
1: 好的，时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此刻现场震耳欲聋的声音啊，我们来感受一下。怎么样，非常直观地感受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啊，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那么此刻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今天呢，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我们提前准备了这样的一个道具啊，可以看到。要问问大家了，如果呢让你把这个容器里的泥沙排出，你会用什么办法呢？那可能你会说啊，我摇一摇晃一晃，这些泥沙就可以随着水排出了，对吧？但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它的容量非常大，小浪底水利枢纽目前的最大库容量已经达到了90.86亿立方米。那这么大的容量怎么调水调沙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了。那可以看到呢，是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一体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呢？如果我们把这些泥沙砌成1米见方的土墙，这个土墙可以绕地球赤道1.5圈还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

0: 吸引很多的游客，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沿岸的观众朋友啊，黄河调水调价期间它的水量非常大，水位的涨落也非常急，所以大家一定要远离河滩，时刻留意水量的变化，另外不要从事像钓鱼啊、游泳啊这样的涉水活动。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时间先交还给演播室。
1: 我们科学的引导这股天上之水，既能奔流到海，又能造福沿岸，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好，谢谢齐勇的介绍。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展会为期五天，共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00家参展商。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行业寄递业务量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首轮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3: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4: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3: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团队今天将继续工作。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讨论了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问题，并取得了良好进展。当地时间今天，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

0: 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那么美伊本轮谈判的具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特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
1: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0: 而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四方会谈前，多场双边会谈就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此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谈。
2: 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21号举行了约45分钟的会晤。卡西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瑞士与伊朗之间的信任关系始终服务于外交，致力于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机构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该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 与美军的说法相反，霍尔木兹海峡正按照

0: 伊朗的意愿处于关闭状态。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直至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当地时间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正试图以拖代变，但其战场代价正在持续上升。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1: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今天开始，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持续到6月28号。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各高校也将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展开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那很多考生和家长都关心，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我们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的梳理。
3: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4: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拉什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3: 据了解，

0: 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1: 高考填报志愿时，除院校和专业外，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学生未来的深造通道也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2026年，各高校推出了哪些模式创新？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0: 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书院、特色实验班、未来技术学院等，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目前，清华大学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体系，15个本科生书院汇聚多方资源，打造了超院系跨学科的本科实体育人平台，以真实课题项目为牵引，通过开放式培养方案探索个性化培养路径，学生一入校就可以打破专业院系界限，选择个人导师。今年，南开大学全新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数智能源、具身与行为智能、脑机接口、新材料和生物制造5大新质生产力核心发展领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人才。
2: 这个班全国投放210个计划，各省都有投放。这个班带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的色彩。我们希望他们不仅能够了解科技前沿在哪里，也能知道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商业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实践的平台，为学生开设了产业创新模块课、微专业，有很多的业界校友、企业家已经受聘成为这个班的导师。还有我们用相关的书院资源给学生提供这种与产业大咖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有丰富的实习实践的机会。
0: 今年，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开设领军班，涵盖智慧能源、新能源、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物理、化学6大方向，由领军人才担任班主任或学业导师，从入学起就带领学生在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进行攻关实践，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探索3+1+X 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弹性学习年限，不设最短年限限制，本科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报考2026级材料类实验班、土木类、机械类、交通运输类实验班、环境科学与工程类5个大类，以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3个专业，共8个专业类的新生可通过2次选拔形式进入该学院学习。
3: 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是为了应对国家现在重大的双碳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硕博这个连贯式的这种培养。前3年我们本科阶段的这样的筑基的一个工程，第4年提前修读一些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第5年就可以以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身份进行做科研。这个 X 呢，不设时间的限制，可能25、26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
1: 2026年，各高校又将深化哪些育人实践？根据记者的了解，不少高校深度推进校企协同，实施科创学分改革，打破课堂与产业壁垒，推出了多元毕业评价路径，系统激发全体本科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
0: 紧扣行业产业需求，众多行业特色高校深度推进定制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今年，华北电力大学新增2个拔尖班，北京校部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

0: 保定校区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创新班，学校联合全国重点实验室和能源电力企业，实施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牵引的项目制培养，让学生参与前沿能源攻关课题。同时，华北电力大学已与各大电网发电集团开展全方位产教合作，并设立订单班。
1: 学校与南方电网共建了南网创新班，大一结束后和企业联合选拔，大三学年结束后，学生通过南网考核签订就业协议，和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华能集团三个企业共建订单联合培养班，学生大三就能被企业提前预定。
0: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新增具身智能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为精准培育前沿领域紧缺复合型人才，学校深度联动北京中关村学院、字节跳动、智源研究院等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机构，重点培养学生可直接落地的工程研发能力。
2: 我们是把具身智能专业纳入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我们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把产业界当中的真问题拿到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在培养方案当中是有项目制课程，以这个问题为牵引，要贯穿四年去做项目式的课程的突破，去培养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0: 为系统性激发本科生创新思维、实操能力，多所高校设立硬性科创学分和实训必修要求。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均开设了科创实训学科竞赛必修模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实现本科生创新训练全覆盖，实行五学分创新学分制度，将创新创业实践纳入毕业硬性考核。学校联动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了182家科技矿场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培育能源领域拔尖创新人才。
3: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制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还有聘请了社会行业领军人才，大概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他的创新意识。
0: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校将学生工程实操、创新创造能力放在人才培养核心位置。今年，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毕业评价体系迎来重大革新，打破为毕业论文固有模式，推行多元化毕业成果认定机制，授权发明专利、高水平科创竞赛成果等，经专家评审达标后，均可等同毕业论文完成毕业答辩，真正实现以实践能力、产业贡献作为人才评价核心标尺的评价导向。
4: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还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湘赣边湘鄂榆黔革命老区覆盖湖南38个县市区。今天的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我们走进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平江作为湘鄂赣苏区的重要枢纽，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这里地理位置关键，是苏区之间人员往来、物资转运、情报传递的核心节点。当年平江起义的枪声划破长空，革命火种在此燎原，无数军民携手并肩，依托枢纽优势，串联起湘鄂赣三地革命力量，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色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如今湖南平江传承红色基因，统筹红色文旅产业协同发展，让老区不断激

0: 活内生动力，用富民实效践行初心使命，让革命圣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焕发新活力，续写新荣光。
1: 这里是位于平江县城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在这里，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都生动展现了湘鄂赣

0: 六大苏区之一，坚持武装斗争长达十年。平江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北通鄂南，东接赣西，南连长沙，西抵岳阳，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天然成为苏区之间人员往来、物资转运、情报传递的核心枢纽。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共产党人在天悦书院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随后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34年至1937年，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入驻平江黄金洞，成为湘鄂赣三省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1: 历史上的平江啊，是湘鄂赣三省的交通枢纽，是兵家必争之地。后来呀，红三军团攻克长沙也是从平江出发，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也是在平江成立。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平江是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驻地，湘鄂赣苏区坚持了十年之久。
2: 这枚印章是湘鄂赣执行委员会印章，见证了湘鄂赣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也见证了平江作为三省革命指挥中心的重要地位。当年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加盖这枚印章后通过秘密交通线传送到湘鄂赣各地的，意义极为重大。
0: 距离纪念馆不远的天悦书院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这里曾是平江起义的策源地，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也是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誓师地，见证了工农武装的英勇进击。抗战时期，他作为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部驻地，挺立在民族救亡的前线。解放战争末期，他更是湖南和平解放谈判的第一站，为古城长沙免于战火书写了关键一笔。如今，天悦书院、平江起义纪念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串联呈现，成为游客品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打卡地。
3: 今天参观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和平江起义纪念馆，看到了很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不容易，也更加理解了平江作为湘鄂赣苏区枢纽的重要意义。
4: 听讲解员讲解了很多历史革命事件，深受感动，也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0: 如今的平江，红色资源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近三年，平江县的红色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红色旅游直接带动近万名群众稳定就业增收。
5: 我们坚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一方面修缮革命旧址、完善陈列布展，另一方面推动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红色盐水品牌，让老区群众在红色文旅发展中感受荣光，得到实惠，过上好日子。
6: 从小散热的手工作坊到智慧化工厂，从交通闭塞的山区县到产业集聚的高新区，湖南平江这片红色热土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奋力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休闲食品、云母制品、石膏建材、油茶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曾经的革命老区正一步步迈向产业强、百姓富、乡村美的现代化新生活。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平江的一家智慧生产车间，看看革命老区的新机遇。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平江高新区天悦片区食品产业园的智慧化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自动搬运小车无声穿梭送料，视觉检测系统实时提出瑕疵品，看板上的生产数据不断更新。很难想象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做的是从平江传承了百年的酱干、面筋等特色小吃，平江饮食文化源远流长，酱干、炒米等传统食品曾作为红军干粮支援过湘鄂赣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平江人民从家家户户的手工作坊起步，凭着一股闯劲儿，把本土小吃做成了大产业，衍生出辣条、酱干、鱼仔、魔芋等等多品类的全产业链条，成为年产值超500亿元的大产业。如今，平江的休闲食品产业已经闯出了新天地，全县20多万人从事食品行业， 仅县内食品企业就多达

0: 300多家，200多家食品企业建成洁净车间，龙头企业建设智慧工厂，从和面到调味全程自动化，生产效率提升30%。走出自动化生产车间，就来到了这样的仓储物流空间。食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交通产业的辅助，像我身后这样的做好的食品就可以通过那边不远处的小路通往全国各地。20多年前的平江丘陵山地众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如今京港澳高速、平邑高速穿境而过，园区内六纵六横骨干路网达80公里，形成外连内畅的现代化交通格局，物流成本降下来了，发展速度提上去了。县级智能分拣中心每天50余台大型厢式货车投入运营，实现当天发货，全国通达。交通的改善带来了产业的集聚。我所在的平江高新区啊，从最初的租用的3层民房起步，如今呢已经构建起1区3园的发展新格局。据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平江的云母制品年产量占全国的70%到80%，石膏建材也占据全国大部分市场份额。一主一特产业定位清晰，休闲食品、云母制品、石膏建材、电子信息4大主特产业齐头并进。从平江起义的枪声到湘鄂赣苏区的创建，从交通闭塞的山区县到产业兴旺的高新区，从红军干粮到百亿产业，平江的巨变是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平江在丘陵山地的地理条件下，开始推广工业上楼的发展新模式，也就是为企业量身定制多层工业标准化厂房，比如这里的食品企业、石膏建材企业等，现在都上了楼，以此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精准孵化培育相关产业。这里的创新活力也在不断迸发，平江高新区现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7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家，油茶企业还建起了木本油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实验室。曾经串联革命热土的交通要道，如今化作连通四方的发展动脉，老区不断激活内生动力，正大步迈向产业强、百姓富、乡村美的现代化新生活。
1: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尹建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尹建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政治攀附，造成恶劣影响，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以及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为本人配偶、他人在岗位调动、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与管理和服务对象赌博，违规干预和插手执法活动，贪欲膨胀，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与私营企业主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尹建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0: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江西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广东省深圳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戴北方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戴北方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利益，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目无法纪，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戴北方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戴北方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东北地区西部、华北西部、江淮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安徽西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九十毫米以上。新疆和田地区连日遭遇强降雨，引发辖区多个乡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驻地武警官兵连夜奔赴抗洪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在救援现场，官兵们重点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堆垒沙袋、修筑防洪堤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官兵们耐心安抚群众，带领群众快速撤离至安全地带。为阻断雨水持续倒灌，官兵们争分夺秒装填、搬运、堆起沙袋，连夜加固防洪堤坝。截至目前，已成功转移受灾群众四十七户二百三十二人，封堵多处进水口，筑牢坚固防洪堤坝，切实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黑龙江绥化市绥陵县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一名男子骑摩托车途经积水路段时被湍急水流冲倒，危急时刻，周围群众迅速伸出援手。画面中，三名群众牢牢抓住落水男子，奋力拖拽，将男子从激流中救出，并转移到安全区域。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汛期强降雨多发，低洼路段和河道往往暗藏隐患，提醒大家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冒险涉水。前两天，在广东阳江市东平镇的海边，一些家长带孩子们在堤坝护栏边观潮玩耍。然而，就在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有事离开的几分钟内，孩子被海浪冲到了护栏外。现场一名人员拍摄到了全过程，我们来看一下。
2: 事发时正值涨潮期，现场

0: 风浪较大，两孩子倚靠堤坝护栏玩耍，旁边有大人一起。看见潮水来了，孩子激动地大叫。一个大浪打过来，浪退后，拍摄者才发现身后发生了意外，一男童被冲到了护栏外，几名成年人正抓着孩子往上拉。
1: 我拉着，等一下。
0: 在几人的合力下，孩子被拉上观景台。此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长并不在旁边。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母亲不在堤坝，最后热心群众联系上他，并将孩子送回。很快暑期将至，海边游客会持续增多，相关部门提醒，涨潮期间海浪变化较快，家长务必看管好儿童，远离临海堤坝、礁石等危险地带，切勿靠近海边护栏嬉戏，谨防溺水意外。
2: 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密闭的车厢很可能成为暗藏危险的高温空间。近期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儿童被困车内的险情，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我们一起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3: 6月16号，福建省宁德市消防部门接到群众求助，一名幼童不慎被困车内。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得知，幼童是在玩遥控器时把自己反锁在车里。由于家长的备用钥匙没电，无法自行打开车门，幸好车窗留有缝隙，可手动降下车窗。消防员先在车窗玻璃上粘贴胶带，防止玻璃碎裂。随后三名队员合力下拉，顺利将车窗降下后打开车门，将幼童抱出。前不久在浙江宁波，一名女子取快递时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结果孩子在玩耍时误触门锁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引导被困孩童先尝试自行脱困。
4: 拿牙齿咬，用嘴巴拿牙齿咬，把它咬开，试一下。对，用力把它拔起来，那有个钥匙，看到没？
3: 由于孩子年龄太小，无法配合救援，自行脱困未能成功。消防员又尝试使用胶带拽动车窗，但收效甚微。此时车内温度逐渐升高，为防止发生意外，消防员使用工具破拆车窗，快速将被困孩童抱出来。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江西九江，一名1岁多的男孩被困在副驾位置上，车门车窗都无法打开。消防员到场后对车辆后侧玻璃进行破拆，顺利将男孩抱出。后经询问，是男孩家长下车时不慎将钥匙遗留在车内，导致车辆上锁。男
2: 孩缺氧中暑，为此消防部门进行了一场实景暴晒实验，直观展示密闭车厢内的高温风险。
3: 在无遮挡的空地上，消防员将车辆静止熄火，紧闭门窗，模拟车辆露天暴晒场景，进行高温密闭车内被困实验。
5: 现在我们开始实验，车内未被太阳直射区域的温度为36摄氏度，被太阳直射区域的范围为57摄氏度。现在我们的实验已经进行了10分钟，在车内明显感觉到自己大量的出汗，体感闷热难耐，连呼吸也是热的。车内呢，可能明显感觉到温度在持续的上升。
3: 暴晒了20多分钟后，实验车辆前挡风玻璃直射区域温度飙升，密闭车厢内的高温热浪扑面而来。
5: 现在我们的实验已经进行了20分钟，下面我们来测一下温度。车内未被太阳直射的区域温度为43摄氏度，被太阳直射的区域温度为61摄氏度。
3: 由此可见，在户外太阳直晒时，密闭的车内气温上升极快，如果长时间处于该环境，人可能会快速脱水中暑。消防员表示，大部分汽车喇叭在熄火断电情况下仍然可被按响，如有人员不慎被困时，可按喇叭求助。
5: 拍打玻璃的声音沉闷，穿透力差，外界很难察觉，家长一定要提前教会孩子，被困后不要慌乱哭闹，持续按压车辆喇叭求救，响亮的喇叭声更容易引起路人、周边居民注意，提升获救概率。
3: 消防部门提示，在阳光直晒且汽车门窗完全关闭的情况下，车辆内部温度会快速上升，形成温室效应。儿童身体机能尚未发育完善，散热能力差，长时间在高温密闭车内可能会出现中暑脱水现象。家长应避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同时尽量不要张贴深色遮光车膜，保证可视度，便于及时发现车内异常。
2: 炎炎夏日，车辆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很多车主进入车内就会感觉到座椅和方向盘发烫。那么有哪些快速降温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在户外直晒下，密闭的汽车内温度上升极快，车内多处部件温度轻松突破50摄氏度。人体皮肤直接接触，不仅会给驾乘人员带来不适体验，还有烫伤隐患。做好车辆防晒，掌握快速降温方法十分关键。
1: 首先，打开副驾驶门或者窗户，其他车门车窗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0: 消防员提醒，夏季高温室外停车时最好停放到阴凉处，也可以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或遮阳帘，避免太阳直晒，降低车内温度。此外，在上车前也可以在车窗喷水，消除车内气温高造成的不适，能起到降温作用。车主还需注意，夏季及时清检车厢，不要将打火机、车载香水、罐装喷雾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车内，避免高温炙烤下发生膨胀炸裂。同时，墨镜、玻璃饰品等聚光物品也不要放在中控台，从源头杜绝车辆起火隐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此前，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批评称，新版安保三文件大幅弱化外交内容，强化军事色彩，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据英国媒体报道，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莫最早或于22号，也就是今天，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21号早间，英国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说，他认为斯塔莫正在反思他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挑战和机遇。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3: 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新赛况。在今天上午结束的 G 组第二轮比赛中，埃及3-1战胜新西兰。比赛第15分钟，新西兰率先破门，1-0领先。但在随后的比赛中，埃及队接连获得3颗进球，最终以3-1取胜。

0: 暂居 G 组榜首。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2: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超6.5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今天正式启动，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依托咪纸替来他名，手术台上的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制成潮流电子烟。公安部门提醒，上头电子烟是毒。

0: 不是烟。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美建立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2: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3: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链博首发站今天下午也将正式启动。
4: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今天下午将有6家企业在这里集中展示他们的新产品、新技术以及新方案。而从今天到25号，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5: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昨天结束。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7: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水路方面，全国水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
2: 假日期间，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今天上午

0: 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
1: 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这里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在我身后三个排沙洞的闸门已经开启，正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这标志着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开启，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黄河水少沙多，泥沙常年淤积下游，河床越堆越高，容易形成地上悬河，防汛压力极大。小浪底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是扼守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咽喉要道，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流量水流，依靠水力冲刷河道，加深拓宽主槽，提升行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能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
4: 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左右，时间预计约5天，为历次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调水调沙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加强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的协同联动，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截至目前，我国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大大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
1: 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其中江南地区强度偏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至3成。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阶段性偏强，出现局地致灾性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大。
0: 江淮地区6月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梅雨期较常年偏短，梅雨量接近常年，强度阶段性偏强。
1: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入梅后强对流天气会频繁发生，各地要做好防汛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15时，广西共有柳江、龙江、都柳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11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
1: 广西水文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8:05，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到达82.50米的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随着水位持续上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等多处低洼路段不同程度被淹。
6: 这是8:30就到这里了。当时的水的话呢没有这么大，现在是水慢慢的涨上来了。我们总共队伍来了16个人。除了4条艇，现在转移这些群众啊，需要帮助的有100多号人。
5: 柳州海事局于昨天8:20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柳州辖区63个渡口全部停航，柳州市区水上公交航线、夜游船航线也全线停航。另据河池水文中心监测，昨天18:20，龙江金城江水文站迎来洪峰，洪峰水位192.44米，超警戒水位4.44米。本次洪水为1970年以来最大量级。
0: 15:5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1: 那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我们一起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7: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四。

0: 1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五天。本届电视节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作品将参与白玉兰奖的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
1: 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
4: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3: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也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重启。
5: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3: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 此前，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

0: 安保三文件，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工厂内部已交首相高市扫描。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 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私下沟通，要求斯塔默辞职。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 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21号发布高温警报，当天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当天发布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历史纪录。 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世界文化遗产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已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关注焦点。 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帕特农神庙雕塑切割下来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石雕，但遭英方拒绝。
0: 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H
2: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杯赛首场胜利。
1: 两轮过后，西班牙队1胜1平积4分，小组出线形势极为有利。在首轮被福德角队逼平后，西班牙队本场比赛将亚马尔推上首发，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 开场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取得领先之后，西班牙队进攻愈加犀利。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3分钟内连进2球，将比分扩大到3-0。 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最终，西班牙队获得一场4-0的大胜。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由乌拉圭队对阵福德角队。第21分钟，福德角率先打破僵局，皮纳踢出的任意球在门前弹地后完成破门。 福德角1-0领先。第43分钟，乌拉圭右路传中，福德角球员头球解围，皮球打在门柱上反弹，马克西阿劳霍头球补射破门，乌拉圭将比分扳平。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马克西阿劳霍接队友传中头球摆渡，卡诺比奥跟进推射破门，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下半场第61分钟，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 福德角前锋瓦雷拉推空门得手，将比分扳成2-2。此后的比赛，两队再无得分，2-2的比分持续到中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还进行了一场G组小组赛，由伊朗队对阵比利时队。第25分钟，伊朗队凭借一次精妙的任意球战术，由塔雷米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此后的比赛，比利时队虽占据优势，但却始终无法得分，反而不时被对手的反击打乱阵脚。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后卫恩戈伊拉倒即将形成单刀的塔雷米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10人应战的比利时队被迫调整战术，但始终未能攻破伊朗门将贝兰万德把守的大门，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0: 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G组小组赛，由埃及队对阵新西兰队，凭借下半场的3粒进球。

0: 埃及队3-1逆转战胜新西兰队。两轮小组赛过后，埃及队暂居 G 组榜首。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当前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常伪装成日常消费品。比如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就被不法分子添加管制麻醉药品。
3: 而这样的电子烟正悄悄逼近青少年的生活。
5: 小偷，我。
6: 这是湖北秭归警方提供的一段直播视频，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将当事人传唤到禁毒大队进行毒品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体内依托咪酯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据当事人交代，他与朋友吸食了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7: 看见朋友在玩，就一下子好奇心来了，也想玩一下。刚开始是呕吐的感觉，就给人很不舒服。抽两三口的话，这个人晕乎乎的，轻飘的感觉。抽多了以后，你的手会发抖，你说话会打颤，而且还会流口水。走路。
6: 依托咪酯是麻醉类处方药品，其生产、使用、销售均受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但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依托咪酯的麻醉作用，将其制成烟粉、烟油等毒品替代品，添加进电子烟进行销售。
8: 依托咪酯，它通常呢是一种无色透明的一个麻醉药品，在正规的医疗当中呢，我们通常是用作手术麻醉，都是属于严格管控的一个麻醉药品。个人的话是严禁私自购买或者是使用的。这类药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极快，麻醉性极强。人体一旦不小心摄入以后呢，就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意识模糊、全身无力、失忆等症状，极易引发性侵、人身伤害等一系列恶性案件。
6: 依托咪酯被非法滥用后，2023年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全年共查处滥用依托咪酯3.7万人次。但随着依托咪酯被列管，不法分子瞄准了另外一种替代品替莱他明。
9: 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受用的麻醉剂，小剂量的接触以后啊，这个人他就会出现强烈的幻觉以及这种迷失感，那么这个人也就会变得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如果再增加剂量的话，可能会造成呼吸抑制，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甚至死亡。
6: 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通知，从今年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安部门提醒，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是这类麻醉。

0: 对镇静物质的主要受害群体。不法分子常常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小众零食的旗号，将其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
1: 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陌生场合的不明饮品、药片、试剂一律不要去触碰和食用。麻醉镇静类的物质呢，伪装性强，起效快，危害不可逆，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守住安全底线。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其中在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及中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0到32摄氏度，抚远15到26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7到28度，榆林16到29度，咸阳19到24度，西宁11到22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1到26度，乐山23到30度，泸州22到27度，宜宾23到29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9到27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1到30度，鹤壁20到29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17到22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7度，黄海南部小雨，东风5到6级，东海南部阴转小雨，南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3到5级。
13: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14: 感谢收看。
2: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天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

0: 香飘世界。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十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保护令制度落地见效。但有一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中，最难被捕捉，也最难被证明，那就是精神暴力。如今法律已经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暴，可这个结论并非一开始就有。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被看见、被认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
1: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精神侵害被明确认定为家庭暴力。而在这部法律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已经开始了探索。
2: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1: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沉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沉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2: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

0: 让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1: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0: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1: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0: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1: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0: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1: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0: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1: 那如何切实那做到有理有据有法的保护，这也是我当时要探索以及思索的问题。
0: 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
2: 这个案件的价值在于让看不见的精神暴力被看见、被规制、被禁止，它不仅守护个体尊严，更推动家庭治理，为文明家庭关系筑牢法治根基。
3: 没动手算不算家暴？一起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但到了2015年反家暴立法时，对于精神暴力要不要写进法条，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4: 可能认为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当中不好把握啊，所以后来在一审稿里面就没有把精神暴力给写进去。
0: 草案一审稿公布后，要求将精神暴力入法的呼声很高，因为精神暴力对于人身安全的侵害虽然没有那么急迫，但严重性却不亚于身体暴力，而且可能会产生更久远的伤害。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
4: 首先，这两个应该是实践当中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把这个经常性谩骂写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哈，就是要明确精神暴力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啊，也就是它表明不是说谩骂一定都构成精神暴力，它还是要有一个程度和频率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0: 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做出了回应。
5: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0: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5: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0: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5: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0: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5: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了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0: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5: 一方面强调婚姻的基石啊是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家庭不是讲对错，也不是分高下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夫妻说话不能上来就是指责和评价，而要好好说话。
3: 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反过来以自残相威胁同样被认定为精神家暴。来看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案件。
0: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6: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0: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7: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3: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性暴力纳入规制范畴，把精神暴力也是家

0: 报从法律条文变成看得见、有案可循的司法规则。
1: 涉及精神暴力的类型多种多样，究其根本，这种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家庭纠纷呢，它是一种双向的，是双方是处于一个平等状态的，对于家庭安排的一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产生的纠纷。这次反家庭暴力的这个典型案例中呢，我们包括经济控制，包括限制社会交往，包括长期的辱骂和侮辱，这些呢都体现了家庭暴力本质上的这种控制与伤害的这样一个特点。这是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1: 对家暴本质的把握，也是法官认定精神暴力的总体原则。
2: 那我们这个司法审判中呢，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家暴的这个本质特征，就是伤害和控制这个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在生活中产生的这些暴力也会有一些前后的一些证据，那法官呢肯定是会根据这些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综合判断。
1: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那么受害者应该如何摆脱精神控制的枷锁呢？
3: 被伤害的人首先他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为什么我被人打了，为什么我被人精神上伤害了，所以他其实心理状态上真的不愿意跟别人讲。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这样的话其实他至少那个内疚感羞耻感是不是就弱一点点了，那就至少敢于开始跟别人说了。
1: 专家建议，受害者首先要从调整自己的认知做起，让自己的情绪不那么负面，敢于跟他人建立连接，敢于找到更强大的支持系统。而旁观者能做的是给受害者一份安全、温暖、有力量的支持。
3: 比如说，你不要说，你怎么不报警？你怎么当时那么懦弱？其实你是关心他，但是你这个词语会加重他的羞耻感。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温暖的支持应该是什么呢？我感觉你这状态不是那么好，愿意多说一点吗？我会愿意陪着你给你提供一些支持。
1: 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多部门联动，一项项举措正编织成一张越来越细密的法律之网，守护着屋檐下的安宁。
4: 看到每个小家庭里面有笑容，有小孩子的嬉笑声，那没有暴力，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
1: 通过对案件的跟踪回访，陈静了解到，现如今小丽已经走出了家庭暴力的阴影，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幸福。陈静也真切感受到，曾经在篮球案中需要反复斟酌的难题，已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4: 从没有法律依据到有法律依据，还有从认知上的盲区到现在，就说大家有清晰的法律的思维，这是5年来对精神暴力案件的认定更加规范、更加严谨，让受害者的保护更制度化、更常态化。
0: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印证了一个法治命题：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更在于对人性尊严的回应。法律明确告诉所有人，精神上的控制与伤害同样构成侵权。反家暴法实施10年，精神暴力从认知盲区走向清晰边界，这不仅是条文的完善，更是文明家庭关系的法治奠基，让屋檐下不仅有安宁，更有尊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当有人突然提出想要借用您的医保卡开药，您会借吗？医保基金呢，本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事关每一位参保人的切身利益。然而一些不法分子竟然冒用他人的医保凭证开药倒卖，谋取不法利益。近期北京朝阳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案件。
6: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7: 调查以后

0: 我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1: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三人，这三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三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捕。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 我就接触了一个卡，还有一部分药，然后我就想到可能这个盈利，然后我就想把它给卖。
0: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1: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0: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1: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2: 我每次用一次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
0: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1: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义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0: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3: 涉案人员以利益相诱惑，获取医保卡，到医院开具药品后再进行倒卖，从中赚取差价。那么他们的行为会触及哪些刑法呢？
2: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吗？
4: 大约是70%。
1: 江某义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义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0: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0: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

0: 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啊、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欢迎收看新闻频道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特别节目。今天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拉开帷幕，展会为期五天，将持续到26号。大家看到在我面前的这个拼图造型的金属摆件呢，就是链博会的吉祥物链刻了。您看，它是由最基本的几何图形构成，但是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寓意，而且它很像是来参加链博会的各国各行业的参展商，都是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它们相互交织，最后形成一张全球生产网络的拼图。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也将跟随它的身影一起探秘链博。链博会呢，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自2023年起每年举办一届。它不是简单的展销商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从产品研发、原材料

0: 材料采购、零部件生产和运输、成品的组装和分销，直到最终消费的整个过程。那么本届链博会有哪些看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澳大利亚是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他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除了安徽省和海南省两个国内主宾省，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创办于2023年的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与往届相比，今年链博会有三个创新亮点。一是看到新趋势，本届链博会将聚焦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景展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就和发展方向。二是体察新动能，本届链博会将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三是结交新朋友，本届链博会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较上届有所增长，多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来自芬兰、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的企业，以及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代表也将首次参展。
0: 今年的链博会还有哪些亮点和特点？开展首日，今天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和日程安排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链博会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你好，开展首日在现场有哪些新发现？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那么今天呢第四届的这个链博会就正式拉开序幕了。那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举办了本届链博会的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呢，来自全球的1300多名的政商学界的代表共聚一堂，围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深入探讨了未来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与合作。那在今天下午呢，还会有10多场的这样的一个会议活动，有很多都是备受关注的。比如说在今天下午会有贸促智库的交流活动，会上呢会发布2026全球供应链的促进报告。那在今天下午同时还有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对接交流的会议。那下午呢还有多场的这种主题推荐和供需对接的会议。那在这些活动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重磅成果的发布，同时呢还能见证很多重要的这种合作签约。那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呢一直都是非常受到各界的关注的。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链博会，那么从参展的国别和地区来说都是有所增加。那有1115家的这种中外企业是第四年来参展了，同时今年还有来自于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是第一次来参展。可以说啊，我们链博会的这个朋友圈是越来越大了。那第二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这种它的科技成色是更足了。非常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数字科技链变成了数智科技链，一字之差，但是其实差别非常大。首先我们在现场是看到了今年新设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同时还有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惊艳亮相。同样是今年新设的还有低空经济产业链的专区，那么有接近30家的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这种领军企业，那么也是联袂来参展，应该说阵容强大。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今年链博会的这种国内主宾省安徽和海南，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省作为国内主宾省，其实也是大有深意。比如说像安徽啊，它是长三角的一个重要支点，同时呢还拥有非常强的这种制造生产的能力和科技创新的能力。而海南呢依托国家的这种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新高地。可以看出啊，用这两个省来做国内主宾省，我们能看到我们国家在这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那么内地和沿海还有创新与开放之间同频共振。那么在未来几天呢，应该说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来深度的逛展，来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个链博会上链接未来的无限可能。主播，这一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开幕首日亮点纷呈哈，而且这个数智赋能产业链的特质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很期待在未来几天链博会上有哪些前沿科技成果等待着我们去解锁。感谢曹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刚曹丹提到从数字变成了数字，那么

0: 说到数字科技呢，很多人都会想到机器人。那么智能和茶叶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去安徽看一看。安徽是今年链博会的主编省，近年来安徽着力发展智能装备，推动产业创新落地到实际生产。在本届链博会的数字科技链展区，我们也看到了一家来自安徽的智能识别色选技术企业，已经应用在了粮食、坚果、茶叶等等生产场景。此刻，此台记者王宁就在安徽黄山的一家老字号茶叶公司。王宁，你好，带我们看一下老字号和数字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好的，安琪，我现在就在这家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现在啊，这里机器轰鸣，正在进行着繁忙的生产。那在我身边的这台设备呢，就是自动运转的智能分筛设备。它能够保障这个产品的质量的稳定。那通过这台仪器的显示屏啊，我们能够看到利用这个光谱的差异，同时呢参考设备内置的海量样本的大数据，这台设备啊就能够自主地分辨产品当中的杂质，还能够根据不同的品质来对产品进行分类。那除了高精度呢，和传统的人工分拣相比啊，智能分筛设备的效率是提高了60倍以上。那据车间的技术人员介绍啊，为了保证杂质能够剔除干净，过去啊这道工序是由专人手工完成。那一位熟练的分拣工人1个小时最多可以分拣10斤。那如今呢，有了智能筛选设备，每小时啊可以高质量的分筛600斤以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我手边的这个小小的茶籽里边的产品呢，就是一个工人1分钟能够分拣出来的工作量。那么它大约有1两多。我们再来做一下比较。您可以看到啊，在旁边这个摞起的这个高高一摞的这个产品呢，它就是智能分筛设备1分钟完成的工作量，它大概有10斤以上。可以说，这个不同的工作效率啊，它的差异是一目了然。那除此之外啊，我还了解到，这个数字科技呢，不仅使用在尖端的制造业，还广泛应用在许多的生产领域。那像这样的智能分筛设备啊，它集合了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成果。那目前呢是应用在茶叶、粮食、坚果等产品的筛选，能够有效地提升食品安全的水平和生产加工的效率。那像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呢，如今已经成为农产品加工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好了，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回演播室。
0: 好的，王宁，刚刚带我们看到这个1分钟人工筛选出来的茶叶数量，还有这个整整一摞智能设备筛选出来的这个茶叶数量，可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数字给传统产业带来了哪些质效革新。感谢王宁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观察报道。这两天，据我们在链博会前方的记者观察，走在各大展区，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体现了从单纯数字化向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在展馆当中有哪些体现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楠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 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现在呢，他们的这套动作大模型呢已经可以兼容市面上十几款人形机器人，相信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操作机器人将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便捷。在具身智能的产业链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就是关节。您看我手上的这个是用在灵巧手上的小关节，它只有10克重，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关节。但是您别看它体积小，重量轻，但是却可以让机器人的力量增大3到5倍，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说完了最小的呢，您再跟着我一块儿来看看这个最大的。地上的这个大家伙呢，是企业研发的近2吨重的关节，它呢是世界最大也是世界的亮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已经为我国新一代的人造太阳提供了关键的传动部件。目前企业每天都要生产1000多套的集成关节，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不管是灵巧手还是关节，都是具身智能产业链上的关键零部件。而在这个展区呢，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整机机器人，像这个呢是用于康养领域的养老服务型机器人，它可以提醒老人们按时就餐和吃药。而像这边的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养老机构里边陪伴老人们一块儿做健身操。在展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这次的链博会呢，可以说是数字链博会的元年。从国际巨头的核心技术到国内企业的场景落地，从头部企业的生态布局到地方产业集群的特色展示，数字技术正在变得更加的可感可及，也让我们在这里更加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
0: 在链博会期间，我们财经老王记者团也会兵分五路穿梭于会场内外，解锁产业背后的供应链故事。在刚刚的探馆当中，相信很多人都对机器人的灵巧手印象很深刻。那今天的探链，我们就还是要从机器人的灵巧手说起。
3: 第四届链博会，财经老王记者团，场内场外，带你探链。
4: 数字科技链深挖机器人背后硬实力。
5: 绿色农业链换新数字健康新农场。
6: 智能汽车链探秘造车技术最前沿。
7: 健康生活链探寻雨林里的精品咖啡。
8: 先进制造链解锁磁悬浮应用新场景。
9: 我们一起看链博看精彩。
10: 一双机器人的灵巧手能有多灵活？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快来看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在做什么。 它在穿针引线，而且很快就穿进去了。其实穿针引线这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它却非常考验灵巧手的硬实力。那这双灵巧手呢，拥有21个关节自由度，可以完美复刻人类的手部动作，而且它可以实现0.1毫米级的精准度，让整个穿针引线的过程非常的平稳顺利。在北京这家公司，记者看到了各种款式的灵巧手。这只灵巧手只有370克，却能稳稳提起50公斤重的重物。这个正在流畅的弹奏钢琴的灵巧手，单只使用寿命可以突破100万次。而这款则能轻柔拿捏易碎的草莓、软糯的果冻，精准夹取细小豆类物品，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场景。
11: 你看到它那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0: 非常快，
11: 是0.3秒吧，
10: 0.4
11: 完整的捏合。在做装配的时候，那你很多需要比较快速的时候，就可以拿这样的手。
10: 苏阳向记者介绍，目前企业自研的多款灵巧手综合性能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而更具突破性的是其极具竞争力的定价。
11: 这款手的话，它的那个执行价格是在6000。
10: 一支6000，
11: 对，
10: 在之前价格，
11: 在之前的价格的话，你得几万块钱。像这些都是直驱的手，之前国外都是要卖，比如说200万以上的，就5万块钱。
10: 是什么把灵巧手的价格从百万天价打到了平价？为了探寻这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公司在昌平的一个工厂。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多种零部件。
12: 我们一只灵巧手会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螺丝，不同型号，长短不一，大小不一，各种型号的螺丝可能会有30-40种。我们的灵巧手拆解出来以后的话，加加总总下来会有100多个件。
10: 繁杂精密的零部件配置大幅抬高了灵巧手的量产门槛，而量产难题如果无法突破，产品价格就难以实现大幅下探。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灵巧手之所以价格能够大幅下降，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核心的秘诀就在于国内高效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
11: 就比如说这些料，你看它不同的型号的螺丝，然后不同的型号的一些辅材，那这些全是来自我们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产品。在深圳的话，我们是以小时为单位的，就是我们2个小时、4个小时，你就可以把你的物料买齐。有一些朋友他们在海外创业，他们想备齐这些东西，他们都得2-3个月。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得越来越便宜。
10: 苏阳说，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不仅保障了物料的供应，更是反向推动了产品的技术迭代。企业的多款产品材料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上下游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11: 其实去年在链博会上还学到一个词叫链上好友，这个词儿特别有感触。为啥呢？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大家比如说交朋友，然后聊起来，然后发现试一下，哎，可以上手。上手之后发现，哎，很不错。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整个的，比如说产品的性能，全部都提升上来。
10: 如今，灵星巧手是目前全球唯一实现单月产灵巧手超4000只的企业，占据了全球高自由度灵巧手市场80%以上的份额。依托极致的性价比，企业的多款产品远销国外，仅2025年就有超过30%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一项高端技术要想从实验室落地变成产品，并且做到高性价比，最终实现量产，并且走向全球，比拼的不单单只是技术本身，而是一个国家完整的产业生态与供应链。小小的一只灵巧手，背后正是中国制造的硬实力。
13: 完备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就是硬底气。现在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跃升，你看它从识别足球到踢球都是自主判断自主完成的。但这个机器人可不是一家的作品，从芯片到硬件再到软件，都是这个展台参展几家企业合作的成果。像这样的联合展台在链博会比比皆是，联合展台也成了链博会区别于其他展会的一大特色。一个个联合展台看下来，老王也彻底读懂了链博会独有的意义。它不只是展会，更是贯通全产业链的合作纽带。不少企业都在这里找到了上下游的落地合作。在这里，没有孤立的企业，只有携手共进的伙伴。上下游每一次深度联动，最终都会汇聚成全产业链互利共赢的蓬勃力量。
0: 就像老王所说的，中外企业在链博会这个平台上可以找朋友、找场景、找方案，会上找合作，会后结伙伴。我们也期待全球企业像这样链在一起，形成长期的发展动能。明天中午的一点，我们将继续打卡链博，看健康生活怎么链。
14: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15/5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

0: 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新闻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上午，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今年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预计将排出泥沙超过1亿吨。天气方面，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显示，今后几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显示，我国江南、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预计今年梅雨期较常年偏短。专家提示，入梅后强对流天气会频繁发生，需注意防汛。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执政党自民党计划本月下旬将相关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扫描，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警方称，2名涉案嫌疑人均被逮捕。警方正在对案件细节和作案动机展开调查。据英国媒体报道，有工党高层人士预计，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早或于今天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此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被认为是为竞争工党党首铺好路。世界杯小组赛将于本周结束，决出32强，多支球队迎来晋级关键战。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埃及队3-1战胜新西兰队。此前结束的3场比赛中 ，H 组第二轮，福德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在这组第二轮的小组赛中，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受近期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河池、龙江、金城江城区段水位不断上涨，昨天迎来洪峰过境。今天上午11时，河池水文中心调整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2: 记者从广西河池水文部门了解到，6月21号18时20分，龙江金城江水文站迎来洪峰，洪峰水位192.44米，超警戒水位4.44米，对应流量4220立方米每秒。截至22号10时，广西河池有2条河流、5个站水位超警戒。
3: 我现在就在河池市金城江区的龙江一桥的位置，这里就是昨天金城江城区河段的这个洪峰过境的位置。那么现在据我现场观察呢，现在这里的水位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水流现在还是比较湍急的啊，包括这个水的颜色也是比较浑浊。
2: 广西河池水文部门预计，未来9到13小时，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将缓慢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前龙江干流水位仍较高，提醒市民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河水倒灌，致使城区多处沿河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部分房屋被淹，人员被困。
4: 由于河水倒灌，河池市金城江区城区部分沿河低洼区域的居民楼1楼被积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橡皮艇挨家挨户排查转运被困群众。

0: 河池市人民医院外科楼一楼也被积水淹没。昨天凌晨，当地医院临时用钢板搭建了浮桥，便于通行。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橡皮艇协助医院转运孕产妇和医疗物资。
1: 河池地形特殊，排涝时易出现积水反涌，在此提醒群众远离河道、低洼边坡、危房等危险区域，切勿盲目涉水。
0: 截至目前，河池市城区降雨已经停止，龙江金城江城区段水位正逐步下降，城区积水已经消退，当地正组织力量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早晨的8:05，广西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82.50米，编号为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昨晚11点，柳州水文站水位已持续涨至84.1米。当地水文部门预计，洪峰水位将达到85.6米左右。目前，当地处于防汛3级应急响应，各部门也在密切关注水情发展变化，做好洪水防御工作。
3: 21号下午，记者来到柳州市红光桥头附近的滨江西路，看到附近不少低洼区域民房一楼被淹，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等转移受灾群众。这期间，救援人员接到信息，附近一名腰部受伤的群众需要转移到医院救治。因为一楼被淹，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打开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用担架将受困人员抬上橡皮艇。经过努力，这名伤者被及时送医治疗。早在前一天，柳江水开始漫到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柳州水文站附近路段时，当地交警就在路段两端拉起了警戒线，禁止车辆通行。在柳州市青云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到岗，分组沿街提醒居民和商户注意水情，做好转移准备。
4: 准备腾空间放东西啦，搬东西上来啦，
5: 请搬家公司过来，我们就是搜一下，然后请他们搬会更快一些。
3: 当地还派出执法人员对辖区各渡口水域进行巡查管控，同时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等及时对柳州主城区滨江路等漫水区域进行巡航救助，第一时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及物资。
6: 如果说有这个老人家呀，还有就医的呀，我们就是通知到我们了，我们就把它转移出去。
7: 我们海事局的指挥中心是24小时值班，全覆盖整个柳州市区的航段的。我们的值班员呢也会时刻关注我们整个市区的这个水位变化情况，还有沿街的一些现场的有没有突发状况。
2: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截至昨晚8时，广西柳江、龙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9条河流、12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戒。针对当前严峻形势，广西水文中心已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柳州、河池、桂林等地沿江重点区域做好防汛避险工作。这几天重庆多地出现降雨，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早晨8点到今天早晨8点，重庆大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燕家河以及云养县冉家沟等3条中小河流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到明早8点，重庆中部和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明天白天开始，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也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在瑞士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结束。
0: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

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两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0: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2: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
3: 内塔尼亚胡21号在一次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他还表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以军都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行动，以消除黎巴嫩境内的威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1号在视察以军部队时称，当前的以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以军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讲话中表示，黎巴嫩境内不应存在任何所谓安全区或以色列军事存在。卡西姆表示，真主党仍然致力于全面停火，但不会接受持续的以色列违规行为。卡西姆还指出，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完全有能力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正是美国的支持使以色列得以继续其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
3: 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 据悉，以色列决策层内部对是否撤军存

0: 存在分歧。据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此前报道，黎巴嫩南部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十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区。
1: 美国和伊朗21号在瑞士展开对话的同时，以色列官方仍作出强硬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长期驻留。然而，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以色列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正试图以拖代变，但其战场代价正在持续上升。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虽然在19号以黎再度确认停火，但是停火不停战、停火不撤军的矛盾状态是一直持续。同时伴随着美伊两国21号展开直接对谈，以色列高层同日做出最新表态，态度依旧强硬，体现出政治上不妥协、行动上不撤军、军事上随时准备再打的态度。但与高层强硬表态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以军的战场行动有所收缩。媒体称，从上周起，按照美方要求，以军在黎南部的行动被大幅收紧。还有媒体披露啊，政府高层正在评估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实施小规模有限度撤军。媒体指出，之所以出现强硬表态与务实收缩并存的现象，是美国压力之下，以色列策略性调整，也就是在非核心问题上让步，但坚守不撤军的底线。媒体称，美国的态度深刻影响着以色列的决策空间。当前美国急于推进同伊朗谈判，从中东抽身，而以色列则试图通过驻军黎巴嫩牵制伊朗，并将美国安全政策与自身绑定。以媒体认为，从美国态度转变起呢，以色列就完全陷入了孤立。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啊，只要美国不愿与以色列彻底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就仍有机会继续驻军黎巴嫩。其目前的策略就是以拖代变，通过坚持军事存在，保留随时升级局势，影响美伊谈判的能力。但相应的，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也在不断的加大。分析人士就认为，以军已经失去在黎巴嫩的绝对战略优势。随着伤亡增加、财政承压、国内选举临近，以色列所谓的安全区正在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北京时间昨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三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4: 这里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在我身后三个排沙洞的闸门已经开启，正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这标志着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开启，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
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黄河水少沙多，泥沙常年淤积下游，河床越堆越高，容易形成地上悬河，防汛压力极大。小浪底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是扼守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咽喉要道，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在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集中泄放大流量水流，依靠水力冲刷河道，加深拓宽主槽，提升行洪能力，降低决堤风险。同时能统筹汛期水量，向下游农田湿地输送灌溉与生态用水，实现多重效益。
5: 今年最大下泄流量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左右，时间预计约5天，为历次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0: 调水调沙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

0: 系统，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的协同联动，滚动调算了50多个调度方案，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截至目前，我国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大大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河西海子公园，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精彩亮相，丰富了市民和游客假期。
2: 夜幕降临，通州北运河畔华灯璀璨，由36艘传统竹筏串联而成，总长240米的巨型金龙逐浪巡游，伴随着悠扬明月，流光灵动的龙身，整齐排布的竹筏与运河古桥等文脉遗迹，现代化滨河夜景相映成趣，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3: 我感觉很感动，没想到端午节在北京东周会有这样的很漂亮的一个表演。
4: 我觉得这特别震撼，然后第一次来通州，然后大运河边也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好，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
2: 白天，运河岸边还搭建起南北市集，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现场既有通州本土非遗手作、运河特色美食，也专门设置了阳朔特色展区，集中展销蜂蜜、酸枣糕、金桔糕等特色农产品及文创美食。
1: 端午假期，人们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放松心情，但是呢，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前两天在广东阳江，有家长带孩子前往海边观潮，就在家长有事离开的几分钟内，孩子发生了危险，还好现场群众合力救援，才避免发生意外。
5: 事发时正值涨潮期，现场风浪较大，两孩子倚靠堤坝护栏玩耍，旁边有大人一起，看见潮水来了，孩子激动地大叫，一个大浪打过来，浪退后，拍摄者才发现身后发生了意外，一男童被冲到了护栏外，几名成年人正抓着孩子往上拉。
6: 我拉边，等一下，等一下。
5: 在几人的合力下，孩子被拉上观景台，此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长并不在旁边。
6: 家小孩差点冲掉了。
5: 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母亲不在堤坝，最后热心群众联系上他，并将孩子送回。很快暑期将至，海边游客会持续增多，相关部门提醒，涨潮期间海浪变化较快，家长务必看管好儿童，远离临海堤坝、礁石等危险地带，切勿靠近海边护栏嬉戏，谨防溺水意外。
1: 近日，黑龙江绥化市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一名男子骑摩托车途经积水路段时被湍急水流冲倒，危急时刻周围群众迅速伸出援手，三名群众牢牢抓住落水男子，奋力拖拽，将男子从激流中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区域，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汛期强降雨多发，低洼路段和河道往往暗藏隐患，提醒大家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上周，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观测团队在如东蒋家沙近岸海域发现了30多头围虎鲸组成的鲸群，这是南通近海连续第5年观测到围虎鲸现身。
2: 当天17时许，正值退潮，江苏南通环境监测人员在如东海上风电场水深约13米的近岸海域，首先发现2头围虎鲸出水，随后整个鲸群不断向近岸聚集，经初步判定有30多头。围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得名，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物种在中国虽分布广泛，但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如此大规模群体极为罕见。监测人员表示，目前正值海洋浮季休渔期，人为干扰较少，食物资源充沛，为鲸群近岸觅食提供了有利条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正在火热进行，各主办国都在期待世界杯赛事能够拉动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增长。墨西哥旅游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杯对墨西哥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拉动效果显著。
1: Nosotros traemos 5%, esperamos a más visitantes, pero sobre todo que se lleven la gran experiencia de lo que es la grandeza de México.
2: 这里是国际足联在墨西哥城的官方球迷广场，这里的负责人对我说呀，每天他们要接待4万到5万名球迷来到这座广场看球。如果有墨西哥队的比赛呢，球迷的人数会更多。
3: We better to stay here, look the game here, with fans, with many people all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Mexico. It's wonderful.
4: 墨西哥旅游部表示，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国际足联在3座城市设立的官方球迷广场共接待球迷总数约40万人。位于墨西哥城的官方球迷广场有超过93000名球迷到场观看了墨西哥主场2-0战胜南非的比赛。该场地原计划接待人数为6万人以内。墨西哥政府预测，6月份国际旅客入境墨西哥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次，与世界杯相关的活动将创造显著经济效益。
0: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0: 在19世纪初的数年间，一名英国外交官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导致帕特农神庙遭到严重破坏。近日，希腊文化部宣布，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已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块儿来看一下。
6: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西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镜头的后方的三角楣区域呢，有2块白色的大理石，它们就是最新修复的成果。
7: 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修复工作完成后，大英博物馆归还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雕塑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托马斯·布鲁斯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希腊长期以来呼吁大英博物馆永久归还自1816年以来收藏的石雕，但遭英方拒绝。
8: And so our big quest and our big hope.And all our efforts is to bring back the stolen parts of the Parthenon, which a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now. 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unite this monument again.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在基层公共卫生战线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间叫红丝带之家的小屋，这里是艾滋病感染者温暖的家。而带领大家撑起这个家的，是一名

0: 有着23年党龄的基层党员王克荣。他扎根艾滋病防治与关怀一线，用专业与温情守护着特殊群体的健康防线。
1: 王克荣今年63岁，虽已退休，但他依然活跃在防艾一线。这段时间他刚结束在四川的调研培训，回京后便立即召集个案管理团队一起复盘案例。在他们的陪伴下，大凉山一名13岁的感染者从悲观消极、抗拒服药，到主动写下鼓励病友的信，一点点敞开了心扉。
2: 我给你念一小段，分享一下。对，打开窗户，让你房间中积压许久的悲伤出来透透气，也让阳光进来，让你感受到生命的可爱与感动。
1: 王克荣退休前是北京地坛医院护士长、红丝带之家负责人，从事传染病护理40多年，他始终坚守在艾滋病防治一线。1997年，王克荣刚轮转到艾滋病病房时，同样心怀恐惧。
3: 一个医务人员选择了这个职业，我觉得别人都往后撤的时候，就跟消防员，你说这着火了，人家其他人都撤了，咱不能撤吧，咱还得救火去吧。
1: 怀揣着这份向前冲的担当，王克荣完成了从防控者到陪伴者的角色转变。从日常照护到谈心陪伴，他一点点打破偏见与隔阂。手机24小时开机，存储着数千名患者的联系方式，即便身患疾病，仍协调救治突发重症的感染者。这份坚守让王姐成为患者最信任的称呼。
4: 我记得就有一年冬天，我突然间的哎接了王姐的礼物，王姐说：“你没姐姐，我给你当姐姐，给你送一套红的秋衣秋裤。”哎，我当时我就怎么说？当时我就心里特别的感激。
1: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王克荣累计护理艾滋病等传染病患者50000余人次，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理支持、心理情感、社区关怀护理模式，获得了世卫组织和我国疾控专家的认可推广。而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坚守才能筑起堡垒。2005年，在地坛医院党委支持下，王克荣和同事们推动成立红丝带之家。如今红丝带之家志愿者已达2万多人，每年接待患者及家属1万余人次。王克荣用点滴温暖拉近距离，也潜移默化影响着身边的年轻人。
5: 我觉得就是有事儿要冲在前头，一个党员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标杆，有你冲在前头了，我觉着我就不怕，我肯定是跟着你永远往前冲。
1: 退休后，王克荣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全国艾滋病护理队伍培训。他带着红丝带之家的经验走进更多偏远地区，努力打通服务感染者的最后一公里。
6: 听完王老师的课程，在给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比如说更加的注重我们一个人文关怀，有专业技术和人文关怀是要结合到一起的。
1: 作为我国首位荣获贝利马丁奖的护士，王克荣先后获得过南丁格尔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但在他心中，这些都不如共产党员4个字分量更重。
3: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就是我自己的理念，就是服务好每一个我服务的患者。我自己就这样想，不管是你是外地来的，你是北京的，你是有钱的，是没钱的，只要到这儿来求助的，求助到我这儿的，为每一位患者服务好我，这就我这么就是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样去做的。
7: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将在台湾以东洋面掀起巨浪到狂涛。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北部有1米左右的清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2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只有0.5米以下的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是清浪。宁波、温州、宁德海域是清浪，台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有中浪，海口、三亚海域是清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8: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9: 站台人来人往，

0: 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三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0: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2: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0: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3: 这个年子嘛，看活扎一样看活就行了。
0: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4: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5: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经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1: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那现在呢距离论坛活动正式开始只剩一天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2: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

0: 特加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五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十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1: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0: 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直供，预计将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同时，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开通论坛专属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嘉宾绿色出行。
2: 今天上午，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的协同联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中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公众需谨防暴雨叠加影响和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另外，近期北方多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交通出行注意安全。
2: 气温方面，随着华南地区的降雨减弱，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今后3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一带将出现成片的高温，且相对湿度大，体感较为闷热，暑热将贯穿一整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3-4天，在降雨的影响之下，气温将会明显偏低。合肥、武汉、上海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在25摄氏度上下，比较凉爽。25号前后，随着降雨核心区南落，这一带也将开启升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摄氏度上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伊两国经过18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

0: 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在瑞士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结束。
2: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消息说，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救援部门正在搜寻失踪人员。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这家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爆炸发生后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与英国首相斯塔莫私下沟通，要求斯塔莫辞职。近期，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党内要求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持续上升。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有媒体报道称，工党有高层人士预计斯塔莫最早于今天就是否辞职发布声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当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警覆

0: 该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19世纪初，英国一外交官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所谓的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已经累计造成超过200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面对面。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七十年前，一句试一试，他把一生留在了敦煌。
1: 文物是不能再生，你必须要有成功。
0: 修复壁画和塑像，成为一代壁画和彩塑修复大师。
1: 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要不我就瞑目了。
0: 七十年，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余尊。
1: 我和他们是共同相处的，他能健健康康的，我也能健健。
0: 面对面专访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个是从哪儿拿出来的？这个腊八燃灯。
1: 这是从长颈洞那面发现以后整理出来的。
3: 像您是只负责修这个壁画，跟这些文物平时有交
1: 代吗？我也修过这个经卷，但是这个我没有。
0: 端午节前夕，在甘肃敦煌，记者见到了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李云鹤。
3: 像这个，它这个腊八燃灯，它就是跟这个咱们现在的腊八节还是有关系吗？
1: 会有关系。这实际这个藏经洞里面东西，有些这神话的描写的非常清楚的啊，它不光是达成信仰佛教的了。
3: 那这是腊八，那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节呢，还有端午。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在敦煌文献里，千年之前的端午习俗有着丰富生动的记录。虽然这些文献如今大多散失海外，如 S5636 卷《端午乡迎书》记载，幸逢佳节，端午良辰，有味同僚，何以伸展，空被团纵，折杆滋腰，壮志幸垂过访，紧壮。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朋友，你端午佳节到访，我很开心。虽然没准备什么豪华酒席，但粽子绝对管饱。 S5448 敦煌录记载着人们在端午这一天登高滑沙的场景。端午日，城中侍女接机高峰，一齐促下，齐沙声吼如雷。这一天，敦煌古人还会书写符咒，祈愿恶事速速离去。敦煌文献 S0799 有这样一条随手写就的端午寄语：五月五日天中节，一切恶事尽消灭，急急如律令。天中节是端午节在古代的另一个称呼。
0: 这个礼拜就过端午节了啊！在西北这么多年，您在敦煌干了这么多年，到端午都吃什么呀？
1: 吃粽子啊。
0: 西北的粽子和我们吃的粽子是一个粽子吗？
1: 是啊，但是都叫那个粽子。
0: 那你们这儿
1: 做法不一样。
0: 怎么个做法啊？哎，
1: 他这西北的这个敦煌人吧，他都是用粘米、枣子、葡萄干混到一块
0: 那不跟我们一样吗？
1: 一样，他不包成粽子，正好端一盆上来，自己这么挖着吃，再一个就炸出来的那个油饼。把这个糕卷到油饼子里这么吃。
0: 壁画里边有跟粽子有关系的东西吗？
1: 壁画里面具体包粽子的话没发现，其他生活的东西都有。什么芦根的、做陶的、打铁的、冶炼的，全都有。几乎是包罗万象。
2: 包罗万象的敦煌史料记录的是千年之前人们热气腾腾的生活，而让这些史料得以穿越时光留存至今的是一群终日面壁对抗尘土和时间的人，李云鹤就是其中之一。
1: 我赶到2004年，因为我摔了一跤以后再没有工作。
0: 那您今年是94岁？
1: 94岁。
0: 那您到92岁还干呢？
1: 还干。我修的大佛头。
0: 还能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吗？
1: 跑那个爬架。可以。因为经常做这工作习惯了也。
2: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壁画与彩塑修复专家。70年里，他修复了敦煌壁画4000多平方米，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但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场偶遇。
1: 常世洪先生就为了我在敦煌找了2个年轻人，我们3个人。
0: 常老先生希望您留下来做什么？
1: 对，
0: 做什么？
1: 希望我搞文物保护。
0: 他为什么看上您了？
1: 大家就说，这个娃娃挺安分的，挺好的啊。常世洪说就是啊，不行咱把他留下。
2: 70年前的偶遇历历在目。1956年，20多岁的李云鹤是山东青州的一名中学毕业生，他和几个同学响应号召到新疆支援西北建设。途经敦煌时，他顺路送外祖父去看望在这里工作的舅舅。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看上了他的踏实本分，但他要真想留下，还需要通过所长设置的考验。
0: 怎么考验啊？
1: 劳动3个月。
0: 都干什么呢？劳动
1: 有3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烧开水，敲那个上坝的钟。第二项打扫这个寺院里面的环境卫生。第3项清扫东

0: 苦。公布了这三项任务以后，其中有一个年龄小一点，比我小两岁的一个，他说我上东子我害怕，我烧开水火敲钟。第二个赶紧就说我打扫环境卫生，那时候冬库破破烂烂，最后留下了，是清扫冬库是我的。
1: 嗯，
0: 我当时心高兴，为啥？我喜欢到冬库里去看、那个。
1: 为什么喜欢呢？
0: 看那个壁画，看古代人怎么能绘这些东西。另外就是个每一个时代为什么画的不一样。
1: 窟里面要清扫的话，要清扫什么呢？
0: 原来这些洞窟都没有门，风沙经常着呢，因为这个顶上就是沙山。
1: 嗯，
0: 洞窟里面积沙很正多，另外这个沙子对壁画打到壁画上去，
1: 嗯，
0: 对壁画损害非常大。
1: 但是这个还不是每天做每天都有的工作，你今天把它清理出来了，第二天又来风了，
0: 你第二天再来呀、来回扫。
2: 三个月后，三个人中只有李云鹤通过了考验。当时常书鸿已在敦煌坚守了1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队伍大约是20-30人。
0: 我留下以后，第二天常书鸿所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上，他说小林啊，给你安排个工作，这个工作你肯定不会。他这么一说把我说懵掉了，你不会你给我安排我怎么着做呢？最后他就给我解释，他说叫你干啥呢，你不是天天在洞窟里面看着那些塑像东倒西歪，壁画脱落的那么严重，叫你要保护那些壁画和塑像去。我就给你他的意思就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愿意不愿意干，因为现在咱们全国没有这么干的，要有人我就调人去了，所以现在只有靠自己来自力更生。
1: 那你怎么考虑的呀？
0: 我考虑好了，不干什么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专业。我说常书鸿先生，我不敢保证我胜任这项工作，但我可以试一试。
1: 有人教您吗？
0: 没有。
1: 那如果说保护的话，你知道怎么保护吗？
0: 怎么着把这个戚家壁画修回去，修回去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工艺，这些问题你解决。
2: 彼时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饱受戚甲、空鼓等多种病害。戚甲是指壁画的底色层或颜料层发生皲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的现象。而空鼓指壁画地障层局部脱离支撑体，但脱离部分的周边仍与支撑体连接的现象，对壁画和彩塑来说，它们如同癌症一样致命。
0: 常先生他说发现是有办法，一切洞窟里面不能去做，现场不能做，只能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而且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
1: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0: 啊？你搞实验你得有材料有仪器吧。
1: 嗯，
0: 你想你用修复材料你得用比例吧，用什么材料用多大的比例你得用秤，什么都没有，连个天平都没有，连个显微镜都没有。比例我用啥？用那个秘书说你称颜料，用那个现在中医用的那个灯子秤来称重量。
1: 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啊？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得拿出一个数据来。好比我吃药一样，你吃一片还是吃两片？你吃多了你就得坏了，你吃少了就不顶用了，你得有这个数据。
1: 当时常先生让您做这事儿的时候，能掂量出它有多重吗？这件事儿
0: 我知道，他给我说，他说小李啊，咱们敦煌莫高窟这些文物你看了啥？1000多年了，继续延长它的寿命，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2: 一穷二白的工作条件考验着人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没有地方买胶，就找美术所调颜料用的牛皮胶，没有烘箱，就靠火炉烤、太阳晒，所有办法都是土法上马。 1957年

0: 文化部邀请了一位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来敦煌帮忙修复文物，李云鹤满心期待，把这位外国专家当成了难得的老师。然而专家只在莫高窟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
1: 我是偷着学习，你怎么着做法吧，我每一道东西我都记下。
2: 什么叫偷着学？
1: 人家不跟你讲啊，你想材料我问他是什么东西啊，石灰水啊，不但给我们讲石灰水，到北京也是说石灰水。
2: 但事实上是吗？
1: 实际是一种树脂，他后来走了以后我们采集好了拿到这个有关单位去分析，实际是一种树脂。
0: 专家不肯教的，李云鹤自己学。比如他观察到这位专家使用医用注射器修复壁画，
1: 他走了以后啊，我就进行分析研究了哪一个不对。
2: 为什么你要分析他不对？
1: 医用注射器啊，甲骨里面的壁画注射可以，但对洞窟顶部的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胶质啊有一定粘度，这个玻璃罐里面呢加了这个胶质以后，它塞度特别大，它不滑。说这个顶部的壁画贴胶，你用力小了，粘结剂打不出去；用力大了以后，把壁画冲掉。后来我就突然间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们职工有一个孩子拿着那个胶囊，他家里有在医院里工作的，就是那个血压计上那个胶囊，我就把那个东西画。画来我把那个玻璃罐去掉以后，把那个胶囊包到那个罐子上，效果非常好。现在还是用它，它容易掌握大小，修这个气垫壁画特别好。
0: 一年的摸索，李云鹤总结出修复奇甲壁画需要五道工序。
1: 第一，首先要留资料，照相是人家照相的，你必须要文字的，你自己还要看。
2: 您第一步先要把它记下来，
1: 先记住。
2: 第二步，
1: 清理灰尘，莫高窟的这个壁画那个漆甲里面那个沙子特别，抓到那漆甲缝子里去了。
2: 那你怎么清啊？
1: 我就像做了个像清蒸汽一样的那么个管子，我就放上满一点一点的洗。这是漆甲那个清理沙子最严重的、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2: 第一记录，第二清理，
1: 对，
2: 第三
1: 注射粘结剂，第四喷砂。表面，然后再铺上纱布。捷克专家是用的纱布，我最后用的是防臭，我就改造了。我为啥改造了？他用的纱布的布纹，纵横的那个布纹，全都印到壁画上去了。我经过好多实验以后，还是到美术说去，他裱画用的那个边上那个领子，用的是白色的，我就拿来做上，做的效果很好。它既能吸收掉一些东西，但是留不下痕迹。
0: 随着技艺日臻成熟，李云鹤接到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修复莫高窟第161窟。第1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开凿于晚唐，是存在病害较为严重的洞窟。
1: 常书记先生说：“小李啊，干脆你到161去啊。”161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去啊，你不修他就脱落完了。你能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
2: 这个窟在您手里前后多少年呢？
1: 这个窟前后有十好几年吧，知道吗？有任务我就干别的，没有任务我就到这个洞窟来。
0: 莫高窟第161窟有60多平方米的壁画，平均每天修复不到0.01平方米。这个窟被后人称为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此后李云鹤又先后修复了莫高窟、榆林窟等众多石窟的壁画与彩塑，攻克了多项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等众多国内首创的修复技法。1994年，青海塔尔寺弥勒殿壁画保护工程是李云鹤修复生涯中的一次大考。大殿落架维修，按过去的办法，14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

0: 要被分割后剥下，总共要损失近4平方米。
1: 4平方米或壁画就没了。
2: 对，
1: 怎么没了？是在焚块的时候锯掉了。

0: 我就给我整个的考虑这个，他说你有保证没有？以前可没有这样做。我当时不敢说百分之百啊，我说80%左右。我说，哎，他说那好啊，你回去以后给青海维修办公室，他有个副省长负责着了。他说你去给他汇报一下。结果我去汇报以后，他高兴得很，就不用去了，也不能寻思着我你要多少钱，他就该我说我不要钱。
1: 在没有额外增加预算的情况下，李云鹤用木材做模型，一边拆墙，一边把壁画分离加固到载体上，墙体砌好后再将壁画整体归位。
0: 最后修复完以后，他们那个主持人阿加霍夫去验收的时候转了一圈，跑到我跟前，你老师，我们这个壁画你怎么没有给我们修啊？我就给他说，我说谢谢霍夫，我说你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修或不修也，那就是你懂的东西少得很，他看不出来。
1: 修旧如旧是李云鹤一生的信条，这是他对文物发自内心的尊重，倾注情感就会得到独有的回馈。
0: 我到洞口以后，看到那些坏的那些壁画也好，塑像也好，我就看着他们在给我打招呼，哎呀，你快来救救我啊。
2: 他是突然出现的还是渐渐出现？
0: 还是慢慢来的。我到河北他们那个寺院去修壁画的时候，任务是只修壁画，但是他有个塑像坏得特别厉害，我就给我的手下的人说，我说咱们飞一个礼拜把这些塑像修一修，我说你看壁画修好了，这个塑像这么对比也太强烈了吧。修完以后，寺院的那个郑院长他就说，你老师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这是我尽的义务。我已经成这么个习惯了，在我们甘肃张掖金塔寺也是这样，打个比方，98身塑像我修成100身了，多了两身哪里来的呢？是他那个壁画擦块在那堆着一堆，我看着有眼睛，还有半个耳朵，还有半个肩膀。我说那些塑像里面呢，我就给他指着说，我说你看那个眼睛看着你着呢，他就着急想叫你把他救一救一样。
2: 这个塑像残败在那儿，这个塑像本身有多少年历史了？
0: 这是唐代的，1000多年的。
1: 70年，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余尊塑像，从24岁的山东小伙到94岁的老人，李云鹤把一生嵌进了敦煌的墙壁里。李云鹤的修复方法也得到了国家的嘉奖，壁画年节记和修复工艺筛选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莫高窟161窟奇甲壁画修复获文化部文化科技成果1等奖。2018年，李云鹤当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虽然已经94岁高龄，他依然惦记着那些他陪伴了一生的文物。
0: 我就说生命不止，我就继续干。昨天我还给那个雕塑他们专家来开会，这种我还要求这种。
2: 那你他们让您干嘛？
0: 他们不让我干，不让我干。我今天有个学生在这碰到我，那老师，你还去干去了？我说我还想干去。我说你去不去？去，我就想跟你学一学修塑像。我自己总觉得，你只要身体好，多做一点，多给子孙留一点。宝贝，这就是宝贝。
1: 曾经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
3: 之前跟袁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1: 解锁盐碱地改良世界性难题，
3: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1: 借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3: 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

0: 去走。
1: 面对面专访盐碱地小黑麦种植项目技术负责人邝斐婷。
2: 那边都是沙漠是吗？
0: 对，那边都是沙漠。
2: 这边种的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普通小麦。
2: 普通的小麦？
0: 对。
2: 怎么长势这么差呀？
0: 因为这个地的盐碱比较重，盐碱太重了。
2: 那边的小麦就完全不一样了哈。
0: 对。
2: 这是什么品种的？
0: 这是我们的小黑麦。
2: 为什么同样在盐碱地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0: 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品种更耐盐碱。
1: 夏收时节，我们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看到一边是黄沙漫漫的戈壁荒漠，另一边却是万亩麦田绿波起伏的壮观景象。
2: 这片麦子长得不错。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是稍微因为快熟了
2: 啊，
0: 它有点
2: 就算是有点这个弯腰了。
0: 对，
2: 要是直的话更高。
0: 对，
2: 你像这个的话基本上和你的
0: 跟我差不多了，
2: 一样了。
0: 对，
2: 这个应该有个一米六左右了。
0: 对，
2: 最高的话能达到更高的话
0: 我们在这个地里面找到了就是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水肥好一点的情况，有1.8米的。
2: 1.8米那么高啊？
0: 对的。
2: 这个感觉。
1: 然而，在9个月前，这里还是毫无生机的盐碱地。改变源于邝斐婷和团队引进耐盐碱的小黑麦品种到这里推广种植。
2: 最初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什么？
0: 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边还是在一边播种，那边还在，一边推，那边还是在沙漠，还在施工。
2: 那当时的景象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0: 然后这边我们播种出滴水之后4天，我们就看到了绿色的苗子。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这几年的坚持没白费。
1: 邝斐婷，湖南郴州人，大学本科读的是生物技术专业，2010年考上中南大学隆平分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研究生。中南大学隆平分院设立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读研期间，邝斐婷从事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的课题研究。
0: 因为可能我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然后能够有机会在我刚进入农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能遇上袁隆平老师，能够在他身边近距离的向大师学习。我觉得像我这么幸运能够在这种大师身边然后近距离接触的人机会并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是应该把这条路走下去。
2: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时候情绪这么激动？
0: 之前跟于老师约定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还没做到吧。
2: 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0: 因为我们原来做第三代杂交稻，然后当时跟袁老师探讨说，那我们第三代除了水稻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类似的技术路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路的那些作物里面去实现。
2: 他听后之后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什么反应？
0: 他是认可的。然后因为袁老师对杂种优势的利用这个是非常的关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落地当时跟袁老师探讨的这些新的方案。当时跟他聊的这个技术路线到现在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实践的机会。
1: 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袁隆平院士曾谈及带学生的感受，提到有时候会让他急得挠头。邝斐婷坦言，他就是让袁隆平院士急得挠头的学生之一。
2: 有时候他面临带的这些研究生啊，也有头疼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会挠头哈。
0: 对，挠头是袁老师的习惯性小动作呀。
2: 什么情况下会挠头？
0: 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我因为第三代是他相对而

0: 边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当年早期的时候，这个项目的进度就卡在我这儿。
1: 你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吗？
0: 我是重要的堵点。
1: 堵点？怎么会堵那么久呢？
0: 10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实验是难度本身就非常非常高，最后能做出来也是无知无畏。
2: 很长时间，邝斐婷负责的有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实验进度一直不理想。每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院子里碰面，袁隆平院士都会追着他问研究的进展。
1: 就在院子里追要结果，对你而言呢，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0: 对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见他就绕道走。
1: 但躲是躲不了的呀，也躲不了呀。
0: 你想天天被袁老师盯实验结果，就感觉好像这个很关键的实验都卡在自己身上，这个压力山大。
1: 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精神压力呢？
0: 那就只能在实验室不断干活呀。所以就是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加班，然后干到12点多。但是有几次12点钟回去的时候，看到袁老师才从外面回来，你都想80几岁的老人家了，都加班加到这个点，我们还有什么好啰嗦的？
1: 有没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些年，
0: 反正在
1: 崩溃
0: 边缘游走吧。
1: 崩溃的边缘是什么感受？
0: 有时候感觉天要塌了，然后慢慢睡一觉醒来，又把自己哄好了。
1: 当实验有一些进展的时候，您怎么去跟袁老汇报？
0: 差不多每个季度会有组会吧，甚至是稍微有一点好的进展的时候，就会告诉袁老师，袁老师可以开会了。
1: 开会就意味着有新的好消息。
0: 有新的好消息了。
1: 那袁老呢，会什么表情？
0: 他就非常开心啊。其实袁老师在看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之后，还蛮嘚瑟的。
1: 怎么个嘚瑟法？
0: 你想每天下午下班的时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我们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实验基地。他要自己去溜一圈。然后我记得有段时间他特别满意的几个新品种，他说是他的核武器，然后来了人之后，他就拉着人家，给你看看我的核武器，这个是原子弹，这个是氢弹级的。
1: 他谈起这些都特别骄傲。
0: 对，在他谈起这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眼里跟孩子一样的光。谈起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里就特别亮的光，
1: 就那种光会感染身边很多人哈。
0: 对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就慢慢的就在这种环境中潜移默化的，然后会受到感染，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2: 直到2013年，邝斐婷研究生毕业，他所负责的实验依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实验结果，他选择留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继续实验。
0: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机会去国际水稻所读博士的，然后当时导师让我去，就他说收拾行李马上走人。然后但是我直接拒绝了。
1: 去国际水稻所不是有更大的平台和空间吗？
0: 对，我导师认为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当时实验相当于没有打破那个堵点，还没通，我说答应了袁老师的事情还没有做到，然后这样半途而废不合适，所以我又在所里面又继续工作了2年。
1: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验
0: 差不多我这一趴完成了，我这一节差不多了，然后因为整个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就接力棒
0: 交给下一棒了。对的。
1: 那也算是有个圆满的结果。
0: 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2: 跟随袁隆平院士学习和工作5年，让邝斐婷感受最深的是这位杂交水稻开创者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
1: 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首先是他的思维方式吧。因为他是我们的战略科学家嘛，他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我们10年后、20年后我们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具体的落实到只是简单的

0: 选育一个品种啊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他一直在不断给自己定小目标，从900公斤到1000公斤再到后面的第三代，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他新的目标又来了。
1: 你那时候问过他吗？为什么要定那么多不断提升的目标？
0: 没有，这个感觉像他的习惯，在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1: 这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对你们这些学生而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我们的影响也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一个个不断的去解锁新的问题吧。这一题解完了，下一题就给自己会有这样的小的目标。
2: 2015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告一段落后，邝斐婷辞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先后任职数家公司，负责分子育种前沿技术研发与育种产业化的项目。
1: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留下来？
0: 当时是觉得可能我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了解更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解决我当时认为的一些还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相对衣食无忧了，在这个衣食无忧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其实你内心是 OK 的。
1: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你又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其实从所里面出来之后，我其实在种业跟分子育种中来回穿梭了好几次。
1: 是自己在彷徨吗？还是
0: 不是？是我觉得是不同的阶段你会有想要解决不同的问题。我从研究所里面出来了之后，去了一家分子育种的公司，然后参与了那个分子育种的产业化的工作，然后让这最前沿的技术能够服务更多的种业公司。但后面发现我其实好像不太懂种业公司的真需求是什么，所以我就跑去一家种业公司，然后去了解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了解完种业公司的真需求之后，又跑回分子育种公司，去给种业公司真正的给他们一些整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就来回
1: 就是在实验和实践之间
0: 对
1: 一直穿梭。
0: 对对对，在这里不断穿梭。其实就是有一个你知道这些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场景，然后你又能够知道一线的需求，这样的我认为才可以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要不然的话，科学家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技术，你就很难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真正的能够用起来。猪高，
3: 猪高1.55米，
0: 穗长。
4: 穗长14厘米，
0: 几粒？一层是几粒？
2: 2021年，邝斐婷辞职创业，致力于推动育种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他带领团队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将小黑麦品种引进到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推广种植，初衷是缓解当地畜牧业饲草短缺的实际问题。
1: 缺口很大吗？
0: 非常大，特别是南疆。然后所以就开始去找解决新疆饲草料需求的这个方案，或者说钥匙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去科学家的宝库里面去找东西啊，淘宝去了。
1: 找到了什么？
0: 就找到了小黑麦。但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有希望，然后一个非常敬重的老前辈当时就嘱托我，他说你要立志把小黑麦做下去。
1: 你当时对这个小黑麦的了解是什么样？
0: 我其实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给了我简单的介绍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是一个王炸。
2: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中四1048中四小黑麦品种，具有耐盐碱、抗旱、高产、高蛋白的核心优势，适宜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的生产。新疆全区有超2亿亩的盐碱化土地，如果大面积种植，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你看小黑麦长成之后，哪些是可以做饲料的？
0: 从地上的部分全部
1: 啊，这些一直到麦穗吗？
0: 对
1: 啊，整体
0: 其实做全株的。如果是想做优质饲草，

0: 我们是可以在开花期的时候就收，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蛋白质相对含量比较高。对于饲料来讲的话，蛋白质含量高是相对值钱的。
1: 从哪突破呢？第一步，
0: 我2021年开始做小黑麦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一年我是在南北疆都在布点，整个新疆布了4个点，都还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馈，所以我们第二年就打算大干一场嘛。然后当时的局面还感觉还是挺好的，因为当时畜牧业行情比较好嘛，然后大家这对饲草料的这个需求，优质饲草料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2: 在新开荒的盐碱地，小黑麦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亩产饲草量可以达到3-4吨，并且耗水量仅为普通小麦的一半，用肥量也减少了1/3。按照邝斐婷最初的预计，小黑麦推广种植项目2年内就能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近几年畜牧业进入低谷期，饲草需求骤减，他和团队的创业也遭遇到危机。
0: 因为原来我们以为，我可能就撑个1-2年，这个事情，我们的现金流的问题，就能解决，然后现在其实这几年，因为遇到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这个行业周期，所以其实整个的状况，经营状况是相对艰难的，甚至是在你像原来跟我一起的小伙伴们，之前我们小伙伴是想着说自带干粮，我们干2年，然后就 OK 了。
1: 自带干粮是？
0: 大家也都没拿工资呀，然后就在一起干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想的就最多1-2年吧，自带干粮1-2年，没想到这一下子就快4-5年了，小伙伴们都已经快撑不住了。
1: 你会焦虑吗？
0: 会，但是没办法。都说是创业是条不归路嘛。
1: 那干嘛自己要去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0: 不知道呀，虎呗。但是已经出发了，那就只能坚持下去呗。
1: 你担心自己也会撑不下去吗？
0: 担心过，所以也在想，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当我们找到了这个盐碱地的这个改良的这个路径之后，然后这个需求或者这个市场也还比较广泛，至少现在是，所以我可能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希望，我可能又可以活下去了。
2: 邝斐婷团队发现，通过种植小黑麦可以使土壤盐碱含量快速下降，并大量增加有机质，这给盐碱地改良带来了新希望。
0: 其实盐碱地它最缺的一个东西是有机质，哪怕是我们把它当作个绿肥去养微生物，然后我们能够有个3-4吨的饲草量、鲜草产量，把它犁到地里面去，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整个地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基，然后我们的微生物能够跟进了，那下一茬就能长得很好了。
1: 下茬种什么呢？
0: 在南疆的话，下一茬其实选择很多的，有种棉花的，有沙豆的，有种那个蓖麻，你该种啥种啥。
1: 哦，那这相当于这1万亩的这个土地都完全的发生改变。
0: 对，就是这样，这个才是我们变废为宝的这个我们找到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1: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小麦本身还有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哈。
0: 对，我们其实如果不那么急切，我们收籽粒，收麦子，
1: 收麦子。
0: 对，我们也可以把秸秆，就是插个杆子犁到地里去。
1: 能收多少亩产？现在
0: 我们水肥跟上的话，我觉得300多公斤问题不大。
1: 那就属于意外的收获了。
0: 意外收获，而且我们这个麦子的话，因为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高人群比较合适的一些食品原料。
1: 那它的经济价值就会提高很多呀。
0: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还正在路上，正在去做一些研发，去推动这个样的一个事情。
1: 你看到这整个的这个麦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丰收在望，然后所有的东西，大家的辛酸血泪史都是值得的，背后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庄稼人就是这样。

0: 因为你像那这块地是我带过来的解决方案，那就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也希望
0: 比赚钱还开心。
2: 在邝斐婷看来，通过种植小黑麦来改良盐碱地是他带领团队正在解锁的世界性难题，如果解锁成功，他们将会继续下一道难题。
1: 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0: 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明确，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耕地只有18亿亩，但是盐碱地可能现在就有现成的15亿亩，在这个15亿亩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要到多少的耕地来补充我们后做一些有效的耕地的补给，能走到哪一步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
1: 也许前面还会更坎坷。
0: 对，是的，所以是有点傻，
1: 还要继续走。
0: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科技的力量吧。我们其实只要都说育种家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我们是借助育种家的工具在改变世界。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到最终用于患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最近一年，有多少种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哪些患者有治疗新选择？我国药物临床试验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国家药监局今天刚刚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2: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3: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2: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3: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

0: 实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在2025年登记注册的药物临床试验中，有将近六成是新药临床试验，也体现了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在新药临床试验当中，其中的一类创新药，也就是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药品，占比超过七成。
2: 2025年我国登记注册临床试验5215项，新药2997项，占比近六成，同比增加18%。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
4: 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3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0项，创新药占比76.9%。
3: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四成。
5: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0: 在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实验占比最大，达39%。啊，其中一类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占比达到了42.7%，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动能强劲。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创新药一期临床试验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
5: 一期临床试验，它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第一个环节，也可以说是临床实验的灵魂。在这个环节里边，我们是以问题为导向，最重要的是关注安全性。
6: 一期临床实验是创新药物研发当中最为关键的一期研究，它是从基础到临床的桥梁。我们要在一期临床试验中验证药物的剂量、药物的给药方式，它是二三期临床试验的基础，是一个必经之路。
3: 国家药监局表示，一期临床试验在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中，特别是在创新药的临床试验的研发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药物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必须具备临床和科研等方面能力，以保证受试者安全。
0: 因为一期临床试验是我们一个创新药从动物实验得到的安全性评价的结果，跨种属进入到人类，开始进入临床试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的研究者对药物熟悉，对疾病熟悉，包括对药物研发的各项能力以及对受试者的保护，都要有充分的能力来匹配。所以一期临床实验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对临床试验或者说对药物研发能力的一种标志。
3: 据了解，一期临床试验是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是真正解决我国临床用药卡脖子环节的核心。专家介绍，相关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一期临床试验的数量居世界首位。
5: 一期的研究关乎到我们国家零到一的创新，一期研究能力的提升是很重要解决我们零到一创新的卡脖子的环节。我们更多的一期数据也被各个国家监管所接受，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药，特别是全球新的新药能走向世界。
6: 一期临床的试验的数量代表着一个国家原始创新的能力。据统计，我国2025年的一期临床试验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的首位。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创新靶点、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等一系列新的创新的药物的方式。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

0: 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增长。一至五月份，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13.8%。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62.9%，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五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2.8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4.2%，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4.7%，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7.8万吨，同比增长2.4%。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增长明显，达39.8万吨，同比增长8.7%。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的相关消息。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伊两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2: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在瑞士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结束。
3: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就像此前媒体报道的那样，本次美伊和斡旋方首轮四方谈判并非一切

0: 顺利，中间出现过暂停，而就在谈判前，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1: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周五，也就是6月26号是禁毒日。提起毒品，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海洛因、冰毒等传统违禁品。然而，一种披着常见药品外衣、已被国家列管的隐形毒品，正悄然在一些青少年群体中扩散。在云南瑞丽，一种普通的止咳药竟成为部分年轻人追逐的快感替代品。瑞丽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了一群行为怪异的年轻人，他们反常的举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我们一起来看。
3: 2025年4月中旬，瑞丽边境管理大队解告边境派出所在工作中接到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有一伙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大量吞服一种叫氢溴酸右美沙芬的药片，服药后的状态极不正常。
4: 它可能是一种止咳药啊，是一种要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啊。这伙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应该有十多人一个群体在吸食这个东西，可能大量服用的话还会产生一种致幻作用。
3: 氢溴酸右美沙芬明明是止咳药的常见成分，怎么会和毒品扯上关系？经验丰富的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滥用精神药品的群体，甚至可能牵扯出一条非法的药品销售链条。
5: 一开始我们有点拦不准，我们马上就去查这个相关的法条啊，相关的依据啊，查了以后发现这个药是被列为精神药品的。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虽然是药品，但是同时它也具有这个毒品的属性，然后就顺着这条线开始往外侦查，外围取证。
3: 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药名和一群身份不明的年轻人，侦查员们只能从最基础的摸排做起。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名绰号小爽的社会闲散青年进入警方视线。通过对小爽的轨迹分析和大数据比对，民警发现他与社会上多名无业青年往来密切，并多次在特定的药店周边出现。
5: 就喊过来，配合我们一些调查啊，小爽也挺配合啊，跟我们讲了药是在哪里买的，买了多少次，啊，一次买多少，一次吃多少颗，也说的还是比较清楚。啊，让我们听了他的这个陈述以后呢，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这个危害性还是挺大的。不是想象的只是吃个药那么简单。
3: 小爽告诉民警，自己第一次接触氢溴酸右美沙芬是经朋友推荐，对方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会兴奋，会产生幻觉，感觉特别好玩，劝他试一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
4: 尝试过的吗？给我比划了一下那个有什么感觉，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然后和我们说他的感受体验这样，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那时候就放着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流水，有这个感觉。
3: 同时，小爽还供述出一个以杨某赛为核心的青少年滥用群体，而他们手中那些源源不断的药片，购买信息都指向了瑞丽市两家名为星源药业的药店。
0: 被列管的精神药品怎么会从药店堂而皇之地流出？是谁把管制药品当成了谋取暴利的摇钱树呢？在这看似正常的药房背后，又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0: 据小爽的供述和前期研判，专案组迅速将目光锁定在位于瑞丽市陆川路和金泉路的两家星源药业。从外表看，这两家药店与普通药店无异，每天人来人往，经营如常。但警方怀疑，在正规经营的伪装之下，隐藏着一条见不得光的黑色交易链。
1: 固定的几个关键的证据，第一个开展了一些外围的侦查，到底有没有买过，有没有去卖过这个药，什么时候去买，是什么频率，几天买一次，一次买多少。第二个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买，受害的群体啊，这些都是要搞清楚的。
0: 为了撕开伪装，专案组兵分多路，对这两家药店展开了数日秘密监控。侦查发现，每天都有一些年纪不大的熟面孔匆匆走进药店，短暂停留后便迅速离开，几乎不与店员交谈，付款也全部使用现金。
1: 有几个疑点，第一，他这个药他是没有上架来销售，他是把它藏起来的，藏在后台柜子里面来销售的。第二个，他这个的销售的流程也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正常这个药品的销售的这个程序流程来这个销售。按其他的药店都讲，我们这个药是必须要有处方，没处方我们不卖。每个月的销售量也就是3、5盒、10盒，量不大，只有他们家的销售量是很大。一个年轻人去买，少则2盒，多则6、7盒，10盒也有，正常的量是吃不了这么多的嘛。
0: 经过连日蹲守和梳理，一个清晰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涉案药店向购药者不问处方、不录系统，只收现金，隐秘包装。他们将氢溴酸右美沙酚拆出原包装，用塑料袋或包药纸简单包裹后出售，也就是所谓的脱壳销售，以此躲避监管和追溯。购买者大多是经人介绍而来，单次购买量从1、2盒到10盒不等，每月的隐秘交易高达10到20次。
2: 其实他们已经是长时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啊，大家都心照不宣。过去之后，整个这个交易环节很快很顺畅。他这个案件呢，他没有中间人，出售方就是药店的这个老板还有一个经理，他们两个在负责这个事情。一开始嘛，就可能就1、2个人，后面相互邀约，就是群体就越来越大。可能还有我们没掌握的，另外其他还有一些隐性的这一部分也有可能存在。
3: 至此，一张由黑心药房与迷茫青春交织而成的毒网暴露在了警方的视野之下。随着两家非法贩卖精神药品的药店及以杨某赛为首的滥用群体被锁定，收网行动随即展开。
0: 4月24号至25号，抓捕组雷霆出击，杨某赛、岳某志等7名滥用氢溴酸、右美沙酚的年轻人先后落网。他们当中大多是无业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年，对自己滥用药物的事实供认不讳。
2: 几个狐朋狗友这样约着这样一起去吃，吃这个的时候会定期交流啊，大家都在一块玩嘛，吃完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感觉。
0: 随着长期过量服用，他们渐渐产生了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
2: 有时候一天吃2次嘛，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到了4盒，96颗嘛。
0: 而滥用药物的副作用和带来的伤害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2: 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0: 固定外围证据后，专案组对两家星源药业展开突击搜查。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药店负责人帕某路、杨某堂起初还试图狡辩，但当民警从柜台深处翻出大量氢溴酸、右美沙酚药片、未开具的处方以及未录入系统的销售证据时，两人顿时哑口无言。
2: 他们当时已经接到消息说这个药马上就要列管了，列管了他们担心从厂家订不到，然后他们就一次性订了好多。当时进最后一批这个进货单的话是一次性进了1000盒。
0: 经清点，警方当场查获氢溴酸、右美沙酚片48盒、颗粒10盒。审讯中，两名药店负责人交代，自二

0: 2024年七月，国家将氢溴酸右美沙芬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后，他们明知非法售卖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在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和利益诱惑面前，选择了铤而走险。在未取得相关资质，也未向监管部门报备的情况下，他们以脱壳销售、现金交易等隐蔽手段，大肆对外出售。
1: 这个药品，具体，销到了什么地方，销给了什么人？他那里是没有记录的，所以他也讲不清楚。卖给这些身体本来很好的这些年轻人，还处于一个成长关键期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这个主观恶意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2: 销售员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老是来买？为什么老是来买？后面嘛也，他们有个老板也反映过这个情况。哎呀，这些年轻人是老是来买这个药啊，这个什么情况啊？老板又跟他说，哎呀，这个是有点像曲马东那种，可能是毒了。明明已经是知道这个是毒了，他还在卖，这个东西就是主观，比如说毒品还在卖了嘛。
0: 目前七名滥用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5月30号，两名药店负责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审被瑞丽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3: 一边是年轻人对药物依赖的懵懂无知，一边是药店经营者为牟利而罔顾后果的冷血狡黠。看似隐蔽的交易践踏了法律红线。那么，长期滥用右美沙芬究竟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伤害？这起案件又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呢？
0: 我国刑法第357条明确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氢溴酸右美沙芬自2024年七月一日起，已被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卫健委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滥用此类管制精神药品均属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构成刑事犯罪。
2: 说白了，还是为了获利嘛。因为这个利润还是比较大，也是不择手段，利欲熏心，有收入就卖，有钱就卖，也不管造成的伤害是什么，也没有管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他内心按照他讲，我们觉得我们卖的这个是药，你们查不到我，他是有这个侥幸心理的。
0: 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对于那些滥用者来说，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却可能伴随一生。滥用氢溴酸右美沙芬，绝非他们轻描淡写所说的开心忘记烦恼那么简单。
4: 这个药呢，它的这个学名或者我们说的化学名呢，就是叫做氢溴酸右美沙芬，它是一个中枢性的一个止渴药。一天呢，我们正常的就是说1到2片每一次，可能一天就是最多就2到3次。大量的服用了之后，就会导致呼吸抑制了之后窒息死亡。第二种呢，就是说吃进去了之后呢，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个胃肠的功能的兴奋，有的人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再过来，它会导致我们的血压急剧升高，会突然出现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脑出血，或者冠状动脉痉挛了之后，也会引发这个心脏的一个骤停。慢性呢，就会，产生一个成瘾性，它就会让人很兴奋，兴奋了之后呢，它就会产生这个幻觉，就很容易造成一个攻击、自杀、自伤。
0: 不法商家以治病的药行害人的毒，为杜绝此类事件重演。案发后，瑞丽边境管理大队联合市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组织全市200多家医疗单位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以案说法，敲响警钟。
4: 我们也呼吁这些药品经营机构啊，诚实守信守法。首先，一定要是病人要实名制，他毕竟已经从这个非处方药到了处方药了之后，一定要有正规医院诊疗的这个处方，医生开具实名签的处方，他够了之后，就是能够有个网络系统，直接在网络系统上登记，然后让我们相关部门也得到一个监管，可能就是对病人也好，对企业也好，就多了一个安全的一个防线。
0: 警方提示，毒品并不都存在于阴暗角落，它有时就披着合法的药品外衣。需要警惕的远不止右美沙芬这一种药物，新型精神药品伪装性强，迷惑性极大，务必时刻保持清醒，切勿因一时好奇而坠入毒品的深渊。
2: 用药要遵医嘱，非医疗目的超剂量无处方的这个索取，它其实就是一种滥用的行为。这个药店企业还是要承担好自己的主体责任，法律的边界是不容践踏的，社会的责任的底线更是不能失守。一次唯利是图的交易呢，换来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 和无可挽回的损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所以被专家亲昵地称为小二六。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满月的江豚宝宝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总台记者倪京一现在就在白暨豚馆，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金一你好，带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满月的小二六吧。
6: 好的，安琪，欢迎来到小二六的家。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现在说话的声音非常的低，这是因为啊，刚出生的江豚宝宝和豚妈妈对于外界的声音和环境非常的敏感，所以在他家里啊，咱说话声音一定要放轻一点，避免对他们产生影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近距离的看一下小二六吧。那么此时此刻，小二六和他的妈妈福九啊，正在家里面欢快的游玩着。你看，他们刚刚还露出了头。这里啊，是专属于母子俩的一个育婴室。说是育婴室，其实福九从刚刚开始待产就已经住在这里了。所以啊，这里不仅是育婴室，同时呢也是待产室以及分娩室。没错，小二六就是在我们面前这个大约有200平米大、3米深的水池中诞生的。那么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给豚妈妈一个稳定、安心、安全的生育环境。正如大家所期待的这样，小二六的出生非常的顺利。从豚妈妈的第一次宫缩到小二六的出生，一共只用了约2个小时。刚刚出生的小二六呢，体长约有70厘米，体重啊有5公斤，在6个半小时之后就开始第一次吃奶了。现在啊，他每天啊要吃大概10几次的奶，可以说啊吃得多，他长得也快。刚刚满月，现在小二六呢，已经有80厘米长，大概体重啊到了9公斤，可以说是比出生的时候几乎是翻了一倍，茁壮的在成长。你看刚才我们在这儿，他还不停的出来给我们打招呼，非常的可爱，母子关系啊也很好。那为了能够更好的监护到母子豚的健康状况，研究人员啊在旁边的小房间里面对他们进行了一个24小时的守护。我们一起进来看一下。那么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我面前这一个电视屏幕上呢，有4个不同机位的监控摄像头，可以实时关注到母子豚的情况。研究人员呢也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我们拿到了一张刚刚记录下来的，来看一下，这是在1:12到1:55的一个记录，可以说是非常的详细啊，而且有些细节呢生动可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1:20的时候，福九是旋转欢快的游，小二六呢在撒娇摩擦妈妈想要喝奶。到了1:46，那么母子豚还有了一个亲密的贴贴，小二六非常的享受。那么其实啊，在我们看来，这一些记录呢，都是一些生动的细节，非常的暖人心脾。但是对于研究人员而说，这些行为模式都是他们珍贵的一个数据资料。那经过分析呢，他们发现啊，其实母子豚呢有四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行为模式，在上面也有记录。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婴儿喂，就是宝宝在妈妈的肚子下面，那么就像妈妈是抱着宝宝一样。与此类似的还有哺乳喂，不同的地方在于宝宝是仰着肚子在喝奶。那么第二种呢，应该说第三种了，叫做托举喂，就是在这上面1:36我们看到的托举喂是宝宝在妈妈的背上，就像妈妈背着宝宝一样。那这三种行为模式呢，是在小江豚刚刚出生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那么随着小江豚的逐渐长大，队列喂就出现了，也就是在这一张行为模式图当中我们最后看到的意思啊，是妈妈和宝宝一起并列的游泳。那么这也证明小江豚的独立性是越来越强了。那么为了更好的能够感受到了解母子的行为呢，那么今年整个的科研团队啊还研发了一个江豚母子的行为关系分析系统。那么通过这样全自动的来捕捉母子豚的行为细节，就可以自动的生成哺乳的曲线以及相关行为模式的曲线。那么这一些大数据啊也将助力于专家们可以更好的来了解母子豚，更好的保护江豚的种群。 那么小二六在出生一周左右之后啊，会出现一次蜕皮。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它蜕皮后专家们保留下来的蜕皮的样本。蜕皮后的小二六可以更好的来适应淡水。

的环境。那接下来呢，小二六在三个月的时候还会开始吃小鱼儿，到了六个月正式的断奶，等到他一岁的时候就可以回归到江豚的大家庭当中，和他的兄弟姐妹。

满月的小二六，相信大家也很好奇小二六出生当天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高清的水下画面，一块来看一下难得一见的小二六的出生全过程。

0: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能够感受到江豚妈妈服九分娩的艰辛，也感受到了江豚宝宝小二六来到新世界的喜悦。在人类认知中，头部先出似乎是顺产的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而言，尾部先娩出才是正常的进化选择。小二六正是以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诞生，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的重要案例。特殊的出生姿势背后有着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报道。
1: 这头软糯灵动、时刻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的小家伙，就是刚满月的小二六。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经历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担心不已。
2: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是非常少的，那么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有一点揪着，但是看到出来那一刻能够顺利的出水呼吸，而且游动的非常有力，那么这个心呢就稍稍宽了一些。
1: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这个生产过程通常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生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
2: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新生的胎儿呛水，就可能会影响它的存活。正常的这个尾位出生，它的尾巴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会变得比较硬了，所以力量会比较大。那么头位出生是它没有这个过程，头一出来尾巴随之出来，所以你看我们这次今年出生小江豚，它的尾巴在这个出生以后，它的摆动非常柔软，游泳过程中对水的这种推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所以如果在自然环境下，特别是赶上天气不好、水流非常急的情况下，那么对它的生存可能会构成威胁。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这道难关考验的是江豚妈妈的带娃技术。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2: 头背部这块是她身体这个最粗的部分，她如果是正常的体位，那么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所以这

0: 这样的话，它的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喂呢，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如何呢？
0: 它很沉稳，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这个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他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啊，一直跟随他，尝试呢用他的身体去保护他，去用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他接触啊，让他增加这个对妈妈的一种感觉。
1: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强劲的活力。科研人员介绍，依靠中科院水生所20年来积累的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经验，包括小二六在内，目前已有6头人工繁育成功存活的江豚，形成了完善的江豚孕期照护流程及预案，为此次罕见的头喂分娩提供了安全支撑。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护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近日，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对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进行第二季度装备核查。
5: 联阿安全部队派出13人组成的核查小组，对中国维和快反分队装备、遂行任务和自我保障能力进行全面系统评估。此次核查是联合国对出兵国所提供的装备能否满足维和任务要求的权威检验。
7: 我们在常态落实装备维护保养的基础上，着力提升部队复杂环境条件下的装备维护保养能力，确保顺利完成各项授权任务。
5: 核查组深入营区，通过听取汇报、现地检查、实装操作、数据核验等方式，对快反分队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信设备、油料给养、医疗救护等物资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评估，重点检验装备性能、维护状态、数量匹配和使用管理情况。核查过程中，中国维和官兵展现出一流的专业素质，所有项目均符合联合国标准，获得核查组高度评价。
8: 我们每次来这里检查时，中国快反分队有充足的准备，同时

0: 装备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维护机制标准很高，每一件个人装备处于良好的状态，这展示了一个分队的高标准。我们对中国快反分队装备核查的准备和展示表示肯定。
1: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了一场海上战斗射击考核，考核围绕海上驾驶、车组协同、火力打击等多个科目，检验装甲分队全天候作战水平与精准打击能力。
2: 入水执行。
3: 接到指挥所指令后，参训官兵迅速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机动。考核区域内，不同距离、方位、高度的三组靶标随机显现，各车组成员密切协同展开目标搜索。官兵们克服海面浪涌起伏的影响，在精准研判目标类型与威胁等级后，果断实施火力打击。
4: 海上机动过程中，海浪持续跌宕起伏，会不断拉扯战车偏移航行轨迹，对驾驶员稳控车辆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同时，炮手必须全程高度专注，通过潜望镜实时监测车辆航行状态，持续调节水门与侧舵，及时修正航向，确保炮手能在相对平稳状态下快速锁定目标，完成精准打击。
3: 这次考核明确要求各车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四轮精准打击，参训车组需要自主研判目标性质，灵活选用杀伤爆破榴弹、混凝土攻坚弹等不同弹种，针对性摧毁临机出现的装甲目标、固定攻势目标及伪装隐蔽目标。
5: 相较于陆上射击，海上实弹射击的环境制约更多，安全风险更高。一方面，海上风浪、水流等不确定因素干扰射击姿态，另一方面，火炮射击产生的后座会进一步放大车身晃动，这不仅考验官兵装备操作的精准度、心理素质，更是全方位检验单车阵员之间的协同配合、联动处置能力。
3: 考核中，官兵根据随机导调的各类突发特情，打破单一正向射击模式，灵活转换战术，快速研判战场态势，对前向、侧翼、后向多方位突发目标实施立体打击，实现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摧毁，两栖装甲分队海上突击、全域攻防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4: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从难组织海上实弹射击考核，摒弃虚设环境，弱化固定流程，让官兵自主开展侦查研判，自主规划射击方案，自主选定打击方式。核心目的就是锤炼单车作战单元的独立决策、应急处置和协同打击等核心战斗能力。
1: 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围绕指挥研判、火力协同、特情处置等内容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防空分队夜间快反快打、协同抗击等能力。
3: 夜幕刚刚降临，空情警报突然响起，多架模拟敌机向防空阵地发起突袭。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指挥侦察、通信等各要素快速机动至预定作战地域完成部署，各火力单元同步接入作战链路。
6: 目标捕捉，长点射，放。
3: 夜间光线弱，参照物少，面对高速低空来袭的目标，高炮分队指挥员临机应对，指挥各炮组迅速构建交叉火力网，采用集火射击方式对目标实施拦截。
7: 夜间射击视线受限，目标速度快，留给我们反应时间很短，这就要求我们炮组成员要保持高度注意力，密切配合，快速反应，把每一个射击动作做实，才能确保战场上稳得住、打得准。
3: 随着考核深入，考核难度也不断增加，考核组释放多批次靶机，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不同高度展开突袭，雷达快速捕捉目标，高炮、地导分队迅速构筑起远近衔接、高低搭配的立体防空火力网，对来袭敌机展开全方位拦截。
8: 此次夜间实弹射击考核，我们紧盯实战条件，主动设难局、 构陷局

0: 进一步锤炼防空分队全时待战、快速反应和协同抗击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上午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下午2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7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受其影响，明天夜间至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南部海面将有7到9级风，阵风10到11级，

0: 部分海域风力有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资讯来看新闻速览。
1: 据日本产经新闻昨天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同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 AI。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日本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并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各界担忧与不满。北京时间昨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消息说，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救援部门正在搜寻失踪人员。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这家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爆炸发生后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多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当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19世纪初，英国一外交官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聚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就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谈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
1: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在瑞士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结束。
2: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伊两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3: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

0: 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1: 据伊朗塔兹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就目前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建立机制，焦点问题尚未触碰。如何来评价本次比尔根山首轮会谈进展令人鼓舞这一官方的定性？这是外交辞令还是名副其实？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用积极或者令人鼓舞来形容美国和伊朗21日在瑞士的谈判，那么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那么这次谈判的作用主要是承前启后，所谓的承前就是在美伊17号已经签署了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备忘录的执行问题就成为一个比较紧迫的议题。那么这次谈判中，就是各方就同意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来落实这份备忘录，比如说有高级别的委员会，也有有关核问题、制裁解除等问题的这个具体的工作组。那么各方还成立了这个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的这种沟通的机制，那么来解决相应的纠纷。同时各方还同意成立就是黎巴嫩冲突降级的小组，那么这是要解决比较紧迫的也一直在干扰谈判的这个黎巴嫩战事的问题。那么起后的话，主要是通过这次谈判，双方也启动了所谓的后续的这个60天的谈判。那么双方也同意在未来去60天内去谈判，为了最终的协议设计好了这种路线图，是让美伊双方的技术团队在21号的谈判之后仍然留在瑞士进行相应的技术层面的谈判。总的来看，我觉得在美伊刚刚签署停火备忘录，也是刚刚启动后续谈判的这么一个节点，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 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

0: 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1: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今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而就在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
2: 内塔尼亚胡21号在一次会议上作出上述表态。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他还表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以军都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行动，以消除黎巴嫩境内的威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1号在视察以军部队时称，当前的以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以军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讲话中表示，黎巴嫩境内不应存在任何所谓安全区或以色列军事存在。卡西姆表示，真主党仍然致力于全面停火，但不会接受持续的以色列违规行为。卡西姆还指出，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完全有能力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正是美国的支持使以色列得以继续其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
2: 报道称，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了沟通。报道援引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报道还提及，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以色列方面强调，继续留在黄线以内是以方底线。据悉，以色列决策层内部对是否撤军存在分歧。据第12频道电视台此前报道，黎巴嫩南部黄线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也是以方所称的安全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经基本准备就绪。本届年会都有哪些亮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文锦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蝴蝶，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那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那论坛呢还有一天就正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现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那在这儿呢，我也提前带大家去梳理一下本届论坛的一些亮点和特色啊。那首先呢，本届论坛的参与规模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啊，共有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了1700多名嘉宾注册参会。那本届论坛的主题呢是规模化创新，就这3天呢有100余场的论坛和活动。我呢也梳理了一下这些天所有的这个活动议程啊，也发现了一些亮点趋势和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啊，今年也是毋庸置疑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创新，还有一些新兴的前沿的技术。可以看到啊，我用荧光笔标记出来的这些呢都是有关于这个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次，可以看到占比是十分突出的。那其中的内容包括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啊、量子科技啊等等，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些前沿话题。当然呢，从中我也发现了一个新趋势啊，就是现在当我们在谈论起这些前沿技术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讨论技术本身，不只是在讨论这个概念，而是结合了一些具体的产业应用，比如说像智能工厂、智能汽车、 还有这个民生啊、消费啊等等这样的领域。那我想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咱们的大主题叫做规模化创新，因为我们不是在实验室去谈论这些技术，而是去讨论他们如何进行规模化的落地，如何进行产业的应用，如何在从中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那值得一提的呢，是在论坛期间呢，还会发布像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这样的重磅报告，为全球创新提供参考，也是十分值得期待的。那此外呢，从这个议程中我们也发现啊，今年是有关于中国聚焦于中国发展的这个场次也是非常多的，共有十余场。那其中的内容包括像解读“十五五”、一带一路、产业升级啊等等这样的核心议题。所以说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是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的，也都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在中国去寻求合作发展的机会，去进一步的共享创新发展的机遇。那除了这些议程上的这个特色和亮点呢，那这次本届论坛的这个会场啊，也是充满着一些亮点的。那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那我想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呢，那就是绿色低碳。大家可以看到啊，此刻会展中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呢，采用的都是清洁能源所供的绿电，而且呢，因为我们的会场是坐落于大海旁边的，所以呢，这里的空调啊，使用的是海水源热泵系统，也就是利用海水进行热量交换，从而呢实现降温。那这样一来呢，像采用绿电就可以减排二氧化碳800吨，那这样的这个空调系统呢，也比这种传统的这个空调呢节能了30%以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会场上的这些这个展板呀、材料啊，其实也都是环保材料，而且会场中有1/3的家具啊，用的都是往届论坛用过以后修缮翻新以后再次利用的，也是绿色环保的一种体现。而且论坛的这个保障车辆呢，有80%以上都是新能源汽车，所以可以说这个绿色发展低碳啊，也是落实到了方方面面。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的一个观察。那这些天呢，我和同事也会持续在现场给大家带来跟踪报道。现场情况就是这样，让我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文锦发回的报道。通过文锦的介绍，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全球对于创新合作和对华经贸发展的强烈的期待。那么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是第9次牵手大连。今年作为主会场的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5: 在我身后呢，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也是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那这座以山海为主题设计的建筑呢，高59米，总面积达到了14.68万平方米，是大连的城市地标之一。走进场馆之后呢，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空间的巨大，而且随处可见本届夏季达沃斯元素的装饰。首先映入眼帘的呢，是在一楼大厅内啊，围绕着今年论坛主题规模化创新的这个展区，8件来自海内外各具特色的展品呢，展示出了来自人工智能啊、数字空间等多领域创新的艺术构想和实践成果。在这8件展品中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由我国精心挑选出的悦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这套系统呢，是由我国自主研发，它能利用这个聚光太阳能，将月球的土壤啊加热至1300度以上融化，打印出房屋、道路等建筑的结构。未来呢，我们在月球上建房子，就地取材，无需从地球携带任何辅料。那这套系统呢，也是我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尖端创新突破。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啊，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新领军者村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与会嘉宾呢，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的交流、接洽和休息。这里的前瞻空间呢，让嘉宾可以用视频展示的方式来展示议题。那在会场外呢，也是设立了多处的互动空间，这里呢也是方便与会嘉宾随时公开的分享和交流自己的创新理念。那据了解呢，本届论坛参会注册规模呢创下了历史新高，届时呢将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嘉宾齐聚大连。目前呢已经有部分嘉宾是先期抵达了大连，那么23号前呢会迎来嘉宾到达的高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度年度报告。 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了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间。

0: 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碱中类药物临床试验明显增多。2025年登记的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有388项是抗肿瘤药，1209项生物制品临床试验，有554项是抗肿瘤药，均位列第一。
2: 2714项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3: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调查显示，超重肥胖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
4: 50%， 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 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不仅全国医院内分泌门诊中的减重患者明显增多，而且一些医院陆续开设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
5: 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6: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 排在前5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
5: 相关临床试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细胞和基因治疗是当前全球生物技术的前沿领域。2025年，我国这类药物临床试验同比增长近3成。2025年，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新增首次登记的临床试验149项，同比增加了29.6%，其中细胞治疗类97项，占比超过65%。
7: 基因治疗类52项，占比超过34%。记者注意到，这类技术主要面向恶性肿瘤、神经系统、血液系统、皮肤及五官科等重大难治疾病，为患者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在全球代表着先进的治疗产品。那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细胞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有29项。
0: 主要涉及的疾病领域包括眼科、风湿免疫和血液系统疾病等。儿童用药和罕见病用药历来是临床用药的急需领域。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重点聚焦儿童和罕见病等重点特殊人群的用药保障。2025年。
1: 儿童参与的临床试验有235项，其中生物制品128项，占比超过一半，主要是预防性疫苗、呼吸系统及抗过敏药物和血液系统疾病药物。95项专门针对儿童的临床试验中，50项是生物制品，占比52.6%，其中预防性疫苗占比48%。
0: 罕见病领域，2025年登记临床试验118项，与上年持平，主要包括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等。2025年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中，血液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和抗肿瘤药物领域有68项，占比57.6%，其中血。

0: 系统疾病药物数量最多，有26项，占比 22%。
1: 其中罕见的血液系统疾病包括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和血友病等，罕见的肿瘤包括黑色素瘤和胶质母细胞瘤等，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和重症肌无力等。2025年的罕见病临床试验有望解决20多个罕见病用药的迫切的临床需求。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端午节假期，也就是6月19号至21号，拱北海关验放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6.4万辆次，同比增长7.6%。其中，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4.4万辆次，同比增长32.9%。今年以来，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通关车流量达1.9万辆次。端午期间，日均通关车流量达2.1万辆次，较平日增长10.5%。其中，6月21号达2.3万辆次。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之后的首个端午小长假期间，海口推出了多类型消费券以及促销活动，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消费者正在选购各类心仪的商品。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兼具性价比与便捷度的购物体验。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就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就是有政府的消费券，包括也有部分品牌有折扣嘛。整体下来，优惠力度还挺大的。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
4: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2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9%。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销量也较平时明显上升。
7: 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第二是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最后就是保证我畅销品的一个货量的一个储备的充足。
4: 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02亿元、3.47万人次、15.9万件，与去年端午期间相比，分别增长8.6%、11.2%、1.9%。
2: 今天上午，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的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主塔高132.35米，外观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新桥与运营中的旧桥平行间距约17米。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广东规划建设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随着新建新马大桥的合龙，项目工程整体已经完成70%以上，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广州、佛山、肇庆等城市之间的通行能力。昨天，2026年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落下帷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职业与业余球员同台竞技，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的对决。
8: 2026年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赛程为期5天。昨天的决赛日里，共产生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
9: 一共有500多场比赛啊，在整个的球场里面展开啊。在匹克球的运动之外，我们现场的嘉年华也是非常的精彩。
8: 赛场之外，城市匹克球嘉年华活动也圆满落幕。3天时间里，这里推出了新手教学、组队竞技等互动体验，还有创意市集、露天音乐会、水枪大战等潮玩活动，让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拥有更加丰富的游玩体验。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五天，将持续到26号。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今天上午，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今天开始，持续至6月28号。活动期间，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为期5天。本届电视节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作品将参与白玉兰奖的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说，20号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分别是加沙城西杰巴利耶营主工程的主管艾哈迈德扎扎和加沙城狙击阵列指挥官侯赛因萨法迪。根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自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来，俄军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79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据日本产经新闻昨天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同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 AI。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日本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并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各界担忧与不满。北京时间昨晚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于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消息说，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救援部门正在搜寻失踪人员。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这家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爆炸发生后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多年。19世纪初，英国一外交官把大量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雕塑切割下来并运回英国， 英国政府后来收购了这些石雕，并作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展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来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今天我们走进浙江和安徽，看看传统民生产业如何依托制造升级，走出产业与文旅双向融合的新路子。
10: 这里是浙江诸暨大堂街道，纺织织袜是这里几十年的

0: 每逢节假日，在外务工的纺织家长没空看管孩子，当地企业就主动开放厂区，打造研学活动，让务工子女走进车间，了解爸爸妈妈深耕的纺织行业。
1: 谁的爸爸妈妈是从事纺织啊、袜子工作的，请举手。这么多呀！今天来到这儿啊，你们对什么印象比较深刻？
2: 见识到了这些机器，我感觉像刚那一样，很高大上、高级的那种感觉。
0: 这些年，当地的纺织产业一步步蜕变成长，车间越来越智能，国产智能设备全面普及。比起早年进口设备，性价比、适配性更强，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3: 现在啊，我们都用国产的了。外国机器呢，反正要么贱卖掉，要么就在仓库里面睡觉。
0: 全套智能化设备落地，给企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企业有能力去研发生产各类特色袜品，行业告别单一低端加工模式，朝着高品质多元化方向前进。
3: 我们已经在搞这两法则了，大家要做到，要做自己的特色啊。我们这里有运动袜啦，也有童袜啦啊，都做出应该说千姿百态吧。
0: 不止生产设备全面国产化升级，当地还搭上了数字创新的快车，引入 AI 智能设计平台，普通游客都能上手操作，亲手设计专属袜品纹样。
1: 这个呢，就是我做的一个设计，现在给大家变个魔术，看，这就是它相应生产出来的产品。那有了这个 AI 设计平台呢，像我这种没有任何设计经验的消费者，也可以自主选择定制属于自己的产品。
4: 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效率呢，大概能够提升个2到4倍，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成本呢，大概能够降低50%到70%，设计质量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0: 产业规模稳固之后，当地顺势升级工业配套，建起袜业博物馆、产业展厅，开放智能工厂，让袜业产业既能产销创收，也能对外开放展示。如今当地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年产值超700亿元，自营出口突破100亿元。
5: 做好工业旅游，一方面能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过来游玩体验，带动线下消费，进一步打响袜业小镇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敞开车间大门，把智能化生产实力直观地展现出来，更加便于对接海内外采购客商。可以说，这几年工业旅游已经成为了我们招商引资、拓展客源、打造大唐袜业区域品牌的重要抓手之一。
0: 放眼浙江纺织产业，绍兴有不少企业都依托纺织产业推出了多样化的工业研学游，不仅有布艺印染等手工课程，还专门设置智能车间观光通道，让大家直观感受数字化纺织生产全过程。
1: 我现在呢来到了智能工厂的缝制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这个传送带就好像一条条专属的空中的服装物流。那每一个衣架上啊都是带着一个芯片的，它可以全程记录生产过程，自动规划路线，到哪个工序呢就把它放到相应的工位，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0: 企业通过推出观光体验工厂，将工业元素与现代创意融合，来参观研学访问的游客量大增，观光体验的游客已超35万人次，相关产值同比增长20%。
6: 我们做研学游主要是让更多的小朋友来早早的接触这个纺织。我们的服装的数字化生产线，我们也有专业的机构也组团来参观学习的，那么把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数字化赋能的这个小单快纺的柔性生产，我们推荐到全国的行业的这个群体。
0: 这片纺织热土依托国产智能设备升级的底气，以产业带动文旅，用文旅赋能产业，为传统纺织开辟出新的发展路径。
7: 在安徽安庆市盈江区，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的糕点生产基地，曾经闲人免进的生产重地，如今变成了一条热气腾腾的工业旅游长廊。
8: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老字号的产品一般都是用手工制作而成的。今天很有幸能够参观到工业化的流水线的生产，看见了食品的制作的每一个步骤，让我们感觉到工业化也能够让老字号的产品发光发彩，让我们食用更加的安全放心。
9: 今天参观了麦陇乡的生产线，感觉很卫生，吃得很放心，让我对老字号有了新的认识。
10: 然而就在厂区的另一侧，时间却像被按下慢放键，这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老师傅的指尖功夫，芝麻、绿豆粉入模，

0: 挤压定型，刮刀修整，敲打脱模，不到40秒，一板糕点成型。
1: 我们为了保持芝麻的自然曲线，100年以来，我们都是用石磨淋磨，因为石磨的温度在40度至50度之间，这样保证芝麻的香味纯正，不容易破坏，吃上去口感也是纯直流线。
0: 这家老字号始创于1892年，从石磨到智能温控，从樟木模具到压花机，新旧两条产线平行运转，本身就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食品工业进化史。在体验区，孩子们系上小围裙，在师傅的指导下，将拌好的绿豆泥填入模具凹槽，用掌根压实，一块块各式各样的绿豆糕便制作出来。
2: 今天我做了2块绿豆糕，一块给我自己吃，一块给我的妈妈吃。师傅说我手上的这块是金鱼图案的，代表着福气。
3: 我们带孩子过来就是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好的糕点是怎样做出来的，这样不仅让他们知道传统的制作技艺，也能够懂得一份美味来之不易，学会珍惜食物，敬畏古法传承。
0: 不止于手艺体验，这家老字号还把黄梅戏元素玩出了新潮感，天仙配女驸马被印上包装，有戏安庆文创伴手礼成了工业旅游的香饽饽。
4: 看过这款产品之后，我觉得它的包装很好的和黄梅戏文化结合在了一起，然后很新潮，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如果是我想带回家一些关于安庆本地的伴手礼的话，它就是我购买的首选。
0: 把生产线变成风景线，把消费者变成监督员，工业旅游对企业来说是一招双向受益的棋。工业游不仅拉近了品牌与市场的距离，更倒逼企业不断刷新管理标尺。
5: 我们开放工厂游核心就是两件事，一是让消费者看见品质，二是倒逼自己提升品质。游客看得越仔细，我们就越要把每个细节做到位。说到底，工业游不是做给外人看的秀，而是让自己不敢松懈的鞭子。
0: 数据印证了变化，开放工业旅游以来，工序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顾客投诉率明显下降。从百年老店到文旅新地标，一块糕点正因被看见而更有味道。
5: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让老字号不仅活在记忆里，更活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游客来了，能看，能体验，能了解百年糕点制作工艺的演变。我想，这才是工业旅游的初衷。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9:3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6:30，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和首相职务。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面边缘磨损褪了色的国旗，一块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两件藏品，无论是远在海之角还是高在山之巅，都见证着两代守岛戍边人几十年如一日对祖国的忠贞。旗上飘扬的是信仰，石上镌刻的是国名，守岛就是守国，刻字就是历届。

0: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是王继才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国家博物馆给出的收藏理由是，这一次我们收藏的是坚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受命登上黄海前哨开山岛。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上的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升国旗？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0: 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岛上潮湿，空气中盐分高，国旗容易损坏。他们便自费购买了200多面国旗，一有破损就立刻换上新的，为的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开山岛和寻常的岛屿不同，它除了占据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也是鸟不作窝的不毛之地。
0: 那生活究竟有多苦？在王继才之前，有10几位民兵，最长的时间记录是只待了13天，但他们一待就是32年。没有电，淡水要靠净化雨水。王继才在岛上开凿了6处储水窖，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是收音机，他们先后听坏了19台。
1: 而在祖国的最西端，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一位柯尔克孜族护边员用着毕生坚守的誓言，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0: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在学会写中国二字后，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除了中国石外，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不是大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正是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构成了共产党员最坚实的精神底色。家国同构，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把平凡的岗位铸成不平凡的丰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今天开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历史剧《太平年》入围白玉兰奖多项提名。该剧凭借对吴越国历史的精良呈现，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4: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3天假期游客量0.58万人次，同比增长86.22%，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06.18%。
5: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4: 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
6: 各方面的展陈都让我感觉到我能够直接跟文物还有跟那个时代对话，在这种沉浸式方面有很好的体验，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满足我作为一个剧的粉丝的一个想象。
4: 在前王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7: 让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瓦当，就是很丰富。然后因为之前我也看过那个《太平年》这个电视剧，然后因为之前高考就比较忙，然后没有空过来，所以我考完马上就过来想实地看一下，就很震撼。
8: 我们3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

0: 的增长。
1: 在台州临海，当地推出跟着太平年游府城主题线路，将东湖公园、临海市博物馆等点位串珠成链，不仅可以看到金书铁券、金图塔等剧中相关展陈，还能参与实景互动体验。
2: 将近30%-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3: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剧中核心取景地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了客流高峰，行香主题文旅活动也同步升温。
1: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这个端午假期把剧味和节味巧妙融合，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拍摄场景，推出主角年代欢享季主题活动，打造主角同款美食街、端午民俗双赛事及年代铁人三项挑战赛，为游客呈现一场集美食、民俗、怀旧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假期日均客流超6000人次，较平日翻番，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
4: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 据了解，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大幅上升。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开启了打交赞、杨门女将等秦腔专场演出和直播，最高峰2.5万人同步观看，总观看量超过1500万。与此同时，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同步启动，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
5: 依托主角热播，创新开展秦腔惠民体验月、秦腔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地开展了基层学院与互动体验。此外呢，我们深度挖掘主角优质文学 IP， 创排多类型衍生剧目，展现陕西戏曲艺术之美。
3: 今年总台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播出之后，也带动了安徽文旅线上线下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一线古村风貌广受追捧。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地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6: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1: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7: 从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地宏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1: 不仅在西地村，位于一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
6: 电视剧内展示了很多徽州的传统文化，吸引我想要身临其境地体验徽州的风土人情。这次参与了徽墨的制作，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
1: 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8: 家业呢是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 IP，

0: 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基于此呢，我们也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产业，来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1: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2: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 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0: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今天9点30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左右，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将辞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职务。他表示，在工党选出继任者之前，自己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一职。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启动新一届党首选举程序。那么根据安排，工党党首候选人提名工作将在7月9号启动，并于7月16号即英国议会下院夏季休会前截止。按照英国政治惯例，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将接任英国首相职务。那么有关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的最新消息，现在来连线正在英国首相府外的总台记者杨晶晶。晶晶你好，目前消息层面有哪些最新的内容，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我旁听之前，你首先是我们这个今天呢，就这个时间点，又要变成你，因为什么是你要先去实现首相职务，实现党规和国手职务，对吧？刚刚首相，这是我刚刚的首相，我是先去。
0: 好，信号并不是特别稳定啊，听不太清楚。那么根据目前我们已知的消息是，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呢在地方选举当中是惨遇失败，大批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成员要求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辞职。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英国第58任首相基尔斯塔默。
2: 基尔斯塔默，英国工党政治人物，1962年出生于伦敦，曾先后在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法律，之后成为律师，并在不同机构担任法律顾问等职。2008年，斯塔默担任英国皇家检察院负责人。2015年，当选议会下院工党议员。2016年，成为工党脱欧事务发言人。2020年4月，持中左翼立场的斯塔默接替持左翼立场的科尔宾，成为新一任工党党首。2024年7月，英国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执政党。斯塔默随后被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内阁，就任英国第58任首相。2026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执政面临压力。今年5月9号，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那么由谁来担任下一任的英国首相呢？我们来看一下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
3: 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19号，他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参加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获胜，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此外，英

0: 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据悉，参与工党党首选举的候选人应是下院工党议员，并获得至少20%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工党占了403个下院席位，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得到至少81名议员支持。此外，候选人还需获得工党一定比例的基层选区或附属机构的提名。英国卫报21号报道说，如果只有安迪·伯纳姆跨过上述参选党首的门槛，成为单一候选人，那么他将无需经过党员投票，直接当选工党新党首，并接任首相职务。如果维斯·斯特里廷等党内竞争对手也跨过参选党首的门槛，存在多个候选人，那么工党全体党员将进行投票，以选出新党首，以接任首相职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中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公众需谨防暴雨叠加影响和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另外，近期北方多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交通出行注意安全。
1: 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今天晚上起，广西新一轮的强降雨会再度上线。今晚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25号白天，雨势会加强，桂北、桂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河水倒灌，致使城区多处沿河低洼地区积水严重。昨天18时20分左右，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洪峰过境，截至今天早晨，金城江城区的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正组织力量加紧进行道路清淤和消沙工作。
2: 我现在就在河池市人民医院外科楼的门前。那么从昨天18时20分呢，龙江金城江城区段的洪峰已过，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积水呢是已经退去，但是地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泥泞，包括树叶。医院呢现在正在组织人力来进行一个紧张的清淤工作，工作人员正在将昨天临时搭设的这个铁板浮桥啊进行一个拆除，包括这个组织人员进行一个地面的清扫和冲洗工作。
0: 受龙江金城江城区段河水倒灌影响，河池市人民医院外科楼和院区积水严重。昨天洪峰过境后，医院积水开始逐步消退，截至今天上午10点左右，外科楼和院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医院方面正逐步恢复正常工作。在河池市金城江区农贸大市场、白马街、金城中路等积水路段， 当地也正

0: 在调配力量，加紧进行道路清淤、消沙和垃圾转运工作。
1: 昨天凌晨，贵州荔波县普降大暴雨，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情。荔波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乡镇全力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
2: 茂兰镇姚埃村是受灾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房屋进水等险情，水位持续快速上涨，多名群众受困，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联动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对受洪水威胁的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救援。
3: 水当时已经快淹过那个大门了，防汛队员进去那个水下，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特别的暖心。
2: 当地设置了集中安置点，调配饮用水、餐食、生活用品及应急医疗物资，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有序的避险环境。截至目前，该村受暴雨影响的89户208名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当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灾后巡查、隐患复盘、灾情统计及善后恢复工作。
1: 昨天，贵州榕江县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县域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组织力量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避险工作。
0: 昨天，在榕江县古洲镇口寨村，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低洼路段拉起警戒线。
4: 这边一到那三面时候，我们都开始作雨行动，涝着冰铲的我们都作雨了，还有一些低洼住户。
0: 本轮强降雨还导致榕江县部分山区发生多处小型滑坡，抢险人员迅速清理散落泥石和倒伏树枝，并对受损临水临崖路段进行排险加固。针对沿河低洼村寨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当地迅速开展人员转移避险。今天当地雨势已减弱，目前涉险各乡镇道路交通、电力、通信均保持畅通，各项防汛巡查、隐患排查与安置保障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1: 昨天，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遭遇大暴雨袭击，最大的累计降雨量达到156.2毫米。面对严峻的汛情，当地迅速响应，集结党员干部、消防、民兵等力量清淤排涨。
0: 此次大暴雨中，黎平县水口、龙额等乡镇受灾严重。洪水消退后，镇区主干道和农贸市场堆积了大量淤泥和杂物，通行受阻，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黎平县统筹调度多方专业力量，利用大型铲车、挖掘机清理厚重泥沙。与此同时，由党员干部和民兵组成的突击队手持铁锹，配合高压水枪，对背街小巷进行精细化人工清淤。
5: 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刻集合100余名民兵，力争尽快让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0: 除了专业队伍，党员、群众志愿者也主动加入清淤队伍。目前经过清理，镇区主要道路正逐步恢复通行，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1: 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6: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

0: 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目前安徽多地降雨还未停止，巡查排涝等工作还在进行。
1: 这段时间，安徽无为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由于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当地水务部门科学调度排涝设备，全力守护农作物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根据水务部门数据统计，截至今天11点，安徽无为市各乡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64毫米，内河水位最大增长0.26米。在无为市的一座中型泵站，记者看到六台机组正以每秒18立方米的速度开展排水作业，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在岗，开展运行监测和应急维护工作，并实时监测排涝情况。据了解，从21号起，无为市已陆续启动大中型排涝泵站12座，全力开展排涝作业。
2: 我们将持续跟踪雨群汛情，根据变化启动相应排涝泵站，筑牢安全防线。
1: 昨天17时，重庆市多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20时到今天20时，重庆中县等多个区县属于风险较高地区。面对可能来袭的强降雨，重庆中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对地质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拉网式转移。
3: 6月21号晚7点左右，中县拔山镇紧急启动转移安置工作，镇村干部挨家挨户动员，组织高陡边坡、林崖、林水地带的群众有序撤离。当晚，拔山镇共紧急避险转移群众34户50人，其中20人通过投亲靠友妥善安置，30人被集中安置于镇内安全的避灾点。安置点内热水、方便面、被褥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截至6月22号6点，中县已累计转移群众190户333人。目前，当地已安排专人盯守滑坡、垮塌等隐患点。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月21号23时30分左右，江西九江武宁县境内220国道一路段发生了山体边坡塌方。大量边坡碎石、泥土、树木堆积在路面，严重威胁夜间行车安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紧急调集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连夜开展清障保通作业。
0: 由于夜间视线不佳，且边坡持续出现垮塌落石，抢险作业面临较大安全风险。为此，现场采用人机协同作业模式，装载机负责铲运大块落石和堆积土方，养护工人则手持工具清理路面残留碎石与枯枝，各环节紧密配合，清理工作高效推进。22号凌晨20时许，塌方堆积物全部清运完毕，路面恢复正常通行，当地还将持续对边坡稳定性进行动态监测，排除次生灾害隐患。
1: 从6月18号开始，湖南怀化市出现持续的强降雨，本轮的降雨累计雨量大，致灾的风险极高。昨天20时起，怀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怀化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迅速前往各乡镇沿河险段以及地质灾害、山洪易发隐患点，有序组织群众进行撤离转移。截至今天的15时，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达到15885人。20号到21号，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大暴雨。昨天强降雨致使金吾洲镇地连村从板客运招呼站附近发生大面积的山体塌方，塌方覆盖面长度达到了70米，大量往返县城和乡镇的车辆滞留现场，当地调派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抢险。经过多部门连续4个小时不间断的抢险作业，当天晚上的8点恢复了通车。根据通道侗族自治县公路部门的统计，6月20号到21号，全县累计抢通各类受阻道路达50多处。 昨天晚上，新疆克州乌恰县突降大雨。

0: 局部出现了强降雨，多处路段积水，车辆被困。当地公安立即组织警力开展交通疏导、应急救援以及隐患排查，保障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
1: 受极端降雨影响，乌恰县部分山区路段受损，车辆被困。乌恰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立即联合属地派出所、乡镇工作人员转移被困人员，拖拽受困车辆，并对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强降雨还导致部分村民院落积水倒灌，牛羊圈被淹。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进村，帮助村民转移牲畜。截至6月22号6时，乌恰县降雨已停止。11时40分，乌恰县所有山区受阻路段修复后恢复通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在瑞士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结束。
3: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伊两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4: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十

0: 三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十三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经过大约18个小时的密集会谈和磋商之后，于当天离开瑞士返回伊朗。同时，伊朗与美国关于落实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组建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性会谈从22号起举行。伊朗团队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表示，伊朗央行已经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推动冻结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的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就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谈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
2: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国与立陶宛关系时指出，希望立陶宛尽早地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2: 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1: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球政商学媒

0: 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将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
1: 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增进中外交流、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在此背景下，全球政、商、学、媒体等各界1700多位嘉宾相聚中国大连，共商世界经济增长和合作之道，表明国际社会共赢挑战、共促发展的愿望。中方愿同与会各方嘉宾一道，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推进对话与合作，助力世界经济发展。
0: 明天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正式开幕。目前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嘉宾已经陆续抵达大连。这是大连第9次牵手达沃斯。从口岸通关到电力供应，从消防安全到城市运转，各项保障已经全部就绪。
2: 随着参会嘉宾集中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口岸通关迎来入境高峰，大连海关提前发布通关指引，制定8项便利措施，增设查验通道，增配外语翻译，保障嘉宾高效通关。
3: 我们设立了3条达沃斯论坛人员通关的专用通道，提前优化通关流程，创新启用进境旅客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的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旅客无感高效通关。
2: 当地电力系统也统筹调配各类保障资源，搭建专项保电工作架构，布设多套应急供电装置。消防部门则升级改造前方指挥部安保平台，实现安保信息全域感知，一键调取。
4: 在现场设置17个风险点，16条巡查路线，按照每小时的频次对场馆进行消防安全巡查。像今年增加了一些电池驱动的设备，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对此我们采取了摸排专人负责，定点存放，集中充电。
2: 从口岸通关到场馆保障，大连以精细化的城市治理能力静待全球嘉宾到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幻星极客009再造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6: 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陆军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同时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不能对过去的事实视而不见，必须要冷静地监督国家，以防重蹈覆辙，也必须正确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世。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就是因为不教授负面历史，所以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才会产生偏差。一部分人不仅否认事实，不反省过错，至今还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更有民众指出，承认过去的错误才是国家成熟的体现。正是不愿正视事实的态度，最终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

0: 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等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认为日本应该彻底的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2: 2017年8月，日本广播协会

0: 规模细菌战争等灭绝人性的深重罪恶。此外，纪录片通过大量资料证实，当时日本军方与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军方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大学则向被侵略地输送所谓研究人才。继731部队的真相之后，2018年1月，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731部队在中国秘密进行人体试验、研发细菌武器的丑陋罪行。这部纪录片分为上下两集，共约110分钟。纪录片显示，自1931年918事变起，日本731部队便不顾国际社会禁令，在部队长官石井四郎的命令下秘密研发细菌武器，被用于人体实验的包括女性和儿童，有时会对他们进行医治，过段时间再用于另一项人体实验，直到死亡为止。2024年9月，日本学者松野成也向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一份名为《陆军高等文官名簿》、《陆军书记官》、《陆军技师》的731部队新档案。这份档案是深化日本细菌部队体系研究的重要证据，对于全面揭示日本细菌战罪行具有重要意义。该档案由日本陆军复原课在1945年编制完成，详细记载了从1944年2月开始到1945年8月期间，日本细菌战部队内技师的基本资料。在这本名簿中记录的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技师总计100人，其中包括731部队57名。2025年3月和4月，日本参议院议员山天拓曾两次在国会辩论中发声，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过人体实验、细菌战等战争罪行。山天拓在国会上展示了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相关史料，在日本防卫研究所编纂的战史丛书中引用了侵华日军陆军参谋井本雄男的日记，日记记录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详细史实。但日本政府认为井本日记是个人书写，无法确认是否是客观事实，并且以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
1: 针对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罪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不归路，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据日本产经新闻昨天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同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 AI。 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日本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并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各界担忧与不满。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一座乌克兰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数十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21号打击了俄军雷达基站、油料库、军用车辆等多个目标。美军南方司令部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所谓的贩毒船，船上两人被打死。自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已累计造成超过200人死亡。卡塔尔内政部今天发布消息说，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4人受伤，18人失踪。救援部门正在搜寻失踪人员。卡塔尔内政部表示，爆炸原因是这家工厂在运营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爆炸发生后暂未发现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泄漏情况。
1: 明天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的日子，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的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项调查于5月7号至14号展开，超过2000人作答。受访者当中，57%的人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13%回答不知道，30%认为决定正确。上述调查还显示，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仅18%的人把美国视为盟友。英国2016年6月23号就是否脱欧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21号晚上，世界杯举行 H 组第二轮佛得角对乌拉圭的比赛。佛得角队不仅攻入了队史上世界杯首球，还以2-2逼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继续世界杯的不败战绩。总台记者在佛得角圣维森特岛和当地球迷一起观看了比赛，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佛得角圣维森特岛的明德卢市，也是佛得角门将沃西米亚的家乡。大家看，我现在身穿佛得角国家队的球衣，因为今天晚上呢，我将和当地球迷一起见证佛得角对阵乌拉圭的这场比赛。
3: 好紧张，真的，我真的希望我们能赢，真的哇！哎，佛得角加油！
0: 比赛第21分钟，佛得角球员凯文皮纳通过任意球破门，打进了佛得角队史上的世界杯首粒进球。最终，双方球队各进2球，以2-2战平。
3: 哎呀，我的天哪，又开心了，因为这2球啊，哇塞，他们很棒哎。但其实这场比赛也很难，也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他们坚持到最后是最好的。技术加油，佛得角技术加油
4: ！I'm thrilling. I mean, look at this.We're really, really, really happy. I have no voice.
5: So open to the world. And we want everybody comes here, may tourism know our country. We will be so happy.
0: 佛得角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让当地很多年轻人都备受鼓舞。
6: Futebol cavardiano grecinti inspirativo aos jovens, inclusive as crianças que têm ali. Tem uma escola de formação, tem uma escola de sop, de mink.Só ali está treinado, está tendo um queijo menino para mais tarde ficar verde, então seleção a nível, moda esse do ano mundial.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现象，此次《注册会计师法》在法律责任方面也进行了规定。
0: 此外，根据各方面意见，《注册会计师草案》还拟做几方面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国家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强诚信建设，提升职业活动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0: 二是进一步完善职业原则，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坚持诚信、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三是增加规定，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水平、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
1: 注册会计师呢，应当恪守职业规范，勤勉尽责，发挥好看门人作用，为遏制审计造假、规范财务审计秩序，此次注册会计师法草案修改呢，主要拟对以下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一是呢，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罚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职业许可、竞业限制。二是呢，增设委托人或者被审计单位以及其他单位个人串通唆使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三是呢，增加规定，对被审计单位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向注册会计师提供虚假会计资料或者文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四是呢，增加规定，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眼下，新疆北疆地区的棉花陆续进入限垒期，在昌吉州的棉田里，新型智能田管机器上岗作业，承担起了田间管护的任务。那么，它的作业效率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
3: 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棉田里，棉花果枝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三角形花蕾，这意味着棉花生长进入了限垒期。植株在这个时候会从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阶段，要特别注意控棒堡垒、水肥协调，严防虫害。今年当地研发的新机器加入田管，这台大家伙就是田管能手。12米长的机械臂安装了31个不同的喷头，向棉株的不同部位喷施混合剂。依托北斗定位与人工智能技术，能实现除虫、塑形、施肥等多种功能。按照工作人员提前划定的作业区域，就可以自主规划路线进行植保作业，还能够精准区分杂草与棉田，不会磕碰碾压棉株，药液不足还能自动返航补给，接着回到断点继续作业，全程无需人工参与。
4: 传统人工呢，主要是凭借经验作业，容易出现漏喷、重喷、喷施不均的问题。这台机器人实现靶向精准施药，还能自主规划路线、自动转场，从根源上规避喷施失误。
3: 除了棉花，这款智能田管机器还能适配玉米、辣椒等标准化种植农作物，覆盖作物全生长周期的管护需求。目前已在新疆多地应用，开展田管作业。
5: 昌吉国家农高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建20万亩的现代农业科创基地，作为人工智能加农业的中试场景，让智能植保机器人等新设备在真实生产环境中边验证边迭代，打通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
2: 眼下，宁夏银川永宁县的万亩香芹已经开始采收了，种植户们抢抓农时，将这一份鲜香发往全国市场。
3: 在永宁县李俊镇的香芹种植基地里，田间地头满目翠绿，一株株鲜嫩挺拔的香芹被齐根拔下，经过简单清理、分级打捆后，被迅速送往附近的冷链物流中心。
6: 由于天气原因，今年香芹种植时间比往年提前2周左右，相应的采收时间也提前了。从6月初开始采收，每天产量4到5万斤左右。
3: 永宁县地处宁夏平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香芹生长提供了优良的环境。2024年，永宁香芹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块金字招牌让当地香芹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好品质不仅靠自然条件，也

0: 也离不开科学种植和管护。
1: 首先呢是品种的选择，我们选用耐低温抗病强的品种，这种品种呢纤维少，商品性强，我们从源头就保障了我们种苗的一个质量。再就是播种和田间管理，播种我们采取的是梯次播种，从三月初到七月中旬封批播种，把香芹的采收期延长到了120天，错峰上市。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呢，优先使用物理生物防治方法，严控化学农药的使用，从源头保证香芹的绿色安全。最后呢就是适时采收，这一步也是非常的关键，我们会紧盯地里的长势，等香芹长到40到55公分，达到商品的标准，我们就及时的分批采收。
0: 在冷链物流环节，近年来李俊镇持续加大投入，通过完善产地预冷、冷藏保鲜、分级包装等配套设施，构建起集预冷、分拣、包装、仓储、外运于一体的香芹全链条配套体系。
2: 这两天我们每天收获量是50吨，主要发往武汉、上海。
0: 此外，为了让香芹既种得好更卖得好，当地还积极探索农户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市场的种植模式，引入专业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种植，统一品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既解决了农户单打独斗风险大的问题，也保证了香芹品质的稳定性。
3: 依托专业合作社提供专业的种植技术指导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带动周边600余户农户从事香芹种植产业，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亩均产量能够达到1万斤，让农户在实实在在的收益中提升了种植的积极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昨天下午5点多，在江西新余孔木江附近，一位男子在钓鱼时，由于上游开闸放水，导致江水上涨，被困江心。路过市民发现险情之后，立即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6: 到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发现被困男子身处江中央位置，水位还在持续上涨，男子无法自行返回。
7: 如果再晚一点的话，上游开闸放的水会把整个孤岛全部淹没，被困人员会有被冲走的风险，所以我们马上放置皮划艇下水救援。
6: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被困人员位置后，为其穿戴好救生装备，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随后，救援人员操控皮划艇将被困男子转移至安全区域。
7: 我们市民垂钓要切记不要到陌生水域、河滩、江心浅滩等危险区域垂钓，如果发生被困的情况，我们要立即寻找一片相对安全的位置，然后拨打119告知我们准确的地点、位置以及身边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救援。
5: 近日，内蒙古包头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导致河道涨水，在昆都仑水库下游的泄洪通道处发生了行人通过时被冲入河中的情况。在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
8: 6月16号，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被困人员处，发现涉水路段水流湍急，遇险男子正抱着树木防止自己被水流冲走。随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圈逐渐靠近被困人，在岸边消防员的配合下，将被困人转移至安全地带。6月17号清晨，在同一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再次接到报警，称一名女子骑车通过时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水中。两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顺着涉水路段靠近被困女子，为其穿戴好救生衣后，护送女子返回岸边安全区域。据了解，该路段已经先后有多名群众落水。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外出一定要选择正规道路，去正规景区。雨季尽量不开展登山、露营等涉水或山地活动，远离深山峡谷、河流沿岸等山洪灾害危险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保护自身安全。
5: 山西大同广陵县魔芋峡谷属于未开发野生自然沟谷，谷内地势复杂。20号晚上，两名游客擅自进入峡谷徒步，迷路被困。接警之后，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装备和熟悉地形的群众赶赴峡谷进行救援。昨天，广陵县加斗镇人民政府发布通告，魔芋峡谷全域实施长期封闭管控，严。

0: 仅任何单位、团体、个人私自进入。
1: 山西魔芋峡谷山势陡峭，植被茂密，到了夜间能见度极差，搜救难度增加。救援人员一边开路，一边通过呼喊、手机定位等方式确定人员被困位置。历经7个多小时搜寻，救援人员于峡谷一处沟底成功找到2名被困游客。救援人员对2人进行身体检查，确认身体状况无异常后，让其补充饮用水与食物，随后护送2人撤离下山。抵达安全区域后，2名游客在派出所接受安全教育。
0: 近日，四川成都一名网约车司机开车时突发急性脑梗，昏迷前他把车停到了军营门口，执勤哨兵在发现之后及时伸出援手，拨打120急救电话协助救援。
2: 当天凌晨2点多，网约车司机王某突感身体不适，紧急时刻他将车停在了某军营门口的警戒区内，并打开了车辆双闪灯。执勤哨兵发现后立即上前查看情况。
3: 当时那个司机就是有点神志不清，说话也说不太清楚，
4: 颤抖的手把手机递给我。当时我就想，他把他的希望全部交到我手上，就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2: 詹东岳和彭福康分工协作，一人查看司机的情况，清理口鼻处的呕吐物，防止窒息，另一人则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送医及时，目前司机王某已康复出院。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7: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

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木箱。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政府采购不得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演练了哪些科目和战术，提升了哪些能力？军事专家带来详细解读。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经过18小时谈判，伊美达成了协议文件。此次协议取得何种进展，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站着快车道却行驶缓慢，网友吐槽端午假期路上遇到龟速车。什么是龟速行驶？有何危害？如何治理？今日关注点，追踪热点，回应关切。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展会为期5天，将持续到本周五。那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2: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3: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2: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4: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反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本台消息，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6月24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这次海军辽宁舰编队40余天的远海训练对航母编队有哪些考验呢？过程当中开展的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索等训练又提升哪些作战能力呢？我们一起来听军事专家的分析。
3: 辽宁舰这次训练至少要经受三大考验，首先是跨区训练。这次远海训练为期40天，在若干个海域航行和训练，所以要适应不同的天候气象，包括海况，所以无论是舰载机的出动，包括编队的各项战术训练，都遇到比较大的考验。第二呢，是全要素训练，因为这次编队和之前相比更加复杂，除了新型舰载机，还有其他作战舰艇加入其中，而且在远洋过程中的补给保障和其他的一些训练科目也相对复杂，所以要素和以往相比更加的这个增加。第三是全对抗，从整个编队的训练过程看，从出海到回港始终保持实战状态，所以在远海40天的实战训练，说明辽宁舰的综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新高度。在训练过程中，多个训练科目对于提高实战能力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像暗海联合对抗训练是岸上和海上指挥、侦察、火力打击的对抗行动。如果登陆作战，包括岛屿作战，那么这种作战形式非常常见，所以条件适应之后，对各种作战环境的适应能力将会逐渐提高。舰载机的战术飞行训练要求不同机种要进行混编，而且按照战术流程、按照战术环节、按照战术动作组成完整的交战过程，对于提高舰载机的制空能力、制海能力，包括其他能力会起到重要作用。另外编队搜索同样重要，因为在远洋训练，无依托各种保障和近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编队能够自行解决情报搜索、情报交汇、作战决策等诸多问题，对提高实战能力会发挥重要作用。
1: 这次远海训练中，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军事专家认为，这样新的编组形式说明海军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多项任务的能力正在发展提高。
3: 航空母舰和2栖攻击舰组成混合编队，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协同会更加复杂，因为不同机种的起降、不同战术使用、包括不同的作战环境，对整个编队的指挥协同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登陆编队面临着敌火威胁，在复杂条件下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对陆上作战进行支援、对登陆部队进行支援，难度极大。所以这次新的作战形式、新的编组形式，说明呢，海军作战编队在远洋的多项任务能力正在发展、正在提高。所以这种编队常态化之后，我们在不同海域对各种岛礁、陆地包括其他点位的控制能力将会。

0: 进一步提升。
1: 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0: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当地时间今天的9:3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6:30左右，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他表示，在工党选出继任者之前，自己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一职。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启动新一届党首选举程序。那根据安排，工党党首候选人提名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并于7月16号，也就是英国议会下院夏季休会前截止。那按照英国政治惯例，由于工党目前为执政党，那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将会接任英国首相职务。那有关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静晶刚刚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阵阵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前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英国第58任首相基尔斯塔默。
4: 基尔斯塔默，英国工党政治人物，1962年出生于伦敦，曾先后在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法律，之后成为律师，并在不同机构担任法律顾问等职。2008年，斯塔默担任英国皇家检察院负责人。2015年，当选议会下院工党议员。2016年，成为工党脱欧事务发言人。2020年4月，持中左翼立场的斯塔默接替持左翼立场的科尔宾，成为新一任工党党首。2024年7月，英国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执政党。斯塔默随后被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内阁，就任英国第58任。

0: 首相。2026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执政面临压力。今年5月9号，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接下来关注的焦点，美伊谈判。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本。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此次会谈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那对于此次美伊达成的协议文件，双方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此次会谈重点关注了哪些议题，取得了何种进展，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具体先来看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对于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表示，伊朗央行已经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那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就美伊谈判发布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此次会谈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
4: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2: 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四方谈判之前，谈判会场还出现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5: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

0: 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于当天离开瑞士返回伊朗。同时，伊朗与美国关于落实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组建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性会谈从22号起举行。伊朗团队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那针对本轮谈判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的态度呢？谈判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新闻观察。
2: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就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谈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希望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
3: 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方所做斡旋努力，希望伊朗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中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中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

0: 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今天的17:30，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那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那中国气象网的消息预计，今天晚上起广西新一轮强降雨再上线，今晚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25号白天，雨势加强，桂北、桂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受连日来强降雨及河流水位上涨、河水漫溢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同乐镇部分低洼地区积水严重，农田、房屋被淹，道路中断，通行受阻。
2: 在乐业县同乐镇马坪屯，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最深处约60厘米，不少学生节后返校受阻。当地消防利用橡皮艇分批转移，将他们护送到安全地带。
3: 我家住在六围，由于这几天下雨，这里的道路被淹了，明天我们就要上学了，所以那些叔叔他们就派船来送上学。
2: 针对汛情，百色市乐业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组织人员对辖区主干道及临水临崖危险路段排查，同时进村入户摸排居民受损情况。针对房屋农田受损严重的居民，当地及时发放生活救助物资，保障基本生活。
1: 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21号的夜里开始，江苏启东境内普降暴雨，12小时最大雨量达到49.1毫米。为应对梅雨期可能的持续降水，当地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腾库容。
4: 7:30，投信港闸处开始开闸放水，流速为每秒136.4立方米。截至6月22号16点，启东市区降水仍在持续，环卫部门加强了路面巡查和保洁力度，保障道路排水畅通。为应对持续降水，腾出库容，境内21座水闸今天全部开闸放水。据统计，梅雨季首轮预排水超4500万立方米，已于今天结束，全域内河水位稳定控制在3米安全线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此前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此外，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美国陆军中程导弹系统低风从22号起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参加当天开始的美军主导的多国联合演习。这是美军继去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
6: 据日本媒体报道，本次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从6月22号持续至7月1号，期间低风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据报道，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今年9月日美澳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相关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陆屋基地撤回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媒体报道称，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

0: 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对于低风系统参加22号开始的多国联合演习，陆屋市方面已向日本防卫省提出要求，确保安全，并在演习结束后迅速撤离相关装备。去年9月，日美在九州等地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今年5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2: 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陆军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同时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不能对过去的事实视而不见，必须要冷静地监督国家，以防重蹈覆辙，也必须正确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世。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就是因为不教授负面历史，所以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才会产生偏差。一部分人不仅否认事实，不反省过错，至今还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更有民众指出，承认过去的错误才是国家成熟的体现，正是不愿正视事实的态度，最终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继续来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的相关情况。那就在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后，近日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今天宣布他将竞选首相一职。据多家英媒报道，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首相继任人选。同时，此前宣布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今天也已宣布支持伯纳姆竞选首相。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那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日，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1: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有不少的驾驶员朋友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前车呢占着快车道，但是却缓慢行驶，甚至还长时间的和旁边的车辆并排，形成这样的一道移动路障。那网友们也把这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戏称为龟速车。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群众们出行增多，有一些网友啊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吐槽自己在路上遇到的龟速车。
4: 假期期间，这名网友发帖子称，在限速每小时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这两辆车子以每小时70公里左右的速度并排行驶，自己多次闪灯提醒，前车也不提速，自己只好从最右侧车道超车。这是近日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龟速车时拍下的一幕。

前方一辆小货车和一辆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并排低速行驶，另一辆白色小车从应急车道超车，随后变道减速别车，黑色小车差点

0: 网友们说的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呢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比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那另外的一种情形啊，就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虽然啊，我们常说10次事故9次快，其实这个车速过慢同样也是有安全隐患的。
1: 这是浙江温州交警近日从路面公共视频中发现的一辆小车，行驶速度明显低于周边车辆，后方车子纷纷减速变道，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受到影响。高速交警在温州南收费站将这辆小车拦了下来。
2: 25公里的距离，你开了33分钟，平均速度只有45公里每小时。
3: 第一次上高速，你就不敢踩了，一直速度都是很慢的，然后也想开快一点。
1: 高速交警对驾驶人王某在高速公路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再来看高速交警在路面巡查时遇到的这辆蓝色小车，长时间占据着高速公路快车道行驶，但车速却未能达到快车道每小时80公里的最低限速。有时候车速还低于每小时50公里，对后方正常通行的车辆造成影响。
4: 我的印象当中不能够开那么快高速，因为我在说话我就一直在降下来。
5: 对，低速行驶往往伴随着分心驾驶的行为，增加交通事故发生几率。
1: 来看近日发生在湖南安慈高速上的一幕。当时这辆小车正行驶在行车道上，临近前方缓慢行驶的另一辆小车时，这辆车子丝毫没有减速，径直追尾撞上前车，引擎盖瞬间翘起。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前车两名乘客受轻伤。
6: 我看一下导航，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已经在踩刹车，
7: 就来不及了嘛。
6: 对，
8: 我就搞不到路啊，我要找路线啊。
9: 想交头，
6: 想
9: 去交头。
8: 小高速啊。
1: 原来前车驾驶人赵某因为走错方向，缓慢行驶查看路牌，而此时后车驾驶人李某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为路线不熟，低头看导航，没有留意前方路况，结果两车追尾。再来看前些天发生在福银高速陕西西安段的一起追尾事故。一辆白色小车在超车道行驶时，速度长时间低于旁边车流速度，就在快到这一匝道出口时，还直接减速停了下来。这时后车来不及反应，和这辆白色小车追尾。
10: 部分驾驶人低速占快车道，分心驾驶，随意慢行。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后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多车连环追尾。节假日大流量时段风险更为突出。
0: 交警表示，高速公路分道限速，快慢分离，左侧快车道为超车与快速通行车道，驾驶人一定要严格遵守路面标志标牌的限速行驶。车速太快不安全，太慢也不安全，超低速行驶容易造成局部道路交通拥堵，尤其是在车流量较大的时段，甚至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面积的交通堵塞。
1: 研究表明，车速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会下降约15%。
11: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1: 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时，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约提升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0: 交管部门提醒，低速不等于安全，而且龟速行驶和超速行驶一样，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如何从源头上来减少低速占道行驶的驾驶行为呢？专家表示，首先就要抓好驾驶人培训考试的关口。
1: 比如在驾驶人培训考试方面，可以加强对最低限速、分车道限速、车辆速度控制等方面的培训和考核，强化驾驶人对速度的认知和相应驾驶技能的养成。那么在宣传教育方面呢，也可以完善针对超低速行驶危害的宣传教育，突出典型违法和事故案例警示。对驾驶人自身来说，也要注意安全驾驶，增强对低速行驶危害的一个认识，避免出现龟速行驶等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来，大家看我身后大屏幕上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啊，这是一头刚刚满月的长江江豚。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内，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所以啊，被专家亲昵的叫做小二六。小二六呢，是以齿鲸类动物当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诞生，这不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的重要案例。今天小二六正式满月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走进这头江豚宝宝，去看看他们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吧。
2: 画面中的这个小江豚就是小二六，他是个男宝宝，是长江江豚家族的新成员。小二六的妈妈名字叫做福九，来自鄱阳湖，那里是中国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福九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2022年，小二六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她可算是整个水生所里的小公主，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2024年，小二六的哥哥 F9C24 出生。其实小二六的大名叫 F9C26，是不是和哥哥的名字很像？他们的名字都是以妈妈代号 F9 开头， F9 谐音福九，后两位数字代表江豚妈妈生出江豚宝宝的年份。现在加上刚满月的小二六，组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五口。为了迎接小二六的到来，中科院水生所的工作人员们还画了张全家福。不过小二六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太容易。那时科研人员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的照料，淘淘才得以健康长大。他的成长也帮助科研人员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一代代小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再过半个月，淘淘就要过21岁生日了。长江江豚的平均寿命是20年，换算成人类年龄，18岁的妈妈福九和21岁的爸爸淘淘，相当于人类的70-80岁。江豚宝宝小二六是爸爸妈妈老来得子。瞧，画面中小二六出水换气了。江豚是哺乳动物，没有鳃，只能靠肺呼吸，不能一直待在水下。也因为需要频繁换气，它们对水质很挑剔，只喜欢清澈干净的水域。早些年，长江生态环境变迁较快，野外同类数量逐年下滑。但这10年来，长江生态不断修复，越来越多人关爱江豚。2017年，野外江豚仅有1012头，到2025年，野外江豚已经回升到1426头了。今天是小二六的满月纪念日，让我们共同期待他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豚丁兴旺，有一天这个可爱的江豚宝宝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小江豚刚出生的阶段非常关键，每一次游动、每一次贴向妈妈的动作都关乎着它的

0: 存活与成长。过去科研人员要24小时紧盯屏幕才能捕捉到细节，而如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首次引进了江豚母子行为关系分析系统，24小时不间断记录，用精准的数据记录下江豚母子相处的每一个珍贵瞬间，为长江江豚的繁育保护积累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1: 这个主要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母子豚出生之后母子关系这个行为发展的一个监测系统。
2: 这些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已经带大了5头人工繁育的小江豚。在这套新系统投用前，团队所有人都要轮班24小时监测母子豚的生活状态，即便全员绷紧神经，人工观测的准确率也始终存在难以突破的上限。今年，当他们第6次迎来新的江豚宝宝，这套专为江豚母子定制的 AI 分析系统正式上岗，依托算法自动完成母子豚的全时段行为识别与分析，让监测数据的精准度实现了明显提升。
1: 他第一步就马上把它抓取到之后，然后就进行他的一些行为分析。我们设了很多指标，包括他的一些角度、距离，然后建立一个算法。
2: 通过不同的数据，系统将自动生成母子豚的哺乳位、幼豚位、托举位和队列位4种行为模式，并生成相应曲线供研究人员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哺乳的相关行为分析。
1: 看一下这个数字，它就平均的一个吃奶时长，大家看一下，这是4秒，再看一下下一周6秒了，然后再看下一周的，现在变成15秒了，就证明这一周它跟母亲的关系，就是吃奶行为有一个比较就这种飞跃式的增长，就是证明它现在跟母亲这种吃奶这种配合这种密切度已经变得非常好了。
2: 唐斌介绍，吃奶时长的变化不仅代表母子关系的亲密度，更表明江豚妈妈的母乳日益充沛，小江豚单次吸食母乳的量变大了，这是母子俩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一旦出现某种异常，研究人员也能通过监测数据第一时间发现。
1: 不仅仅是母幼豚的这个行为，包括它的繁殖行为啊、社交行为啊，还有快游啊、翻滚啊、跳跃啊，我们可以每天的把江豚这种行为都给它识别出来，可以用于我们后面的科研，更清楚地了解江豚的世界。
2: 据介绍，目前这个系统刚刚启用，还需要人工辅助核实。随着数据量逐渐增加，未来这套系统将更好地应用到江豚种群的保护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在基层公共卫生战线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间叫红丝带之家的小屋，这里是艾滋病感染者温暖的家。而带领大家撑起这个家的是一名有着23年党龄的基层党员王克荣。他扎根艾滋病防治与关怀一线，用专业与温情守护着特殊群体的健康防线。
5: 王克荣今年63岁，虽已退休，但他依然活跃在防艾一线。这段时间他刚结束在四川的调研培训，回京后便立即召集个案管理团队一起复盘案例。在他们的陪伴下，大凉山一名13岁的感染者从悲观消极、抗拒服药，到主动写下鼓励病友的信，一点点敞开了心扉。
6: 我给你念一小段分享一下。对，打开窗户，让你房间中积压许久的悲伤出来透透气，也让阳光进来，让你感受到生命的可爱与感动。
5: 王克荣退休前是北京地坛医院护士长、红丝带之家负责人，从事传染病护理40多年，他始终坚守在艾滋病防治一线。1997年，王克荣刚轮转到艾滋病病房时，同样心怀恐惧。
7: 一个医务人员选择了这个职业，我觉得别人都往后撤的时候，就跟消防员，你说这着火了，人家其他人都撤了，咱不能撤吧，咱还得救火去吧。
5: 怀揣着这份向前冲的担当，王克荣完成了从防控者到陪伴者的角色转变。从日常照护到谈心陪伴，他一点点打破偏见与隔阂。手机24小时开机，存储着数千名患者的联系方式，即便身患疾病，仍协调救治突发重症的感染者。这份坚守让王姐成为患者最信任的称呼。
8: 我记得就是有一年怎么年，我突然间的接了王姐的礼物，王姐说：“你没姐姐，我给你当姐姐，给你送一套红的秋衣秋裤。”哎，我当时我就怎么说？当时我就心里特别的感激。
5: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王克荣累计护理艾滋病等传染病患者50000余人次，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理支持、心理情感、社区关怀护理模式，获得了世卫组织和我国疾控专家的认可推广。而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坚守才能筑起堡垒。2005年，在地坛医院党委支持下，王克荣和同事们推动成立红丝带之家。如今，红丝带之家志愿者已达2万多人，每年接待患者及家属1万余人次。王克荣用点滴温暖拉近距离，也潜移默化影响着身边的年轻人。
9: 我觉得就是有事儿要冲在前头，一个党员，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标杆，有你冲在前头了，我觉得我就不怕，我肯定是跟着你永远往前冲。
5: 退休后，王克荣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全国艾滋病护理队伍培训，他带着红丝带之家的经验走进更多偏远地区，努力打通服务感染者的最后一公里。
10: 听完王老师的课程，在给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比如说更加的注重我们一个人文关怀，有专业技术和人文关怀是要结合到一起的。
5: 作为我国首位荣获贝利马丁奖的护士，王克荣先后获得过南丁格尔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但在他心中，这些都不如共产党员4个字分量更重。
7: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就是我自己的理念，就是服务好每一个我服务的患者，我自己就这样想。不管是你是外地来的，你是北京的，你是有钱的，是没钱的，只要到这儿来求助的，求助到我这儿的，为每一位患者服务好我，这就我这么就是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样去做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 同关注。
11: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7: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节目最后，我们去赏一处美景。连日降雨过后，河南登封嵩山迎来绝美的雨后山水景观。山间峰峦隐现，飞流垂崖，水雾弥漫。嵩山山林被雨水冲刷得清脆洁净，连绵群山笼罩在轻柔烟雨中，远近峰峦若隐若现，宛如置身缥缈仙境。位于悬链峰下的芦崖瀑布，湍急的水流从百米断崖倾泻而下，长长的水链垂落山谷，撞击山石，形成层层水雾，在山间四处飘散。那雨后美景也吸引不少游客进山，沉浸式感受中原大地的诗意山水风光。好，以上就是今天共同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新闻联播。
16: 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2: 我们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6: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富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世界的温州。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

0: 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七成，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行品种改良，让我们的

0: 苹果文采文采，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智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智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

0: 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

0: 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领域，
1: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3: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3: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6: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红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7: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9: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

0: 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4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0: 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7: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夏季，富二代高压往往是天气舞台上的主导者。18号以来，随着它的北台，我国主雨带也跟着来到了长江沿线。那接下来的5天，富高减弱南退，强降雨将会离开长江沿线向南回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中南部、湖南的西南部和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在贵州、湖南一带要注意警惕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六，强降雨将会向南转移，维持在广西、贵州到江南、中南部这一带。不只是南方，东北、华北的降雨同样不少，很多地方6月以来的降雨日数都达到了15天以上，跟常年同期相比明显的偏多，追平或打破同期记录的站点约有100个。像沈阳，降雨的频繁程度就是同期从未有过的。那包括沈阳在内，明天东北、华北依旧会被降雨覆盖，尽管雨量不大，但同样要警惕伴随而来的强对流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它加强成为了超强台风，未来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后天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明天巴士海峡等这一片海域将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长春雷阵雨，17到25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银川多云，18到32度，西宁阴，13到23度，兰州晴，16到30度，西安阴，19到30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成都阵雨，22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7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昆明阴，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6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济南晴，22到32度，郑州阴，20到30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上海小雨，22度。

22到24度，武汉小雨21到24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昌暴雨转中雨25到28度。

0: 晴，29到33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浦江之畔，聚焦全球目光。
14: 非常荣幸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
15: 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16: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
12: 搭桥铺路，探索无限可能。
17: 我们特别希望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助力他们成长。AI 是大势所趋，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试验和碰撞。
1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9: 用事实说话。
2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2号到6月21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举办。作为15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率再创新高，行业话题新颖多元，大众参与氛围浓厚，人文温度扑面而来。作为国内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这座电影之城的标志性 IP 再度收获了全球目光。
21: 本届金爵奖充分彰显国际视野，中外佳作同台绽放。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最佳影片，摩洛哥导演亚辛·伊德里希、演员哈迪贾·阿玛里凭借影片《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演员张颂文凭借内地与香港合拍影片《纸盒藏谜》拿下最佳男演员，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摘得评委会大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49部影片入围金爵奖5大竞赛单元，涵盖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41部为世界首映，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个百分点。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全部影片世界首映。如今，越来越多中外电影人选择把新作的世界首映放在上海。
22: 我曾经参加过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电影节。

0: 这次我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觉得中国跟我的世界观是接近的。
1: 上海电影节含金量也很高，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2: 除竞赛影片外，大量海外新作也选择在上影节展映。匈牙利国家电影学院主席导演卡尔萨巴便带着2025年新作《匈牙利婚礼》参与本届展映。
3: 上海电影节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电影节，我来到上影节可以探寻那些既对亚洲人又对欧洲人都有吸引力的题材，增进彼此了解。
2: 多年深耕国际交流，上影节全球辐射力持续提升，本届金爵奖入围影片涵盖国家由去年28个增至34个，甄片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投稿，约旦、沙特等中东影片也首度亮相，众多亚非拉新兴电影地区在这里拥有了常态化展示平台。
4: 一个电影节在国际上十几个一类电影节中有所竞争，要想杀出一条道路的话，我觉得它的定位一定要清楚，战略一定要清楚。这些年我们注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这样一个变化，一定程度上有点错位竞争。它跟欧洲的三大电影节，我觉得在关注点或者覆盖面上有所变化。上海主动的关注一些南方国家，那么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那也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就是我的选片范围会更广阔，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新生力量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
2: 差异化半截布局是上影节面向世界亮出的特色名片，而这份特色能够长久落地，在于多年专业规范的运营。 A 类电影节代表全球影展最具国际影响力，无题材限制，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定期对全球 A 类电影节开展综合评估，更新认证名录。今年三月评定结果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获评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
5: 上海电影节这个团队是非常专业和熟悉国际情况的，在我们那个讨论这个 A 类电影节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其中上海电影节得到了国际电影制片协会所有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近一两年我们中国的票房在全球排的第一了，说的他们在整体全球电影票房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很不容易。说很多国家他是愿意跟中国交往的，而且他们的电影是愿意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么中国市场进入，那首先是有这个电影节展的进入。
2: 稳定的国际认可度与畅通的行业对接渠道，也吸引了全球头部电影节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海，为中国与全球开展电影合作带来新的交流契机。
6: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我认为上影节可以成为进入中国电影行业的门户，并能切实建立起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
2: 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这些年来上影节搭建分层孵化体系，全方位培育青年电影新人，有面向入门创作者的青年计划，有面向想拍摄长片帮他们打磨剧本对接行业的训练营，还有针对成熟青年影人助力长远发展的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等等。
7: 你开心吗？
8: 开心。
2: 今年导演王通去年凭借首部影片《长夜将近》斩获上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这部影片他从大学毕业后酝酿打磨到最终面世历时近10年，上影节的肯定给了他前行莫大的底气。
9: 我第一次来上影节，我昨天想了想，应该是2016年那会儿，我就是一个刚毕业，就是那个观众来买票来看电影，影迷，热情的影迷，对对对。去年来上影节放映，对我影响都是里程碑式的，又有最后的这样一个评委会大奖的认可，就是对你信心的加持是很大的。
2: 不过处女作收获荣誉并不意味着创作之路就此一帆风顺，不少青年导演在拍完第一部作品后会陷入独自攻坚的瓶颈，针对这种困境，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为成熟创作者提供支持。

0: 导演第一部的时候，大家允许你犯错，也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哈、啊。但第二部的时候，你要其实要证明你的能力，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孤独的。就是创作是孤独的，永远是孤独的。但这个时候你就，我觉得电影节也好 ，Cifian 也好，就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你有机会遇到一些信任你的人，或者和你志同道合的人，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觉得 Cifian 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
1: 持续陪伴青年影人成长，为其对接产业资源，助力长线创作，正是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初衷。该计划已经走过了5年，今年本届计划中选推荐团主席文牧野导演正是该计划的亲历者。早年凭借《我不是药神》崭露头角后，他在2023年入选该计划，对此深有感触。
2: 我呀，还有包括今年的评审里有尤小颖啊、申奥导演啊、拍《南京照妖馆》的导演啊，然后很多就各有基本上，我觉得在青年范畴内的导演都会好多都会通过 Cifian 来出来。比如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土壤，那 Cifian 可能就是浇的水或施的肥，在这方面会帮助这些已经可能露头的小苗子会长得更茁壮更好。
1: 5年间，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持续扶持数十位成熟青年导演，不少人接连推出新作，顺利落地影视项目。这套长效扶持体系持续为青年电影人保驾护航。
3: 对于年轻的电影人来说，他可能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的荣誉和一个曝光啊，然后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对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然后让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关注他们，有人在助力他们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扶持新人一定是我们最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符号，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持久耕耘的一个赛道。就当一个创作者他来到上影节，我觉得首先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莫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在这里可以找到那么多热爱电影的同行者。

0: 除持续培育青年电影人才外，电影行业的发展始终与技术革新紧密相伴。如今，人工智能快速迭代，为影视创作带来全新可能，但在实际创作中，一些懂电影的创作者往往不熟悉 AI 技术，擅长 AI 的技术人才又缺少影视创作经验，两类人才很难高效配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 AI 片场特色单元。
1: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影节也到了不断的去学习新的技术和提升革新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AI 这个事情是大势所趋，只有去学习它，更好的适应它，对它进行彼此的赋能，而不是说抵触它和回避它。我们有这个职责，就是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把我们作为一个试验场来进行一些接触和碰撞。
0: 为打通传统电影人与 AI 技术人才之间的壁垒， AI 片场搭建跨界共创平台，面向全球征集这两类创作者。在近500人的报名中，通过现场自由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最终选出四支团队，开启为期一个月的 AI 短片创作。
2: 这个镜头，哇，80年代北京摇滚乐，这一德国人哪见过呀？但是你看，他们就从互相去表达自己脑海中、印象中的这个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就突然之间，两个人好像就像灵魂共鸣了一样，就出来的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艳的一个东西。
0: 国内导演侯祖昕与德国 AI 创作者马克·瓦赫霍尔茨凭借80年代北京摇滚主题创意入选最终四支团队。一个月的联合创作里，两人打通创作思路，让电影叙事与 AI 技术相互融合，两人都收获了全新的创作体验和成长。
3: AI 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工种，说请你帮我生成这张照片，我说这个人感觉很孤独，可能生成了20张图，突然有一张我觉得这个反馈的

0: 到我，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对于传统导演的话，他其实给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和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其实现在特别过瘾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学习在学习跟另外一个艺术者怎么跟他沟通，让他实现我的感受。
1: 不同于侯祖星的全新技术体验，拥有3年 AI 创作经验的马克也在这次跨界合作中找到了技术与电影艺术融合的全新理解。
2: I really like that it's a different approach.
3: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的做法。因为当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能够生成或创造任何事物时，就需要有人来做出决策。如果我拥有500张图片，那么就必须有人来判定哪一张才是正确的。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技能，还有眼光、品味。而我的队友他是传统电影人，电影人的专业眼光让我非常震惊。哪一帧照片看起来像是 AI 的效果，他能敏感地察觉和发现，而我之前完全没能察觉出来。
1: AI 片场为影视创作者开辟了全新实践渠道，专门组建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完整记录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形成可供整个行业借鉴的真实参考样本。
4: 我们一直会驻扎在线上线下，以及深度的跟选手们交流，他们的实时反馈和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深度的想法和对于 AI 的诉求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其实对我们的模型公司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收获，确实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是其实也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真实了解这个行业的深度的诉求。
5: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进行试验和碰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行业观察面前，哪怕这当中碰到了卡点、堵点，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比赛，我们也做好了一定的容错，或者是接受各种可能。就我还是强调，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很珍贵的收获，远远比项目是不是成功来得重要。
6: 联通世界影坛，培育青年新锐，探索科技赋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新实践，尽显中国电影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质。在全球电影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搭建互通互鉴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青年影人长效培育体系，开拓影视艺术与前沿技术融合新赛道，为中外电影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势成链，链动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 ，APEC 中国年，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再迎八方宾朋。从金点子到金钥匙，链链融合，看到新趋势；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环环相扣，体察新动能。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展前展后，结交新朋友，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三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3: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0: 这个帘子嘛，看火，炸一样，看火就行了。
1: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二十年日复一日的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2: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很多风土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

0: 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来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当中。这10家被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美国实体到底都是谁呢？禁止对这10家美国实体出口两用物项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制措施？为什么这10家美国实体被列入到了管制管控名单当中？稍后专家带来详细解读。就在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次的远海训练对于航母编队有哪些考验，又提升了哪些作战能力？稍后军事专家带来更多分析解读。美伊首轮会谈达成协议，调解方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此次会谈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那令人鼓舞的进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美伊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还可能会面临挑战？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我们看到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发言人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奥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当中，来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那我们呢，也是通过商务部的官方网站上所发布的更多信息，详细了解一下这个管控名单决定的相关具体内容。我们看到，根据公告的内容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做出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决定，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那么，这10家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美国实体到底都是谁呢？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他们分别是：艾维奥克斯公司、红猫控股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等等等等，包括美国稀土公司。那这10家公司被列入到了实体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当中。那么为什么是这十家？那这10家美国实体被商务部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2: 此次被中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10家美国实体，要么是军火商，要么直接或间接参与防务产品的生产和研发，与美国对台军售存在关联。比如台湾海军拼凑建造的海鲲级常规潜艇，被民进党当局视为水下偷袭工具，危害台海稳定与和平。而海鲲级常规潜艇所使用的光电潜望镜就是 L3 哈里斯公司提供的。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是在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实体都会付出代价，配合或参与以武谋独必遭严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将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之后，商务部将会采取的具体措施。我们看到具体采取的措施呢有2点。第一点，就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于上述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

0: 者提供给上述实体，那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再来看第二点，那就是特殊情况之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那么这就引来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大家看到两用物项这个词，到底两用物项指的是什么呢？那禁止对这十家美国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两用物项指的是既可民用也可军用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其范围极为广泛，从高性能材料、精密仪器、电子元器件到先进的软件和特定化学品，涵盖现代工业体系众多关键节点。严管两用物项出口是为了维护主权和战略安全，能以最直接的方式斩断有损中国利益的军售产业链。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这表明，为了配合出口管制管控，我们会有完善的监管机制，绝不留漏洞，而且呢，后续还会有更为严厉的配套措施。
0: 此外，我们看到财政部今天也发布了通知，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那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的顺利返回到了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了实战运用的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那么这一次的海军辽宁舰编队40多天的远海训练，对于航母编队有哪些考验？在过程当中所开展的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还有舰载机的战术飞行，以及编队搜索等等科目远海训练，又提升了哪些作战能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军事专家如何分析。
5: 辽宁舰这次训练至少要经受三大考验，首先是跨区训练。这次远海训练为期40天，在若干个海域航行和训练，所以要适应不同的天候气象，包括海况，所以无论是舰载机的出动，包括编队的各项战术训练，都遇到比较大的考验。第二呢，是全要素训练，因为这次编队和之前相比更加复杂，除了新型舰载机，还有其他作战舰艇加入其中，而且在远洋过程中的补给保障和其他的一些训练科目也相对复杂，所以要素和以往相比更加的这个增加。第三是全对抗，从整个编队的训练过程看，从出海到回港始终保持实战状态，所以在远海40天的实战训练，说明辽宁舰的综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新高度。在训练过程中， 多个训练科目对于提高实战能力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像暗海联合对抗训练是岸上和海上指挥侦察火力打击的对抗行动，如果登陆作战包括岛屿作战，那么这种作战形式非常常见，

0: 所以条件适应之后，对各种作战环境的适应能力将会逐渐提高。舰载机的战术飞行训练要求不同机种要进行混编，而且按照战术流程、按照战术环节、按照战术动作组成完整的交战过程，对于提高舰载机的制空能力、制海能力，包括其他能力会起到重要作用。另外编队搜索同样重要，因为在远洋训练，无依托，各种保障和近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编队能够自行解决情报搜索、情报交汇、作战决策等诸多问题，对提高实战能力会发挥重要作用。
1: 我们看到这次的远海训练当中呢，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军事专家认为，这样的新的编组形式说明海军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多项任务的能力正在发展提高。
0: 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组成混合编队，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协同会更加复杂，因为不同机种的起降、不同战术使用、包括不同的作战环境，对整个编队的指挥协同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登陆编队面临着敌火威胁，在复杂条件下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对陆上作战进行支援、对登陆部队进行支援，难度极大。所以这次新的作战形式、新的编组形式说明呢，海军作战编队在远洋的多项任务能力正在发展、正在提高。所以这种编队常态化之后，我们在不同海域对各种岛礁、陆地包括其他点位的控制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1: 在辽宁舰编队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了训练水平的提升。
0: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外交部的声音。根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到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一共是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报道还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此前呢，苏联在伯利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材料当中显示，日军军医曾供述了称活体异种输血人体实验是标准化常规项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不归路，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

0: 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近年来，我们关注到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等等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认为日本应该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2: 2017年8月，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这部纪录片通过珍贵的史料和亲历者的供述，有力证实了731部队在侵华期间有计划地实施人类活体实验及细菌武器研究，蓄意发动对华大规模细菌战争等灭绝人性的深重罪恶。此外，纪录片通过大量资料证实，当时日本军方与大学的联系非常紧密，军方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大学则向被侵略地输送所谓研究人才。继731部队的真相之后，2018年1月，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731部队在中国秘密进行人体试验、研发细菌武器的丑陋罪行。这部纪录片分为上下两集，共约110分钟。纪录片显示，自1931年9·18事变起，日本731部队便不顾国际社会禁令，在部队长官石井四郎的命令下秘密研发细菌武器，被用于人体实验的包括女性和儿童，有时会对他们进行医治，过段时间再用于另一项人体实验，直到死亡为止。2024年9月，日本学者松野成也向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一份名为《陆军高等文官名簿》《陆军书记官陆军技师》的731部队新档案。这份档案是深化日本细菌部队体系研究的重要证据，对于全面揭示日本细菌战罪行具有重要意义。该档案由日本陆军复原课在1945年编制完成，详细记载了从1944年2月开始到1945年8月期间，日本细菌战部队内技师的基本资料。在这本名簿中记录的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技师总计100人，其中包括731部队57名。2025年3月和4月，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曾两次在国会辩论中发声，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过人体实验、细菌战等战争罪行。山田拓在国会上展示了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相关史料，在日本防卫研究所编纂的战史丛书中引用了侵华日军陆军参谋井本雄男的日记，日记记录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详细史实。但日本政府认为井本日记是个人书写，无法确认是否是客观事实，并且以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呢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此次会谈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继续进行。那么在联合声明当中的令人鼓舞的进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谈判里面，美伊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还可能会面临挑战呢？虽然说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文件，会谈期间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我们看到会谈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并且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那特朗普为什么会在谈判进行之时对伊朗发出威胁呢？如何看待伊朗在这方面的回应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带来详细的解读。首先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
4: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 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看一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会谈谈判之后呢，达成的协议主要包含了五项要点。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五项要点到底都是什么。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五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刚刚我们看到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称，美伊首轮谈判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那到底什么是令人鼓舞的进展呢？在接下来的技术谈判当中，美伊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还可能会面临挑战，从而展开激烈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解读。
5: 首轮对话呢，可以说是存在着过程的波折，但最终的成果是好于预期的。美伊双方都明确，这一次谈判是技术性谈判，讨论的主要内容呢，则是备忘录第13条，也就是事关当前备忘录维系的前置条款。那么具体到议题上来讲，就是事关到全域停火，特别是黎巴嫩战场，以及呢伊朗的部分海外资产解冻和海峡通行畅通等问题。那么就目前伊朗方面所给出的谈判成果来看，伊方的上述问题上呢，基本上是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相应承诺。那么这些成果的达成将有助于美伊双方在后续就核问题以及制裁解除问题等更为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进行讨论和谈判。那后续谈判呢，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几个焦点问题。一是停火的定义和验证。那我们看到呢，在备忘录的第一条就要求要永久的停止在全域的军事行动，但是目前以色列方面呢停火但不撤军，正将停火呢降级为这种暂停大规模进攻的这样一个定义。那究竟什么算作是违反停火，是否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这些都考验着当时各方的政治智慧，也将大概率成为未来彼此交锋的重点议题。二是呢，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 的这个路径的确认。那我们知道呢，行政令层面呢，白宫是可签可撤，但是国会立法层面是需要两院的审议，但目前形势下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伊朗方面呢要求先兑现，而美国方面则要求按表现来付款，那这个死结在技术层面其实很难绕开。第三呢，就是核问题的核查边界。那么伊朗

0: 方面是重申不放弃铀浓缩活动，那么有关高浓度浓缩铀的存量处置与核查范围的这个相关讨论和界定也会是一个很敏感的这种议题。那么第四呢，则是海峡管理权的问题。60天的免费通行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临时性安排，60天后伊朗坚持海峡通行规则将由伊朗和阿曼协商，这是美方不接受的，但是美国提及的要求呢，伊朗方面也拒绝认可。所以其实前期政治框架留给技术讨论的模糊空间越大，那么后期技术谈判的冲突和烈度就会越高。
1: 那眼下呢，虽然达成了协议文件，但是我们看到在会谈期间还是出现了一些波折。就在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对伊朗发出多重威胁，包括将对伊朗实施更猛烈的军事打击，并且声称如果达不成协议，美方将接管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猛烈。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方可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该媒体表示，特朗普20号晚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他们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对伊朗官员说，你们要是关闭它，你们就不会再拥有一个国家。特朗普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是延长了停火，并非最终协议。如果伊朗在谈判桌上不做出严肃承诺，他会保留多种选择。特朗普还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放弃铀浓缩权力言论回应说，他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1: 那针对美方的威胁，21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儿，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伊朗媒体呢当天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威胁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目前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在谈判进行之际对伊朗发出这样的威胁呢？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伊朗方面的回应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呢发布相关的威胁，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备忘录签署之后，两党批评的声浪是很大的，那么特朗普需要向国内展示自己没有服软。二是呢，对以色列的安抚，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以双方特别是在政府高层是出现了一些局域，美以的裂痕呢也是越来越公开化，那么此时强调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问题，其实是在告诉以色列美国依然考虑了以色列的安全关切。那么第三呢，就是对于当前谈判的一种施压。那么美方呢是判定伊方已经赴会，并且想要拿到经济实惠，所以在各方谈判团队都已经抵达瑞士之后再追加威胁，目的呢很明显是要压低伊朗方面的要价。但是美国方面呢低估了伊朗的敏感度，也就是在谈判桌上被对方总统公开威胁，那对伊朗来讲是对于谈判尊严和严肃性的直接否定。那这里边要明确一点的是，伊朗其实并没有拒绝谈判，而是在拒绝与美方当面或者说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由斡旋方在场在内的一种四方会谈，而只接受由斡旋方居间调节的这样的一个间接谈判。伊朗这么做呢，其实是要将谈判的干扰责任来归因于美方，以此呢占据舆论的主动，并且呢顺势改变谈判的模式为这种穿梭对话，以此可以获得更多的节奏控制权，同时也是在向自身国内强硬派来展示谈判团队并不是来瑞士投降的，而是要去争取更多的符合伊朗自身利益的相关诉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珍稀的长江江豚的出生。那屏幕上呢就是长江江豚了，它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今年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出生了。 因为呢，他出生在2026年，所以专家们亲切地称他为小二六。那小二六出生的当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通过一段高清的水下画面，赶紧进来看一看这个小二六的整个的出生的全过程，真的是难得一见呀。

0: 真的是特别温馨又神奇的画面哈，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江豚的妈妈和小江豚他们在一起相依相偎的过程。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人类的认知当中啊，头部先出来似乎是宝宝顺产的这样一个标志，但是对于海豚、江豚这类的齿鲸动物而言，尾部先娩出其实才是正常的进化选择。那小二六就是以齿鲸类动物当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的方式诞生的。那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族在这一次我们的人类历史上所记录当中的首次记录，同时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例。那到底这种特殊的出生姿势背后有着怎样不一样的挑战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1: 这头软糯灵动、时刻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的小家伙，就是刚满月的小二六。别看它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它经历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担心不已。
2: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是非常少的，那么可能会担心不正常啊，所以我们心里会有一点揪着啊。但是看到出来那一刻，能够顺利的出水呼吸，而且游动的非常有力，那么这个心呢就稍稍宽了一些。
1: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这个生产过程通常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生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
2: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新生的胎儿呛水，就可能会影响它的存活。正常的这个尾位出生，它的尾巴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会变得比较硬了，所以力量会比较大。那么头位出生是它没有这个过程，头一出来，尾巴随之出来。所以你看，我们这次今年出生小江豚，它的尾巴在这个出生以后，它的摆动非常柔软，游泳过程中对水的这种推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啊，所以。如果在自然环境下，特别是赶上天气不好、水流非常急的情况下，那么对它的生存可能会构成威胁。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这道难关考验的是江豚妈妈的带娃技术。小二六是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

0: 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表现如何呢？
0: 她很沉稳，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她即使这个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的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啊，一直跟随她，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去用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她接触啊，让她增加这个对妈妈的一种感觉。
1: 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强劲的活力。科研人员介绍，依靠中科院水生所20年来积累的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经验，包括小二六在内，目前已有6头人工繁育成功存活的江豚，形成了完善的江豚孕期照护流程及预案，为此次罕见的头位分娩提供了安全支撑。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护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15期间呢，双一流的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今年呢，我们看到众多的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要扩大招生规模，到底都有哪些高校参与了扩招，又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一块来详细了解。
4: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3: 今天上午呢，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个排沙洞的闸门开启，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了，预计呢将会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我们关注到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了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来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的调控为主，支流的陆浑、固县、河口村的水库来进行配合。在这期间呢，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来加强圆形黄河、模拟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这3条黄河的协同联动，为黄河中下游的水安全提供坚实的屏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面边缘磨损褪了色的国旗，一块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2件藏品，无论是远在海之角还是高在山之巅，都见证了守岛戍边人几十年如一日对祖国的忠贞。旗上飘扬的是信仰，石上镌刻的是国名，守岛就是守国，刻字就是立界。

0: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是王继才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国家博物馆给出的收藏理由是，这一次我们收藏的是坚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受命登上黄海前哨开山岛。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上的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升国旗？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岛上潮湿，空气中盐分高，国旗容易损坏，他们便自费购买了200多面国旗，一有破损就立刻换上新的，为的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开山岛和寻常的岛屿不同，它除了占据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也是鸟不作窝的不毛之地。
1: 那生活究竟有多苦？在王继才之前，有10几位民兵，最长的时间记录是只待了13天，但他们一待就是32年。没有电，淡水要靠净化雨水。王继才在岛上开凿了6处储水窖，了解外界的主要渠道是收音机，他们先后听坏了19台。
0: 而在祖国的最西端，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一位柯尔克孜族护边缘用着毕生坚守的誓言，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兹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护边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在学会写中国二字后，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除了中国石外，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不是大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正是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构成了共产党员最坚实的精神底色。家国同构，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把平凡的岗位铸成不平凡的丰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今天北京时间16:30左右，英国首相吉尔斯塔默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他表示，在工党选出继任者之前，自己将会继续来担任英国首相一职。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启动新一届党首选举程序。根据安排，工党党首的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将于7月9号启动，并于7月16号即英国议会下院夏季休会前截止。那么按照英国政治的惯例，由于工党目前是执政党，新当选的工党领袖预计将接任英国首相的职务。那有关英国首相斯坦默宣布将辞职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英国首相府外所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据

0: 伊丽斯塔莫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两年的时间，斯塔莫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莫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迎来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莫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看到，就在斯塔莫宣布将辞职之后呢，近日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在今天宣布他将会竞选首相一职。那根据多家的英国媒体的报道，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首相继任的人选。同时我们看到，此前宣布有意来参加首相职位角逐的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今天也已经宣布支持伯纳姆竞选首相。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新闻现场。前两天呢，在广东阳江市东平镇的海边，一些家长呢带孩子们在堤坝护栏边观潮玩耍，然而就在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有事离开的几分钟的时间里，孩子被海浪冲到了护栏外。现场正好有一名拍摄者，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全过程，我们来看看。
4: 事发时正值涨潮期，现场风浪较大，两孩子倚靠堤坝护栏玩耍，旁边有大人一起，看见潮水来了，孩子激动地大叫。一个大浪打过来，浪退后，拍摄者才发现身后发生了意外，一男童被冲到了护栏外，几名成年人正抓着孩子往上拉。
5: 我拉边，等一下，等一下。
4: 在几人的合力下，孩子被拉上观景台，此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长并不在旁边。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母亲不在堤坝，随后热心群众联系上他，并将孩子送回。很快暑期将至，海边游客会持续增多，相关部门提醒，涨潮期间海浪变化较快，家长务必看管好儿童，远离临海堤坝、礁石等危险地带，切勿靠近海边护栏嬉戏，谨防溺水意外。
1: 真的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这是作为家长的首要责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西。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早晨的8:05，广西柳江柳州水文站的水位涨至了警戒水位82.50米，编号为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1点钟，我们看到柳州水文站的水位已经持续涨到了84.1米。 当地的水文部门预计，洪峰。

0: 峰的水位将会达到85.6米左右。目前当地处于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呢也都在密切的关注水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洪水的防御工作。
1: 21号下午，记者来到柳州市红光桥头附近的滨江西路，看到附近不少低洼区域民房一楼被淹，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等转移受灾群众。这期间，救援人员接到信息，附近一名腰部受伤的群众需要转移到医院救治。因为一楼被淹，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打开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用担架将受困人员抬上橡皮艇。经过努力，这名伤者被及时送医治疗。早在前一天，柳江水开始漫到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柳州水文站附近路段时，当地交警就在路段两端拉起了警戒线，禁止车辆通行。在柳州市青云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到岗，分组沿街提醒居民和商户注意水情，做好转移准备。
2: 准备腾空间放东西啦，搬东西上来啦，
3: 请搬家公司过来，我们就是搜一下，然后请他们搬会更快一些。
1: 当地还派出执法人员对辖区各渡口水域进行巡查管控，同时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等及时对柳州主城区滨江路等漫水区域进行巡航救助，第一时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及物资。
4: 如果说有这个老人家呀，还有就医的呀，我们就是通知到我们了，我们就把它转移出去。
5: 我们海事局的指挥中心是24小时值班，全覆盖整个柳州市区的航段的。我们的值班员呢也会时刻关注我们整个市区的这个水位变化情况，还有沿街的一些现场的有没有突发状况。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哈喽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本轮谈判重点关注了哪些议题，取得了何种进展，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日本近期与美国接连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临时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强烈反对。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0: 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2: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

0: 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 70% 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

0: 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空七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空七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9: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

0: 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五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4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

0: 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一份行动方案15条具体举措，
1: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
2: 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的更深，
0: 不断提升外资服务水平，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3: 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0: 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稳外资15条措施再加码。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今天下午呢，一份关于稳外资的重要的文件出台了，它的全称是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呢一共涉及了15条的具体的措施。应该说呢，这15条全部聚焦了准入、便利和服务这三大抓手。可以说过去几年以来呢，关于吸引外资和稳外资，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出台政策。那这

0: 这次的行动方案有什么样的新意？我们又将开放什么？我们又将给出什么样的优惠或者政策吗？我们会聚焦解决外企和外商最关注的哪些问题呢？我们将以怎样的诚意和力度让外资引进来扎下根共成长？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今天下午，当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正式对外公布，媒体也在关注五个方面提出的15条举措针对性如何，又在如何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
2: 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通过每个月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重点外资企业项目专班以及多双边的经贸合作机制搜集和梳理出来的。
1: 此次行动方案在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方面，首先聚焦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以往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等举措。同时，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还将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且以试点示范放大辐射作用。
2: 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那么这里面主要解决是准入的问题。
1: 除了服务业，扩大准入方面还重点提到了医药产业外资的扩大开放。方案中明确，将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品、化学药品跨境分段生产，同时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
2: 这个跨境分段生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药物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1: 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也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内容，其中就明确了要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并进一步提出要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将更多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拓宽服务保障范围，
3: 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的更深。
1: 如何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的服务保障体系，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其中明确，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外，各领域制定的涉企支持政策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4: 各级财政部门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区别对待内外资企业，违规设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
1: 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5年前相比，年均增长4.5%。今年1至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在吸引外资的重点领域方面，除了服务业领域，还有制造业领域。2025年，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零，但也并不意味着相关工作就此结束。
2: 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0: 固稳促优要靠什么来稳，又要拿出什么样的行动来促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

0: 聂平乡。那聂营员，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吸引外资和稳外资上，我们不断的在出台政策。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您觉得它最聚焦的固稳促优的这个关键词怎么来理解？
1: 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稳外资的那个行动方案里面，它有个特别关键的，就是它首先还有。

0: 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文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它其实是在转变一些我们原有的利用外资的模式，比如原来可能更关注绿地投资，那下一步可能是并购等等这类的投资模式，可能进一步的有新的一些发展方向。
1: 就是从过去关注多就是规模，然后到稳，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更深层次的去发展。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方案当中，它十五条里首先提到的就是教育领域，也就是要把这个职业培训的相关的机构啊、学校，甚至理工农医的大学都要纳入其中。我记得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就是在具体的教育领域上有这样的表述。那这算是一个新打开的这个领域吗？
0: 教育领域的开放原来可能在特定的一些城市或者地区有开放比如说海南自贸港啊等等这些特定的某一部分的一些地区有开放，但在全国层面上这么明确的表述出来，这还是可能从我们这个文件来说应该是第一次。那它说明整个的那个教育领域的开放会往前再走一大步。然后这里面也体现了，当然教育领域的开放一是体现了就是老百姓比较关切的，比如说老百姓民生比较关切的高等教育的开放，它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老百姓孩子的，原来都出国留学，现在也不用了，引进好的这种高等教育资源就可以在国内进行那个留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里面还有涉及到人才的一个培养包括我们国家下一步围绕产业发展的方向，包括职业技术人才等等的培养方向进一步开放市场。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了，像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再次提到说，我们从准入下一步要重点的去解决准赢，那尤其呢再次的强调了国民待遇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其中也谈到了政府采购哈，包括科研院所的采购这么样的细致的一个表述，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其实我们国家原来很多的尤其服务领域它可能涉及到准入又不准赢的问题非常多，然后国民待遇的问题里面包括我们说的政府采购招投标是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重的一些问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聚焦要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一次其实明确提出，比如说包括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比如科研院校的这些政府采购啊招投标呀，要向外资企业进一步开放不能就是不能实行非国民待遇歧视性待遇，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政府要下定决心来解决我们国民待遇当中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突出的一些问题，也相当于把这些问题要落到进一步的实处。
1: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方案特别提出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到提振消费的行动中来，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目的是什么？未来比如说像我们在促消费当中的一些政府的补贴，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覆盖到这个外资企业呢？
0: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未来我们扩内需，我们提振消费是我们扩内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一方面把外资企业纳进来，外资企业可以提供很多的优质的服务供给那也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供给。那第二个其实我是觉得它提振消费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未来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那未来当然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提振消费里面这些优惠政策，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过，因为要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那外资企业本身也是我国的一个我国市场主体的一部分，那这里面当然要给予外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跟本国企业。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十五条它可能聚焦三个抓手，也就是准入、便利和服务。那准入呢要更加的放宽，便利呢可能要流程的简化，那服务上呢可能要更好的做好权益的保障。以您的观点来看，您觉得这十五条当中其实最重要的重心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这十五条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核心围绕两个特别大的方面来展开的，一个是进一步推动扩大开放，尤其是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跟我们的十五规划纲要里面已经明确提出了服务业是未来自主开放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前面它是从比如说我们教育啊、医疗啊、还有金融等等这些领域老百姓也比较关切，还有是外资企业也比较看重的这些领域来进一步促开放。那第二条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服务保障，那这里面的服务保障涉及内容就比较多，比如说国民待遇，比如说还有下一步的比如说政策兑现比如说招商引资的政策兑现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圆桌会议来促进解决好外资企业等等类似的。

0: 反应的等问题等等。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的请教。实际上对于很多这个外资企业来说呢，他们都认为现在对于中国资产已经不是是否配置的问题，而是如何配置。那对于中国来说，从准入到准盈，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去打造一个更公平更良好的一个市场竞争的生态，那该如何做呢？
2: 政策在持续加码，稳外资的行动也在加速。六月以来，一系列外资领域的重大活动已经在密集展开。六月十二号，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主持会议，拜耳、宝马、大众、汉高、默克、敦豪等近四十家知名跨国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交流。此次活动也是自2023年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运行以来的第50场。
3: 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召开一次，还要多一些。那么统计下来呢，一共有2000多家次啊，因为有些企业是多次参加了我们的圆桌会议，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长效化的多层次的政企双向的沟通机制。本次发布的固稳促优的行动方案，其中有不少举措都是源于历次圆桌会议外资企业反映的诉求和向我们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务实建议。
2: 在常态化的政企座谈之外，精准化的项目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商务部建立了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点对点面对面服务外资企业。
3: 还在商务部的官网上开通了一个线索搜集、问题办理和情况反馈。
2: 线下线上联动、国内国外协同的工作机制，对稳定外商对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起到了支撑作用。近期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外资签约落地成效持续显现。峰会首次集中签约15个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总投资达 66.5 亿元，涵盖数字基建、现代物流、高端康养、科创服务等新兴重点领域。
4: 去年9个城市被纳入了新一轮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其中青岛在列。在今年的青岛峰会上，我们发现有更多的来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 20%， 达到历史新高。
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2: 充足的人才支撑也是吸引外资的底气。作为知名的德企之乡，苏州太仓聚集了超560家的德企，其中制造业德企的数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1/10。在这背后，有当地创新的技能人才培育体系。2024年，太仓建成全国首个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产业园，搭建起覆盖中专、大专、本科的多层次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6: 后来来太仓投资的企业，首先要去参观这个双元制职业教育，看看我如果这个企业落户在太仓，我的人才从哪里来，怎么来解决人才、技术工人问题。所以这个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我们太仓的招商的一张重要的名片。
2: 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也是行动方案中放宽准入中的重点内容。在今天发布的行动方案，还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作出进一步规范，其中就包括及时总结外商投资促进成效、评价试点省份、试点经验。而苏州太仓的人才培养体系，或许也为各地提供了借鉴。
1: 俗话说得好，这个坐而论道，起而行。那现在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行动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聂平乡研究员。那聂女士，实际上我们知道您今天也是刚刚参加了链博会啊。我们这个短片当中刚才也涉及到了。那据我看到的资料，好像这次参加链博会的有36.5%的这个外资的参展商。从您的观察来看，

0: 部分来参展的这些外资企业，他们是已经到中国来有投资的呢，还是说他们准备来中国投资的呢？您观察上这些外企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我自己今天也是参加了链博会啊，我觉得就是外资企业其实目前来说可能有涉及到两部分，一个是原来的新就是在国内投资的这一部分存量外资企业，另外一部分也想来中国寻找市场的这边新增的外资企业。那今天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尤其供应链的韧性跟创新指数它是有明显的提升的，这也是外资企业们可能也是共性的认识，就是说中国的产供应链在他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产供应链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很多类似于比如说生物医药企业，今天也遇到一个外资企业，他是搞生物医药的，他其实是准备在中国有更多的投资，他当然他原来可能涉及的地方会比较少，现在是要扩展到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对中国这个信心还是非常足的。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常常会说你来我往嘛，那实际上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到中国来，首先他先了解中国，那接下来才有可能去谈到是不是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投资，我是不是愿意扎下根来做长期的一个成长。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商务部呢，实际上这些年来也一直在组织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这个圆桌会议，那已经举办了50场，包括有2000多家的外企都已经参与。在您看来，像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政企沟通的机制，它所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这个机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其实是外资企业把在国内啊，比如说它在生产经营上面临的很多问题，它有一个渠道跟机制向上反映，反映给我们的政府部门，让政府部门能解决，所以他就给了一个外资企业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渠道，把他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好的政策建议反映给外资。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也对于我们国内的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外资企业需求或者诉求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出台了好的外资政策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也要通过这种政企的沟通机制来反映显现出来。
0: 当然了，有问题马上办，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1: 是，
0: 但是我们看到比如像短片当中的苏州吧，苏州高新区30多年了，他们实际上现在提倡的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态度呢，就是未诉先办，主动赋能，也就是不是等企业来找，而是我主动先去量企业的尺子，去找企业的短板。那您觉得以这样的一种服务的态度或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生态来讲，苏州做对了什么？为什么能越做越大？
1: 对，苏州这两年的利用外资其实表现非常的亮眼，它其实我觉得主要聚于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苏州原来可能它更多的是生产制造中心，它现在转向了创新中心，比如说生物医药等等，它有很多的包括研发中心外资企业在那里设立，所以它一个创新驱动的。第二个我是觉得它整个的生态产业生态的打造是非常强的，包括整个比如主导产业，然后精准对接，然后围绕这个主导产业做一些精准的，刚刚您提到比如说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包括就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说你没有问题，我可能想办法去上门去就是去跟你那个服务，你有什么那个困难，有什么下一步想要的什么政策等等。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它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机制其实是很厉害的当然第四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大的一个开放制度性开放的一个整个开放政策，对于整个苏州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很多的制度性开放的试点，通过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苏州的自贸片区啊等等落下来这些相应的一些开放试点的政策，比如说生物医药领域等等。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整个产供链的这个完整性，因为在苏州包括这个苏州的周边，它既是它的比如说这外资企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集中区域，也是一个产供链的一个集中供应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苏州这些年做得非常棒的一些方面。
0: 那当然了，这样的好的营商环境或这个市场的环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外资的进入，但是从全国这个层面上来看，以您的了解，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或者现在这外商投资准备进来的资金也好，他们最呼吁解决或最担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数据的跨境啊，或知识产权保护啊等等，希望这些问题会有进一步落实的细则啊等等，但以您的认知，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着重要去解决和推进的问题是什么？
1: 我是觉得从我们整个的稳外资，包括稳外资促外资质量跟效益提升里面，我觉得还是刚才我提到两个大的板块，我觉得一个就是还是扩大开放，这个开放解决的就是让外资企业进来，能进来，比如说很多领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里面行政方案里面提到的，包括我们金融领域，包括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啊，包括我们的教育领域啊等等，但还有后续的很多的这个领域，我觉得一定是要啊先让它准入，才有可能有准银的这件事。我觉得首先是要扩大开放，那下一步可能就会提到的，除了这个准入阶段，我们要解决准银的问题，它就会涉及到制度型的开放的内容，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制度型的障碍。这个制度型障碍可能涉及到，比如说监管的啊，比如你监管的这个监管的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啊，啊这个政策的这个稳定度啊，还有合规的成本啊，会不会刚刚你提到，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它可能。它会涉及到，尤其跨公司涉及到很多数据快流动合规性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这个法律法规不是很透明，不是很明确，那就会带来很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聚焦这些方面来更好的为外资企业服务。
0: 我们也看到商务部公布一到四月份的我们的这个吸引外资的数据，其中呢企业的数量是在下降，是在上升的，但是呢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却是在下降的。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一升一降的数据的对比，您觉得它说明了什么？
1: 它其实也是就是总体来说它外资企业的一个活跃度比较高啊，这但是外资的数量又有所减少。那外资的数量当然金额减少的原因，一是跟国际的大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整个国际的大环境它是呈现一个外资的一个下降，当然跟整个的地缘政治影响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我们的外资企业的这个企业的数量的增加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这个引资结构的一些变化。怎么个变化？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多的是我们的服务业利用外资多了，那服务业外资一般是中小企业偏多，那中小企业进入的多，说明我们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很够的，所以这也反映出我们外资的结构方面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些代表着我们这些年一直聚焦于服务领域的开放是有成效的。
0: 如果用一句话让您总结我们现在吸引外资的优势的话，过去可能是要素优势啊，或者是政策优势，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现在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您会怎么说？
1: 我觉得还是一个超大市场规模跟产供链的完整性，以及我们的创新生态跟人力资源的成本。
0: 好的，谢谢您，谢谢。其实呢，吸引外资的一个终极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政策或者是优惠，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提供足够好的生态和这个公平的环境，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结束，经历十八小时拉锯的谈判取得了哪些进展？伊朗称着手推进资产解冻，新出炉的协议文件能否顺利落地？伊朗一度因美方威胁离场抗议，离以冲突又给一波三折的谈判带来哪些影响？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美伊在核问题温差明显，这场六十天的高风险外交博弈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0: 悄悄告诉我，他嫁给你多少彩礼呀？
1: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2: 一辆车哪儿够啊？
3: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美伊比尔根山首轮谈判结束，谈判取得哪些进展？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日美近期接连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借演习之机，美部署低风至鹿儿岛线，军演搅动地区局势，日本民众强烈反对。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美国总统发文再批意大利总理，美欧分歧公开化，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持续加深。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伊朗0-0战平比利时，伊朗球迷为国家队加油喝彩，直言体育不应被政治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21号，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首轮谈判结束后，我们通过几个关键词一起来梳理一下首轮谈判的情况。第一个关键词是进展。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发表的联合声明，伊美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以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能够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呢，各方还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协议包含5项要点，其中除了黎巴嫩停火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外，伊朗媒体公布的要点还包括，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

0: 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而我们刚刚提到的第13条内容，指的是在备忘录签署后，备忘录中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等条款开始实施并且持续执行的前提下，美国与伊朗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而第二个关键词呢，是暂停。我们看到21号的谈判出现了一些波折。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加猛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这一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慎发言，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应。那么我们看到第三个关键词是分歧。伊朗方面的消息称，在首轮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而美方则让伊朗注意言辞。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特朗普在回应中则让佩泽西奇扬注意自己的言辞。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福克斯新闻网同一天报道，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外，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21号，美伊首轮谈判的当天，美国副总统曼斯称，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0: 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新一周的交易开始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复杂多变的美伊谈判消息中剧烈波动。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高开后，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而后大幅下挫。截至美东时间22号凌晨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价格一度跌破75美元关口，盘中振幅超过4.1%。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1.91美元，而后一度下跌至每桶78.68美元，盘中振幅也超过了4%。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的突破？60天路线图又将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1: 问题一，推动此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2: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遇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0: 失，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1: 问题二，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0: 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1: 问题三，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我们再来关注日美联演。日本自卫队从今天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1: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两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

0: 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怼。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二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中，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
0: 在这场比赛之前，伊朗队由于受到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尽管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球迷们聚在一起共同观看比赛，不少人难掩对足球运动的热爱，并表示体育不应被政治化。
2: Ma con la giovane futbolia, con il barrio, ho scelto la, ma futbolo c'è un giusto, ma c'è io con la futbolista, ma ho scelto futbolo, ho scelto la mia voce, ma la mia voce non è con qua. Guarda, ma se mi arrivo così, ma ho scelto la mia voce, ma io sono stato un amico suo, ma io sono un amico. La
3: mamma mi rani ha sempre.حالا تیممونو هرچی که باشه ما خیلی حمایت میکنیم، خیلی دوست داریم که بردشو ببینیم و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پیروز بشه. نه به نظر مثلا نماید ورزش قاطی سیاست بشه، بالاخره هر تیمی، هر کشوری تیم ملی خودشو داره و داره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برای اون کشور مقام بیاره و فکر میکنم کاملا مجزا از سیاسته.
1: 英国气象局22号表示，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在本周中或将攀升至39摄氏度。英国气象局称，此次热浪波及英格兰南部和中部以及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局部区域的气温可能突破39摄氏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即便身体健康的人群也面临健康风险，尤其建议老年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英国刚刚经历了最热5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记录到35.1摄氏度的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5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6: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7: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6: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8: 抓起来了，抓起来！
6: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9: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6: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六十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10: 危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得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6: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八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11: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也可以跟上。
1: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结束，经历十八小时拉锯的谈判取得了哪些进展？伊朗称着手推进资产解冻，新出炉的协议文件能否顺利落地？伊朗一度因美方威胁离场抗议，离以冲突又给一波三折的谈判带来哪些影响？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波澜再起，伊美在核问题上温差明显，这场六十天的高风险外交博弈将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伊朗和美国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首轮谈判后宣布达成协议，十八个小时拉锯到底谈出了什么？相关成果要点能否顺利的落地？离异冲突是否会再次绑架后续的谈判？从霍尔木兹海峡到伊核问题，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将会推动六十天谈判指向和平还是战争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您。特别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我们看到目前呢，美伊是根据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哈进行了谈判，而且还达成了一些共识。我们根据协调方发布的这个相关的声明，包括伊朗媒体总结的要

0: 点，看到还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协议，包括共识达成，比如说，各方会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已经达成了一致。牛老师怎么看待现在这样谈判的成果？双方的分歧究竟解决了多少？
1: 这次达成这个协议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避免了最近几天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危机。因为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美国和伊朗应该在上周五就在瑞士举行所谓的技术官僚的对话，但是呢，因为谅解备忘录规定的第一条就是要全线停火，全线停火是包括黎巴嫩，但是呢，从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战争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不仅没有停火，还在不断的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提出来，伊朗说美国没有尽到约束以色列的义务，所以美国是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了。伊朗先是说他周五他就不去瑞士那个谈判了，然后接着伊朗又在过了2天之后，伊朗宣布说他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最终呢，伊朗是后来是去了瑞士了，去了瑞士跟美国谈了1天之后，谈出现在这个协议来。那么这个协议，的贡献就是说谈判继续，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本来在这之前，伊朗和美国之间已经剑拔弩张了，那么谅解备忘录也命悬一线了。当时美国总统威胁伊朗说，你们如果要不约束那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话，美国就要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的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也说，说伊朗军队那个随时准备做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谈判之后，双方说把其他问题都搁置起来，那个技术谈判还技术性的谈判还继续，这一点那个很重要。但是呢，这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给避免了，但是真正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了。这一场危机是因为在黎巴嫩的战争引起的。那么怎么解决黎巴嫩的战争呢？说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由这个工作组来解决。那么其他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怎么来打通，也成立一个工作组。然后伊核问题怎么解决，也成立一个工作组。所以在这些实质问题上都没有进展，都推给未来的谈判和未来的工作组去解决了。
0: 其实我们看，相较于联合声明哈，伊朗媒体包括官方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伊朗所面临的这种制裁，包括什么时候能够解除制裁，解冻他们的资产。包括在这一次达成基本的这个协议之后呢，伊朗的央行已经开始着手资产解冻的一些工作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伊朗的资产解冻之后也需要去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也有一些分析说，现在好像伊朗和美国方面对于这个资产解冻啊，它的这个前提条件包括相关的顺序似乎有不同的理解。那伊朗这一次真的能够成功解冻它的资产吗？
2: 涉及到冻结资产的问题，确实如您所说，伊朗和美国是各执一词，这反映出双方诉求的不同。但是呢，说伊朗的冻结资产是不是真正能从纸上转上账上，从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至少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明确，那么包括在谅解备忘录当中，不管是解除制裁还是解冻资产，这都是推进后续谈判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后续谈判当中已经不是谈是不是要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的问题，而是呢如何来进行执行，技术上如何落实的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伊朗再次强调的是不谋求发展核武器。伊朗现在更多需要的是以这个解冻资产来服务于经济发展，尽可能的改善民生，巩固政权的稳定，这是伊朗的首要的目标。而同时呢，伊朗方面也再次强调的是，在谅解备忘录当中既然已经写明，那么不管是制裁问题还是资产的问题，当相关的条款得以实施落实，也就是说执行的情况之下，那么才会在后续的剩余条款上再进行谈判。所以呢，伊朗认为呢，现在对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来说，在这个美方是否能够展现诚意的问题上，伊朗希望看到动作，而不希望呢美国一味的画饼，甚至是欺骗伊朗。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关于被冻结资产它的解冻的相关的问题，确实呢现在有推进的空间。 但是同时呢也充满着变数。说到这个变数，大家都知道现在伊朗首先要求的是来自于卡塔尔的60亿美元的资产，这笔资产呢本身是此前伊朗向韩国出口石油伊朗方面的收益。那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正是因为美国加重制裁，致使呢这笔资产呢是被冻结在韩国的银行当中。而在拜登政府时期，正是因为美伊之间达成了换球的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这60亿美元呢是从韩国银行的账户上转到了卡塔尔。但是之后我们知道，正是因为巴以冲突升级，那么这笔资产没有最终交给伊朗，又遭受到挫折，所以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变数是不能够排除的。而现在呢，美国显然无意解冻所有的资产，仍然在和伊朗讨价还价。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美国方面提出要求对伊朗的冻结资产后续的使用，在解冻之后如何来用，要设置一些条件，包括购买美方的资产或者是用于人道主义用途的时候，伊朗方面并没有接招。这一方面呢，反映出伊朗首先还是要推动资产的解冻，同时也反

0: 协议文件。22号当天，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联合声明显示，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此外，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表示，伊朗是在不让步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的。伊朗媒体还公布了协议包含的5项要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讨论了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表示，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农产品。伊美首轮会谈可谓一波三折。直播画面显示，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入会场时，美国、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的官员都已在场等候，但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总理简短交流后一度走出了会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与美国代表握手合影的要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会谈开始时淡化了黎巴嫩局势对谈判的影响，称相关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1: We've seen great progress over the last just couple of days in ensuring that the ceasefire holds in Lebanon. These things are always a little bit messy.
0: 然而，正是黎巴嫩局势让当天谈判险些生变。谈判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随即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会谈。
2: حرکت بود اما همزمان با شروع مذاکرات چهار جانبه و تحرکات و شیطنت ها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اعث در واقع بروز دشواری هایی در این روند دیپلماتیک شده
0: 不过万斯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未退出谈判，双方谈判一直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凌晨以后。会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阿拉格奇在发文结尾写道，第一个真正的考验，就是美伊达成协议文件中提及的成立黎巴嫩冲突消除小组。就在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但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撤离。
3: 黎巴嫩问题啊，是本次谈判的重点议题。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到，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副总统万斯，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去敲打了以色列哈。但这一次，我们看到特朗普又突然一下对伊朗进行了威胁，致使这个谈判差一点就中断了哈，中断了一段时间。为什么美国会突然一下对伊朗发出这样的威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确实我们会看到这一次在瑞士的谈判确实取得了进展，但是呢，谈判的过程确实出现了波折。这个时候呢，伊朗代表的离场对于谈判进程表达不满，那某种程度也展示出的是现在呢，在谈判进程当中，尤其是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确实是没有信任。那么如果呢，美方发出威胁，伊朗必须要表态，同时也担心的是美国会坐地起价，甚至呢会重蹈覆辙。说到美国坐地起价，首先是此前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现在在美国国内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应，在共和党内部批评之声不断，甚至有共和党人指出的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特朗普是让里根的棺材板都盖不住了，是有这样的尖锐的批评。那么后续呢，如何来安抚国内的情绪，包括在中期选举之前，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是否会争取更大的强势，这是伊朗正在观察可能会出现的动向。而同时呢，美国接连发出威胁，伊朗感到的是，美国此前呢，往往在谈判 过程当中贸然动手，那么后续不排除美国仍然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对伊朗进行打击。在这个停火以及交火的问题上，伊朗正在警惕美方的动向。而另外一方面确实黎巴嫩问题，这是后续谈判进程当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卡点。说到这个卡点，首先呢，说到停火的问题，既然谅解备忘录首先所谓开宗明义写得非常清楚，那么停火是全部

0: 战线的停火，其中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之前我们也注意到，在临时停火的过程当中，伊朗正是因为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对以色列主动发起了进攻。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后续停火的落实以及形势的发展、谈判的进程，那么黎巴嫩问题必然会是一个重大的变数。而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关注到的是关于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被冻结资产解冻的问题。那么有相关分析认为，如果相关的资产伊朗呢移交给真主党，或者说以这样的一个被冻结资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对黎巴嫩真主党来采取更大程度的支持，可能会改变局势的发展。所以后续呢，我们会看到对于以色列，美国确实在进行敲打，但是什么时候会真正有决定性的进行约束，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1: 其实经历了这一系列曲折，我们也看到伊朗呢在谈判结束之后也确实宣布结束黎巴嫩冲突，也算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哈。另外呢，伊朗也担心这个冲突降级小组的这个落实可能会是协议落实的第一个挑战。但反观以色列方面，以色列依然表示说将会长期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当然他也表示说可能会进行小规模的撤军。我们怎么看待黎巴嫩这样一种比较矛盾的表述，特别是在内塔尼亚胡现在他的支持率面临很大考验的情况下？
2: 以色列部分撤军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目前在黎巴嫩地面上的形势是，自从今年3月2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之后，以色列先是派军队到黎巴嫩，占领了黎巴嫩内那个10公里远的地方，把它设为那个安全区。然后后来以色列接着往北推，占领了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最近一段时期呢，以色列军队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土地。所以现在的形势是以色列占领了黎巴嫩大片的领土。那么未来以色列至少有3个选择，一个呢是以色列继续往北打，继续占领更多的领土，这是最近3-4天以色列正在做的事情。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以色列同意停火，但是以色列也不撤军，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占领着黎巴嫩大片的领土，但是停火的话就是黎巴嫩真主党也不能打我了。那么第三个选择就是以色列部分的撤军，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的，以色列的底线是以色列必须占领安全区，就是占领以色列边境以北的10公里远的地方，其他地方它可以撤出来。但是以色列那个不可能做的就是以色列不会从整个黎巴嫩全部撤军。现在以色列上上下下包括执政党反对党都反对全面撤军，但是呢谅解备忘录规定是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全面撤军，这就给未来这个黎巴嫩问题影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埋下了祸根。
1: 以色列看来还是一个最大的搅局变量哈，特别是未来黎巴嫩问题可能还会搅动未来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呢，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核问题等等，前景未明。那后续谈判可能还面临哪些问题呢？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
3: 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22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伊朗与美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不过，在过去2天，美国媒体认为海峡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伊朗媒体21号报道，根据相关研究对海上导航数据的分析，自20号伊朗因黎以冲突升级而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来，海峡通行量降为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中央保险局局长穆萨雷扎伊还表示，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业务设立的波斯湾保险公司已经成立。美军中央司令部却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1号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已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更是让海峡局势进一步紧张。21号，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4: President Trump telling Fox News that the U.S. may take over the strait in the future if they have to, and collect tolls.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is as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resident said ultimately that would involve the U.S. taking 20% of the oil.
3: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前景尚未明朗，伊朗核问题则在21号的谈判中并未被触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回应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则表示，伊朗核问题谈判将会尽快启动，核查人员也会返回伊朗。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多次将谈判前景和军事威胁挂钩。特朗普21号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表示，60天谈判期后，美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美国智库的初步分析显示，伊朗战事已令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的代价，相关的总支出可能远高于此。数据还显示，美国其他政府部门也为这场冲突付出代价，普通美国消费者同样在为战事买单。
1: 我们先来看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利益冲突升级之后呢，伊朗方面是宣布关闭了海峡，但是美军方面又说通行自由，现在有点各说各的意思啊，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
2: 实际上过去2个多月以来，伊朗和美国都是这样说的。伊朗说他封锁了海峡了，美国说没有封锁。伊朗和美国还是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都要显示说海峡是我控制的，不是说你封锁就封锁。但是海峡的问题现在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今天达成的协议里边，伊朗到底要不要重新开放海峡，协议没有明确的提到。那么如果说重新开放海峡，伊朗说他要管理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了才能通过。那么这样的安排机制美国会不会同意？即便美国同意了，伊朗说60天之后海峡就要收费，然后这个美国是坚决反对的。那么特朗普说只有美国能收费，伊朗不能收费，所以海峡问题未来一段时期会成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和难点。
1: 其实我们看到美方也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谈判结果哈和整个这个协议来挂钩，表示说如果协议谈不成的话，那美方将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还将对通行的船只来收费。美国此前可是表示说要免费通行的，那现在又变了，现在美国究竟是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战略？
0: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美国说达不成协议就要接管海峡还要收费的时候，这更多是口头上的威胁，而并不是一个有操作性的一个实际的方案。或者说呢，美国现在呢正是看到伊朗呢从本轮冲突开始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它的管控的手段和措施都有所增加，也在有新的安排，而这个时候呢对于美方的影响力反而呢是在排除在外。我们也注意到在冲突期间，伊朗呢在这个收费的问题上已经有所推进，也成立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管理机构及这个波斯湾管理局。那么同样呢涉及到后续管理的问题，即使现在呢60天免费，伊朗也提出了新的方案，如果呢商船通过海峡是需要提前进行申请，由伊朗方面批准的。那么涉及到伊朗方面所谈的后续收费的问题，一方面伊朗指向的是可以提供一定的保障，所谓的保险，那么同样呢还谈到了服务费的问题。这恰恰说明呢伊朗目前有一个预设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在60天时间截止的时候，恐怕呢美伊之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达成全面性的协议，而那个时候呢美国必然会有所反弹，甚至呢是可能会对伊朗进一步的发出威胁，所以呢伊朗要紧抓海峡与美国进行周旋。
1: 而且所有的问题中这个最老大难的问题，伊核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谈哈，这也是美国最为关心的问题。当然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坚持他的原则，那是不是意味着后续这60天的谈判将会非常的颠簸或者艰难？
2: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核问题是所有问题里边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核问题的谈判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美国方面宣布说 核问题的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伊朗方面已经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但实际上伊朗从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坚持说伊朗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核问题的争议，从来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而是伊朗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事核活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了。不但没有解决了，到现在为止，伊朗的态度是核问题先不谈，先解决别的问题，别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谈核问题。然后美国方面是强烈的要求，从一开始就聚焦于谈核问题。核问题是很复杂的，上一次2015年核问题是谈了18个月才签署的协议，所以未来要在60天之内就核问题要谈成一个协议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的。
1: 尽管现在我们看到谈判露出了一些曙光，但是美国方面呢确实表态非常的强硬，说谈不拢就行动，而且表示60天以后如果谈不下来的话，将会采取随心所欲的一种措施或者是行动。另外呢，美国也有一些分析人说啊，伊朗战事已经让乌加拉宗付出了400亿美元的代价，这也意味着每一位美国公民都在为此而付钱。那接下来美国的所谓这样的一种威胁或者施压，是口头性的还是真的有筹码？
0: 我们看到呢，尽管美国发出了威胁，但是美国非常清楚，这一次的梅伊冲突，美国确实没有能够通过军事行动，或者说通过动用武力来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呢是适得其反。说到这一次的冲突，美国此前呢设立的终极的目标是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呢现在显然美国已经意识到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反而呢美国有可能深陷战争泥潭，这也是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动向，包括谅解备忘录签署它背后的一个关键的因素。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动用军事行动之后是不是真正的削弱了伊朗，现在呢这个问题也要打一个问号。刚才牛老师也谈到核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涉及到这一次军事行动，美国是否真正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即使呢在去年的12日战争当中，美国一再强调的是美伊的军事打击行动是让伊朗呢重启铀浓缩的活动，或者说呢进一步的提出浓缩铀，它相关的动作是受到了影响，甚至是迟滞了半年之久。但是这一次打击行动，普遍的分析认为，美国在军事方面不但没有实现目标，反而呢是造成了自己更沉重的负担，美国也在承担更大的战争风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美伊之间推动谈判进程，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动用武力无果，必然要选择其他的路径。即使在美国国内，针对美方当前立场方面的退让，有很多批评之声，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无法进行的选择。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后续的谈判进程呢必然会充满挑战和变数。首先呢说到挑战，包括一系列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现在呢美伊双方仍然在相互试探。即使呢美国非常担心的是，如果拖下去的话会对自身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美国总统担心的是中期选举的选情，担心的是民意。但是呢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试图所谓包装胜利，甚至是包装自己的退让，以对伊朗表达强势，再进一步的回应国内的一些诉求。所以呢后续谈判进程当中，美方态度的变化包括一些表达，仍然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这也更容易引发这个双方的误判哈，进一步引发这种反制行动的采取，那谈判之路可能确实是充满了波折。感谢两位的评论。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为破解英美僵局打开了窗口。然而呢，谈判前及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波折也表明，接下来60天谈判恐怕会是一场颠簸的旅程，因此对话仍然是解决分歧的唯一正确出路。也希望伊朗美国双方能够保持谈判的势头，继续相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的进展。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见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5: 四十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6: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7: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

0: 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这次海军辽宁舰编队40多天的远海训练，对航母编队有哪些考验？过程当中开展的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索等科目又提升了哪些作战能力？我们一块来听军事专家的分析。
2: 辽宁舰这次训练至少要经受三大考验，首先是跨区训练。这次远海训练为期40天，在若干个海域航行和训练，所以要适应不同的天候气象，包括海况，所以无论是舰载机的出动，包括编队的各项战术训练，都遇到比较大的考验。第二呢，是全要素训练，因为这次编队和之前相比更加复杂，除了新型舰载机，还有其他作战舰艇加入其中，而且在远洋过程中的补给保障和其他的一些训练科目也相对复杂，所以要素和以往相比更加的这个增加。第三是全对抗，从整个编队的训练过程看，从出海到回港始终保持实战状态，所以在远海40天的实战训练，说明辽宁舰的综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新高度。在训练过程中，多个训练科目对于提高实战能力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像暗海联合对抗训练是岸上和海上指挥、侦察、火力打击的对抗行动。如果登陆作战包括岛屿作战，那么这种作战形式非常常见，所以条件适应之后，对各种作战环境的适应能力将会逐渐提高。舰载机的战术飞行训练要求不同机种要进行混编，而且按照战术流程、按照战术环节、按照战术动作组成完整的交战过程，对于提高舰载机的制空能力、制海能力，包括其他能力会起到重要作用。另外编队搜索同样重要，因为在远洋训练，无依托，各种保障和近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编队能够自行解决情报搜索、情报交汇、作战决策等诸多问题，对提高实战能力会发挥重要作用。
3: 这次远海训练中，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军事专家认为，这样新的编组形式说明海军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多项任务的能力正在发展提高。
2: 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组成混合编队，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协同会更加复杂，因为不同机种的起降、不同战术使用、包括不同的作战环境，对整个编队的指挥协同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登陆编队面临着敌火威胁，在复杂条件下夺取制空权、制海权，以及对陆上作战进行支援、对登陆部队进行支援，难度极大。所以这次新的作战形式、新的编组形式说明呢，海军作战编队在远洋的多项任务能力正在发展、正在提高。所以这种编队常态化之后，我们在不同海域对各种岛礁、陆地包括其他点位的控制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1: 辽宁舰编队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2: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

0: 一定程度提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从今天起，美国陆军中程导弹系统低风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参加当天开始的美军主导的多国联合演习。
3: 这是美军继去年九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本次勇敢之盾多国联合演习从6月22号持续至7月1号，期间低风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据报道，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今年九月日美澳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相关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陆屋基地撤回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媒体报道称，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对于低风系统参加22号开始的多国联合演习，陆屋市方面已向日本防卫省提出要求，确保安全，并在演习结束后迅速撤离相关装备。去年九月，日美在九州等地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多地民众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担忧以联合演习之名进行的部署成为常态。今年五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
3: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对此，日本国内舆论呼吁应正视历史，承认错误。
5: 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陆军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同时提到，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不能对过去的事实视而不见，必须要冷静地监督国家，以防重蹈覆辙，也必须正确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世。还有日本民众表示，就是因为不教授负面历史，所以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才会产生偏差。一部分人不仅否认事实，不反省过错，至今还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更有民众指出，承认过去的错误才是国家成熟的体现。正是不愿正视事实的态度，最终损害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2: 针对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罪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日本再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不归路，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
6: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

0: 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强降雨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早晨8:05，广西柳江柳州水源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82.50米，编号为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目前，当地正处于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也在密切关注水情发展变化，做好洪水防御工作。
4: 21号下午，记者来到柳州市红光桥头附近的滨江西路，看到附近不少低洼区域民房一楼被淹，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等转移受灾群众。这期间，救援人员接到信息，附近一名腰部受伤的群众需要转移到医院救治。因为一楼被淹，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打开二楼楼梯口的应急门，用担架将受困人员抬上橡皮艇。经过努力，这名伤者被及时送医治疗。早在前一天，柳江水开始漫到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柳州水文站附近路段时，当地交警就在路段两端拉起了警戒线，禁止车辆通行。在柳州市青云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到岗，分组沿街提醒居民和商户注意水情，做好转移准备。
5: 准备腾空间放东西啦，搬东西上来啦，
6: 请搬家公司过来，我们就是搜一下，然后请他们搬会更快一些。
4: 当地还派出执法人员对辖区各渡口水域进行巡查管控，同时联合水上搜救志愿者等及时对柳州主城区滨江路等漫水区域进行巡航救助，第一时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及物资。
7: 如果说有这个老人家呀，还有就医的呀，我们就是通知到我们了，我们就把它转移出去。
8: 我们海事局的指挥中心是24小时值班，全覆盖整个柳州市区的航段的。我们的值班员呢也会时刻关注我们整个市区的这个水位变化情况，还有沿街的一些现场的有没有突发状况。
2: 今天上午，上游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统筹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9: 连日强降雨致使运江河段水位达71.13米，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安置区域物资充足，整洁有序，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日常需求。据当地气象预报，上游降雨仍将持续，预计22号晚间运江水文站水位将突破73米警戒水位。下一步，当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强化河道巡查和隐患排查，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昨天，湖南江口村遭遇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村内道路被洪水淹没，出行受阻，许多村民被困家中。镇村党员干部、应急队员联合村民驾船连续抢险7小时，成功转移16户、38名被困群众。
9: 21号凌晨起，通到侗族自治县迎来强降雨，导致江口村铁路桥片区河水暴涨。当天上午9点，河水漫上村内主干道，道路被淹，交通受阻，沿岸民房一楼被洪水淹没，低洼片区群众被洪水围困。当地立即组织抢险队伍入户搜救转移群众。当时75岁的曾维华老人行动不便，被困一楼；另一名81岁老人彭振华下半身瘫痪，被困木房二楼。
10: 这是村干部他们过来接我，在楼上好危险哦，怕是他们到楼上去接我下去的。
9: 据了解，所有转移群众统一安置在村部楼安置点，吃住保障齐全，无人员受伤。
2: 昨天凌晨，贵州荔波县普降大暴雨，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情。荔波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乡镇全力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
11: 茂兰镇姚埃村是受灾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房屋进水等险情，水位持续快速上涨，多名群众受困，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联动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对受洪水威胁的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救援。
12: 水当时已经快淹过那个大门了，防汛队员进去那个水下，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特别的暖心。
11: 当地设置了集中安置点，调配饮用水、餐食、生活用品及应急医疗物资，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有序的避险环境。截至目前，该村受暴雨影响的89户208名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当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灾后巡查、隐患复盘、灾情统计及善后恢复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
3: 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
13: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3: 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再来看国内焦点，国务院新闻办2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保持外资政策稳定可预期，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好、更广、更深、更顺。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全面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帮助外资企业更好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同时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

0: 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
1: 充分发挥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为重大外资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继续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外资企业的诉求关切，让外资企业在中国运营的更顺。
2: 今天上午，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的泥沙。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加强圆形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三条黄河的协同联动，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再来看长镜头，2026年4月13号的下午，山西宝塔山隧道内发生了车祸，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滚滚的毒烟瞬间吞没了整条通道。
4: 而途经此地的张建与乘客姚金锁见状，当即出手相助，在浓烟之中合力救助伤者，艰难的驶离危险区域。
5: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6: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我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他。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的车门关不上。
5: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建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6: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5: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建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6: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大概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5: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7: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建，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建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5: 危急关头，张建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6: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一辆大车， 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一点跑。
7: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5: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6: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7: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5: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情绪，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8: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九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啊，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9: 这里边可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5: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10: 行，那我们走了。
9: 好啊，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8: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就说我就在那坐着，就是啊，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7: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同那个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2: 电话那头，母亲悬着的心终于是落了地了。隧道之外，张健刚刚完成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但是这场赛跑才刚刚开始改变他的人生。
4: 从浓烟弥漫的隧道死里逃生后，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健救人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大家纷纷为他点赞。2026年4月，张健因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一举，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谈及救人经历带来的成长与蜕变，张健坦言，荣誉不会让自己迷失本心，往后依旧会踏实务工，本分做人。而这场生死经历也让他更深深懂得善意的价值，也更能体会家庭的珍贵与分量。
6: 感谢大家。
5: 事发一个月后，记者见到张健时，他正在曹县清河街道一家敬老院里忙前忙后，即将外出务工。临行前夕，他特意前来看望孤寡老人，帮忙打扫居所，陪老人唠叙家常。
11: 张健的想法很好，搁外边回来经常看我们，听我那个几个人给曹县争光了。
6: 回到曹县，心里感觉非常踏实，然后这马上又要出去了，马上又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来敬老院看一下这些爷爷奶奶们，然后给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5: 劫后余生的安稳也让张健更加懂得亲情可贵，陪伴难得。回到家的这几天，张健把大部分时间也留给了家人，他听母亲唠叨家长里短，陪伴自己孩子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让张健更加珍惜。
8: 张健这个小孩吧，就感觉以前他就是没长大，一直没长大，就是这还是一个小玩孩儿。就是经过这件事吧，就是感觉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小孩就成熟了，就是长大了。 对这个家庭就是说有这个责任心了，就是说对父母了就是嘘寒问暖了。之前嘛他就想着他自己，光想着他自己了，就是说没想到别人，通过这个事就感觉他成熟了很多。就是说
5: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健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6: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政府还有我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2: 那到我们播出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让人欣慰的好消息，就是被救的伤者已经顺利出院了。10公里隧道被浓烟笼罩，险情是步步紧逼，张健和姚金锁直面危险，合力转移伤者，相互支撑着走出了困境。这份勇敢源于心里最纯粹的善意。你看，危难之际他们确实既惦念着家人，但是又愿意给陌生人撑起一片安稳。
4: 他们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人，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不凡的选择。怀善意，行善举，善良不分大小，担当不分远近，这份发自本心的热忱温暖了整段险途，也是满满善意的传递，让我们祝福他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在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姐姐龙舟队啊，是来自广东东莞长安镇的，是一支女子龙舟队。他们的年龄从60后到90后都有，队员们呢也都是半路出家，去年首次参赛，在暴雨里就拼出了个冠军回来。
1: 而站在船尾掌舵的是队里年纪最大的，今年59岁的何少香，大家都叫她香姐。她从小在船上长大，撑了半辈子甘蔗船，没想到都快60了，自己还能当上龙舟舵手。今天24小时遇见你，就带您认识这位姐姐龙舟队的老舵手何少香。
2: 下午2-3点，正是一天日头最猛的时候，在广东东莞长安镇新民社区，何少香戴着一顶竹编的渔夫帽，站在船尾，稳稳地把着舵。何少香站在船尾，双腿分开，微微弯曲，手扶着那根长舵。他从头到尾没坐下过。何少香的目光穿过前面12个人的肩膀，盯着前方的水面。船在动，他也在跟着动，膝盖微调方向，手腕轻轻修正，整条船在他的掌控下笔直地往前冲。与别的龙舟队不同，这条龙船上的12名队员全是来自同村的女性，他们中有退休职工，有在职员工，有老师，也有大学生。大半年前，他们中好多人连桨都没摸过。
3: 我们是农民来的，站甘蔗呀、甘蔗好长嘛，一个船好小，像10至20把嘛，在小河里边撑的。
2: 在何少香小时候，船是村里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运甘蔗、走亲戚都靠一条小船。水乡边长大的何少香，7、8岁就会撑船了。小时候每年端午，只要听到镇里有龙船鼓响，何少香就跟着小伙伴一起去看。
3: 可能有40-50公里吧，在镇上面比赛嘛。
2: 2021年，随着当地毛洲河流域治理完成，水质明显改善，东莞其他街镇的龙舟队纷纷来此训练。

0: 村民一看家门口能划龙舟了，也纷纷成立自己的龙舟队。
1: 我们一开始呢就组织了一个拦龙比赛，我们的女居民就提出了为什么不举行女子的项目，也增加了这个女子

0: 去年第一届比赛，新民社区女子龙舟队首次组队就拿了冠军，领奖台上大家都笑得很开心。这份喜悦在何少香心里分量更重，她快六十岁了，等了大半辈子的龙舟梦终于落在了自己掌舵的船上。
1: 这个是我们去年冠军的奖杯，这个是我们龙头，因为我们爬的第一年冠军了，我们把龙头龙尾都买回来了，纪念，好开心，很澎湃啊。
2: 59岁的何少香，他是舵手，当然也是全队的后勤部长，因为每次训练呢，他都要给大家来煮凉茶，煮绿豆糖水。
3: 队员们受伤了，他比谁都着急。队员们说，他就像妈妈一样，护着这条船上的每一个人。
0: 最近，何少香和队员们正在为当地第二届女子龙舟比赛做准备，每天训练5-6个小时，烈日下暴晒，暴雨里硬扛，队员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尽管手磨破了，肩膀肿了，腰疼得直不起来，但就是没人停下来。
4: 你的脚是当时爬龙舟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扭伤的吗？
5: 拉伤的。
4: 什么时候拉伤？
5: 5月中吧，那个医生说爬完之后再来做手术，不然的话就不能爬了。教练说看能不能坚持，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了就退赛吧。辛苦那么久了，我不可以退赛的。
0: 在龙舟队里，舵手不光是掌方向，还得控制节奏，稳住船身，靠身体重心配合舵桨角度，随时感知水流的变化。何少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船一直在晃，膝盖和脚掌得一直绷着，长期下来身体也落下了毛病，可他很少跟队员提起。
6: 他比较用心，比较刻苦的啊。他你知道那个小船都比较晃动比较大啊，他脚都那个，所以他能坚持下来都不错的，他能不怕辛苦。
0: 何少香很少说自己身上的伤，但别人受了伤他比谁都紧张。
5: 他一直没跟我们说他有受过伤的，只是我们受伤的时候他就会像个妈妈要去爱护着我们，去关心着我们。他说哎呀，我之前这个药膏怎么涂得好了，你去试一下，然后他就说帮你涂一下吧。
0: 何少香去年刚做了手部手术，神经受损，至今未完全恢复。
7: 这个活动是非常耗体能的，这第二个还是日晒雨淋的，所以他也克服自身的一个体能，我也担心他，但是他坚持要来。
0: 那么苦为什么还要上船？何少香的话很实在，因为热爱，为了集体的荣誉，那点伤痛也不算什么。
1: 我们爱好这个运动啊，一定要坚持嘛，不坚持哪里有效果呢？这么多人敢就选中我们这几个，我们都是要为川的争光啊。
2: 不久前，东莞长安镇龙舟竞渡活动举行了女子龙舟比赛，这支姐姐龙舟队依旧参赛了。而巧的是，跟去年一样，今年这个龙舟赛决赛的时候再次遇到了大雨，
3: 而何少香依然站在船尾为龙舟掌舵。她说，雨再大，只要把住了方向，姐妹们就能一直冲，就有赢的希望。
0: 比赛当日大雨如注，但何少香和队员们毫无惧色，凭借着经验奋力挥桨。
8: 目前呢，这边呢几支队伍也在我们眼前划过，一号赛道这边目前是有领先的趋势，是我们的
9: 井下
8: 社区。对啊，来看一下吧，真的非常的紧张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
0: 开赛后强敌井下队一度遥遥领先，然而临近终点时，何少香和队员们突然提速，率先冲过了终点。
8: 镜头给到一号，一号旁边还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四号冲得非常的快。
9: 那个时候的话，那四号呢？
8: 四号是四号吗？漂亮了！让我们恭喜四号新民社区女子龙舟队，不负众望，他们在半决赛的时候就
1: 差好小，他们都好厉害。我们都有点紧张，我们大家都是慢慢的克服，大家磨合，那个精神出来了。
10: 女子龙舟组合冠军是新民社区。
1: 去年的好大雨啊，真的好开心，好兴奋，我第二年冠军，这好兴奋，好开心，真的好激动。
0: 连续两年决赛遭遇暴雨，雨大到看不清方向，队员们说全靠何少香稳稳把舵，大家才拼下了冠军。

0: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如果是偏寒的话，这个就可能拿不到冠军或者取消资格都会有。
1: 就是叫他们一直冲，我看着前面他们就冲，一手扒一手，一手扒一手看，就是看着前面那一直叫他们就往前爬了。
2: 由于年龄限制，明年的龙舟赛或许是何绍湘参加的最后一届了。
3: 他的目的，他的心愿就是拿三连冠就退休，希望能达成他的心愿。
2: 今年队里来了新人，何绍湘当起了师傅。他站在船尾，手把手的教，桨怎么推，方向怎么控，如何通过观察水位调整船体平衡。
1: 现在就往那边走，如果你看不见前面，就看哪边水位。看两面水位，我一般如果前面挡住，我都看水位，两面水位看住，一直保持着跟着水位就行了。
4: 因为我是第一年嘛，都让我试了一下，他很厉害，对啊，他很稳，因为他可能心态也比较好，我就跟他学了，挺受用的，教我怎么推咯，让船摆去哪一边，他就是教我方法了，没有他不行的。
2: 面对队友和教练的不舍，何绍湘说。就算以后不上船了，该出的力也不会少。
1: 哪里水友去吧？以前的是他们说见着煮饭，我也第一时间就报名。我是喜欢的团队，那个生活好，很开心嘛。
2: 何绍湘说，一群人一起使劲儿，一起流汗，一起冲线，那种感觉比什么都好。他希望这份团结和热爱能一直传下去。
1: 我是希望他们永远一起，大家团起来为社区争光啊，一起玩有开心啊，大家开心就行了，大家就是一条船一条心。
5: 何绍湘向我们证明了什么叫59岁啊，还是正是要拼的年纪。他小的时候啊，他要骑40-50公里的自行车去看龙舟比赛，挤不进去的时候远远瞄上几眼那都高兴。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能在龙舟上掌舵。去年当地头一回办女子赛，当时58岁的他是当了舵手，也赢了比赛。他说没想到半辈子的梦落在了自己掌舵的船上。
6: 一条船一条心，何绍湘说划龙舟其实和生活一样，每个人都要往一个方向使劲儿，船才能走得直走得远。何绍湘膝盖有旧伤，手也刚做完手术，但是他就没下过船。煮糖水带新人，大雨里把住方向，他做的看起来好像都是些小事儿，但是少了哪一件，这条船都可能会划不稳。明年何绍湘还能不能参赛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他说该煮的糖水还会煮，队里哪里需要他就在哪里。有些航道无关年龄，只关热爱，有些浪花起于中年，也可激荡山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我们再来看现场。近日，河北涞源、河南南阳先后上演了暖心救援，民警快速处置，以高效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8: 近日，一名女驾驶员独自驾车途经河北涞源一处高速路段时，突然胸痛难忍，无法正常操控车辆。当地民警接警后火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驾驶员躺卧在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民警立即取出随车急救药品，协助其含服缓解不适，并撑开雨伞为他遮挡烈日。不久后120救护车抵达，警车开道护送救护车赶往医院。经救治，该驾驶员现已脱离生命危险。在河南南阳，这几天火车站内也发生惊险一幕，一位老人拖拽行李箱乘坐自动扶梯时，因行李箱放置不稳发生倾倒，身体瞬间失去平衡倒地。事发时扶梯仍持续运转，若不能及时救助，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立刻快步冲至现场，将老人扶起，因及时帮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6: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和西海子公园，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精彩亮相，丰富了市民和游客假期。
9: 夜幕降临，通州北运河畔华灯璀璨，由36艘船统竹筏串联而成，总长240米的巨型金龙竹篮。

0: 浪巡游，伴随着悠扬明月，流光灵动的龙身，整齐排布的竹筏与运河古桥等文脉遗迹，现代化滨河夜景相映成趣，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1: 我感觉很感动，没想到端午节在北京东周会有这样的很漂亮的一个表演。
2: 我觉得这特别震撼，然后第一次来通州，然后大运河边也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好，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
0: 白天运河岸边还搭建起南北市集，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现场既有通州本土非遗手作、运河特色美食，也专门设置了阳朔特色展区，集中展销蜂蜜、酸枣糕、金桔糕等特色农产品及文创美食。
3: 在湖北孝感，每年夏天都是夜市生意最红火的时期，夜市上流动摊位的用电怎么解决的呢？以前这些小吃摊一般都是靠着电瓶或者是用那种有安全隐患的接线方式来获取电力。现在当地在相关区域安装了扫码用电终端机，摊主们扫码就可以用电了，用电更方便的同时也更安全了。一块来看。
4: 夜幕降临，孝感市的夜市逐渐热闹起来，摊主熊燕支起摊位，掏出手机，对着路边扫码用电终端机轻轻一扫，摊位上的灯泡瞬间亮起，用电灶具也开始预热升温。
5: 我以前呢是用三轮车的电瓶转换过来使用电的，那个电呢大约在用三个的小时呢就没有电了，现在给了我们安装了充电桩，我们用电就非常的便捷，非常的省心又很实惠。
4: 过去由于流动摊贩没有固定经营场所，供电公司无法安装固定电表，许多摊主用电都非常麻烦。对此，当地打通机制堵点，由国有平台作为产权主体统一报装，安装了扫码用电终端机，不仅让大家用电更方便，也让大家用电更安全。
6: 以前最怕下雨天漏电或者线路短路起火，现在这机器一旦电流不稳或者有人触电就断掉了，哪里有问题立马就知道。
4: 自去年十月推广以来，孝感已陆续投运十个地摊夜市扫码用电桩，安全便捷的用电方式为当地的夜市发展提供助力。
7: 以前一到晚上，这地上全是乱乱的电线，看着就闹心，还有火灾隐患。现在你看地面干干净净，电线整整齐齐，不仅是环境变美了，更是把那些看不见的安全隐患给收拾了，咱们这夜市才能长长久久的火下去。
8: 明天，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即将盛装启幕，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嘉宾齐聚一堂，共探规模化创新发展之路。近日，大连机场口岸迎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入境高峰。
4: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参会嘉宾顺畅入境，目前大连机场口岸增设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办理专区，出入境部门开通24小时紧急签证绿色通道，在全国建立了跨区域协作机制，外宾可启动异地受理模式，真正实现只要来到中国就能顺利入境。此外，达沃斯论坛的热度也带动了大连的入境游客流增长，大连边检站的数据显示，进入六月以来，口岸入境外国人较五月增长11%，免签入境外国人增长12%。目前已累计保障600余名参会嘉宾及数十个参会团组顺利入境通关。
9: 本次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入境嘉宾规模较比往届又创了新高，我们专门成立了专检执勤队，保障论坛嘉宾入境。口岸现场也增配8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终端，同时开通8条达沃斯论坛专用通道，升级了移动执勤车直抵停机坪，为重案政要高级别团组提供2集中1免天的通关礼遇，让论坛嘉宾从入境第一站就能感受到我们中国温度和速度。
10: I'm super excited to see how
11: 我超级兴奋，能看到科技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如此飞速发展。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在规模化应用方面。这次入境真的非常简单，而且我喜欢免签这一点，我直接入境就能待上30天。
3: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1: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2: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 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懂你的手机。
0: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你好，
6: 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5: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
6: 哎，好。
7: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6: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7: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8: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7: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9: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7: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10: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22号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2号上午，在北京开幕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展会为期5天，将持续到本周五。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4: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4: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 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6: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7: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8: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9: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5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10: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9: 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职工，预计将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同时，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开通论坛专属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嘉宾绿色出行。
0: 目前，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嘉宾已陆续抵达大连，这是大连第9次牵手达沃斯。从口岸通关到电力供应，从消防安全到城市运转，各项保障已全部就绪。
11: 随着参会嘉宾集中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口岸通关迎来入境高峰，大连海关提前发布通关指引，制定8项便利措施，增设查验通道，增配外语翻译，保障嘉宾高效通关。
12: 我们设立了3条达沃斯论坛人员通关的专用通道，提前优化通关流程，创新启用进境旅客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的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旅客无感高效通关。
11: 当地电力系统

0: 也统筹调配各类保障资源，搭建专项保电工作架构，布设多套应急供电装置。消防部门则升级改造前方指挥部安保平台，实现安保信息全域感知，一键调取。
1: 在现场设置17个风险点，16条巡查路线，按照每小时的频次对场馆进行消防安全巡查。像今年增加了一些电池驱动的设备，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对此我们采取了摸排专人负责，定点存放，集中充电。
0: 从口岸通关到场馆保障，大连以精细化的城市治理能力，静待全球嘉宾到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有强降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6月22号17时30分，西江干流五轩水文站、广西来宾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21号凌晨，贵州荔波县普降大暴雨，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情。荔波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乡镇全力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
4: 茂兰镇姚埃村是受灾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房屋进水等险情，水位持续快速上涨，多名群众受困，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联动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对受洪水威胁的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救援。
5: 水当时已经快淹过那个大门了，防汛队员进去那个水下，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特别的暖心。
4: 当地设置了集中安置点，调配饮用水、餐食、生活用品及应急医疗物资，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有序的避险环境。截至目前，该村受暴雨影响的89户208名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当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灾后巡查、隐患复盘、灾情统计及善后恢复工作。
3: 21号，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遭遇大暴雨袭击，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56.2毫米。面对严峻汛情，当地迅速响应，集结党员干部、消防、民兵等力量清淤排障。
6: 此次大暴雨中，黎平县水口、龙额等乡镇受灾严重。洪水消退后，镇区主干道和农贸市场堆积了大量淤泥和杂物，通行受阻，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黎平县统筹调度多方专业力量，利用大型铲车、挖掘机清理厚重泥沙。与此同时，由党员干部和民兵组成的突击队手持铁锹，配合高压水枪，对背街小巷进行精细化人工清淤。
7: 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刻集合100余名民兵，力争尽快让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6: 除了专业队伍，党员、群众志愿者也主动加入清淤队伍。目前经过清理，镇区主要道路正逐步恢复通行，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3: 安徽省气象台22号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月22号，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

0: 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1: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目前安徽多地降雨还未停止，巡查排涝等工作还在进行。
0: 这段时间，安徽无为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由于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当地水务部门科学调度排涝设备，全力守护农作物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水务部门数据统计，截至6月22号11时，安徽无为市各乡镇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64毫米，内河水位最大增长0.26米。在无为市的一座中型泵站，记者看到6台机组正以每秒18立方米的速度开展排水作业，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在岗，开展运行监测和应急维护工作，并实时监测排涝情况。据了解，从21号起，无为市已陆续启动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12座，全力开展排涝作业。
2: 我们将持续跟踪雨群汛情，根据变化启动相应排涝泵站，筑牢安全防线。
0: 21号夜里开始，江苏启东境内普降暴雨，12小时最大雨量达49.1毫米。为应对梅雨期可能的持续降水，当地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腾库容。
3: 7点30分，投信港闸处开始开闸放水，流速为每秒136.4立方米。截至6月22号16点，启东市区降水仍在持续，环卫部门加强了路面巡查和保洁力度，保障道路排水畅通。为应对持续降水，腾出库容，境内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据统计，梅雨季首轮预排水超4500万立方米已结束，全域内河水位稳定控制在3米安全线下。
0: 从6月18号开始，湖南怀化市出现持续强降雨，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极高。21号20时起，怀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怀化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迅速前往各乡镇沿河险段以及地质灾害、山洪易发隐患点，有序组织群众撤离转移。截至22号15时，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5885人。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帮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来关注英美谈判的相关消息。
5: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

0: 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伊朗方面消息称，在首轮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方则让伊朗注意言辞。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2: 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特朗普在回应中则让佩泽西奇扬注意自己的言辞。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福克斯新闻网同一天报道，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外，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21号，美伊首轮谈判的当天，美国副总统曼斯称，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美国财政部22号签发了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通用许可证，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根据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60天路线图又将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问题一：推动此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2: 问题二，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3: 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2: 问题三，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3: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2号报道，纪念委员会发言人伊曼·阿塔尔扎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阿塔尔扎德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由相关负责人于未来数日内公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有效拉动文旅消费。此外，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旅行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1: 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5: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 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6: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

0: 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1: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2: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4: 22号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5: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6: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6: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22号上午，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6: 随着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将超过1亿吨。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国家药监局22号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8: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9: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

0: 同比增长 18%。 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 42.5%。 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四个月。
1: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六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2: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0: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 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1: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2: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实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3: 在2025年登记注册的药物临床试验中，有将近60%是新药临床试验，也体现了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在新药临床试验当中，其中的一类创新药，也就是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药品，占比超过70%。
1: 2025年我国登记注册临床试验5215项，新药2997项，占比近60%，同比增加18%。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
4: 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3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0项，创新药占比76.9%。
0: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40%。
5: 一期临床试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试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2: 在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最大，达39%，其中一类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占比达到了42.7%，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动能强劲。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7: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两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

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九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歼翼之龙26启动仪式。

0: 集めていた平和憲法を改悪することには断固反対です。やはり日本の戦後は平和憲法があるからこそ世界はあれだけの侵略戦争をした日本をまあ国際社会に許容してくれたわけですからね。そういう長年のだから平和憲法というのはある意味では日本の新しい平和宣言でもあったわけですよ。その平和宣言の骨格に泥を塗って平和宣言の骨格をぶち壊そうとする高市自民党や維新の動きは歴史の流れに逆行する愚かな行為であるから、私は多くの国民の反対によってこれを絶対に潰したいと、潰せるというふうに確信していま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3: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чное трогатель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все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оевали дедушки. У меня оба воевали на Курской дуге.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такая 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шли войну и смогли своим и детям, и внук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ней. Поэтому и чтим сами память, и я лич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ю, и стараемся, чтобы молодежь всегда помнила.
4: Поэтому эта война не только война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Эта война была против всего мир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тогда остановил шествующий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хотел завладеть всем миром.
5: В Велику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ую погибло более 27 миллионов граждан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в День памяти и скорби зажигаются свечи, Россия вспоминает трагический рассвет 1941 года, вспоминает людей, чьи жизни война разделила на до и после,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победе, ведь в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против фашизма никто не забыт и ничто не забыто.
2: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 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2: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从而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根据英国议会惯例，新当选议员需向英国国王宣誓效忠后方可正式履职，并在下议院拥有投票权和发言权。22号早些时候，伯纳姆表示将参与当天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继任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特朗普称，美国花费巨资保护盟友，意大利却不愿站出来保护美国利益，这实在不像话。
7: 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身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是意大利及其总理却完全不愿介入伊朗问题，无视其核威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护北约盟友，但当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愿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不像话。同一天，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近期的言论不可理喻，意大利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怼。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2: 卡塔尔能源大臣萨阿德·卡阿比22号表示，此前在拉斯拉凡工业城一家工厂发生的爆炸已造成13人死亡，另有66人受伤。萨阿德·卡阿比表示，此次事件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蓄意侵略或破坏行为。卡塔尔方面已开始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萨阿德·卡阿比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东京小雨转阴18到2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8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

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莫斯科小雨转晴17到22度，开罗晴21到36度，巴黎晴23到39度，伦敦小雨转晴20到35度，悉尼晴10到1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中雨转晴21到25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0: 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5天，将持续到本周五。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3: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4: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5: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7: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8: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

0: 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五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十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1: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0: 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职工，预计将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同时，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开通论坛专属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嘉宾绿色出行。
2: 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有效拉动文旅消费。此外，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旅行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2: 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国家药监局22号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5: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6: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4: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5: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6: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4: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

0: 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有强降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美谈判的相关消息。
3: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伊朗方面消息称，在首轮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方则让伊朗注意言辞。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4: 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特朗普在回应中则让佩泽西奇扬注意自己的言辞。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福克斯新闻网同一天报道，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外，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21号，美伊首轮谈判的当天，美国副总统曼斯称，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0: 称，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万斯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此外，万斯表示，如果冲突持续升级，不仅无助于各方维护自身安全，反而可能损害地区整体安全形势。美方与相关方建立了沟通和协调机制，以确保局势不会进一步恶化。该机制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万斯还表示，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这笔资产可能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1: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两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0: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2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進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
1: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3: 反対ですよ。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もう武器の輸出も反対だし。
4: そもそも必要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こちらが軍拡だったりミサイル配備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余計な緊張感を生むと思うので絶対に反対です。
1: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5: 日本の再軍備絶対反対、それから軍事力強化

0: 浦江之畔聚焦全球目光，
1: 非常荣幸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
2: 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3: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
0: 搭桥铺路，探索无限可能。
4: 我们特别希望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助力他们成长。
5: AI 是大势所趋，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试验和碰撞。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2号到6月21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举办。作为15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率再创新高，行业话题新颖多元，大众参与氛围浓厚，人文温度扑面而来。作为国内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海这座电影之城的标志性 IP 再度收获了全球目光。
10: 本届金爵奖充分彰显国际视野，中外佳作同台绽放。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最佳影片，摩洛哥导演亚辛·伊德里希、演员哈迪贾·阿马里凭借影片《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演员张颂文凭借内地与香港合拍影片《纸盒藏谜》拿下最佳男演员。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摘得评委会大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49部影片入围金爵奖5大竞赛单元，涵盖3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41部为世界首映，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个百分点。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全部影片世界首映。如今越来越多中外电影人选择把新作的世界首映放在上海。
11: 我曾经参加过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电影节，这次我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觉得中国跟我的世界观是接近的。
1: 上海电影节含金量也很高，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10: 除竞赛影片外，大量海外新作也选择在上影节展映。匈牙利国家电影学院主席导演卡尔萨巴便带着2025年新作《匈牙利婚礼》参与本届展映。
12: 上海

0: 电影节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电影节，我来到上影节可以探寻那些既对亚洲人又对欧洲人都有吸引力的题材，增进彼此了解。
1: 多年深耕国际交流，上影节全球辐射力持续提升，本届金爵奖入围影片涵盖国家由去年28个增至34个，真片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投稿，约旦、沙特等中东影片也首度亮相，众多亚非拉新兴电影地区在这里拥有了常态化展示平台。
2: 一个电影节在国际上十几个历历电影节中有所竞争，要想杀出一条道路的话，我觉得它的定位一定要清楚，战略一定要清楚。这些年我们注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这样一个变化，一定程度上有点错位竞争。它跟欧洲的三大电影节，我觉得在关注点或者覆盖面上有所变化。上海主动地关注一些南方国家，那么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那也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就是我的选片范围会更广阔，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新生力量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
1: 差异化半截布局是上影节面向世界亮出的特色名片，而这份特色能够长久落地，在于多年专业规范的运营。 A 类电影节代表全球影展最具国际影响力，无题材限制，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定期对全球 A 类电影节开展综合评估，更新认证名录。今年三月评定结果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获评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
3: 上海电影节这个团队是非常专业和熟悉国际情况的，在我们那个讨论这个 A 类电影节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其中上海电影节得到了国际电影制片协会所有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近一两年我们中国的票房在全球排的第一了，说的他们在整体全球电影票房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很不容易。说很多国家他是愿意跟中国交往的，而且他们的电影是愿意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么中国市场进入，那首先是有这个电影节展的进入。
1: 稳定的国际认可度与畅通的行业对接渠道，也吸引了全球头部电影节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海，为中国与全球开展电影合作带来新的交流契机。
4: It's a festival with a lot of ambition.
5: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我认为上影节可以成为进入中国电影行业的门户，并能切实建立起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
1: 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这些年来上影节搭建分层孵化体系，全方位培育青年电影新人，有面向入门创作者的青年计划，有面向想拍摄长片帮他们打磨剧本对接行业的训练营，还有针对成熟青年影人助力长远发展的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等等。
6: 你开心吗？
7: 开心啊。
1: 今年导演王通去年凭借首部影片《长夜将近》斩获上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这部影片他从大学毕业后酝酿打磨到最终面世，历时近10年，上影节的肯定给了他前行莫大的底气。
8: 我第一次来上影节，我昨天想了想，应该是2016年那会儿，我就是一个刚毕业，就是那个观众来买票来看电影，
6: 那个
8: 影迷，热情的影迷，对对对。去年来上影节放映，对我影响都是里程碑式的，又有最后的这样一个评委会大奖的认可，就是对你信心的加持是很大的。
1: 不过处女作收获荣誉并不意味着创作之路就此一帆风顺，不少青年导演在拍完第一部作品后会陷入独自攻坚的瓶颈。针对这种困境，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为成熟创作者提供支持。
8: 导演第一部的时候大家允许你犯错，也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啊。但第二部的时候你要其实要证明你的能力，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孤独的，就是创作是孤独的，永远是孤独的。但这个时候你就我觉得电影节也好 CFIAN 也好，就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你有机会遇到一些信任你的人或者和你志同道合的人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觉得 CFIAN 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
1: 持续陪伴

0: 青年引人成长，为其对接产业资源，助力长线创作，正是上海青年引人扶持计划的初衷。该计划已经走过了五年，今年本届计划中选推荐团主席文牧野导演正是该计划的亲历者。早年凭借《我不是药神》崭露头角后，他在2023年入选该计划，对此深有感触。
1: 我呀，还有包括今年的评审里有尤小颖啊、申奥导演啊、拍《南京照相馆》的导演啊，很多就各有基本上，我觉得在青年范畴内的导演都会好多都会通过 CFYoung 来出来。比如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土壤，那 CFYoung 可能就是浇的水或施的肥，在这方面会帮助这些已经可能露头的小苗子会长得更茁壮更好。
0: 五年间，上海青年引人扶持计划持续扶持数十位成熟青年导演，不少人接连推出新作，顺利落地影视项目，这套长效扶持体系持续为青年电影人保驾护航。
2: 对于年轻的电影人来说，他可能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的荣誉和一个曝光啊，然后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对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然后让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关注他们，有人在助力他们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扶持新人一定是我们最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符号，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持久耕耘的一个赛道。就当一个创作者他来到上影节，我觉得首先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莫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在这里可以找到那么多热爱电影的同行者。

0: 除持续培育青年电影人才外，电影行业的发展始终与技术革新紧密相伴。如今，人工智能快速迭代，为影视创作带来全新可能，但在实际创作中，一些懂电影的创作者往往不熟悉 AI 技术，擅长 AI 的技术人才又缺少影视创作经验，两类人才很难高效配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 AI 片场特色单元。
1: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影节也到了不断地去学习新的技术和提升革新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AI 这个事情是大势所趋，只有去学习它，更好地适应它，对它进行彼此的赋能，而不是说抵触它和回避它。我们有这个职责，就是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把我们作为一个试验场来进行一些接触和碰撞。
0: 为打通传统电影人与 AI 技术人才之间的壁垒， AI 片场搭建跨界共创平台，面向全球征集这两类创作者。在近500人的报名中，通过现场自由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最终选出四支团队，开启为期一个月的 AI 短片创作。
2: 这个镜头哇，80年代北京摇滚乐，这一德国人哪见过呀？但是你看他们就从互相去表达自己脑海中意象中的这个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就突然之间两个人好像就像灵魂共鸣了一样，就出来的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艳的一个东西。
0: 国内导演侯祖新与德国 AI 创作者马克·瓦赫霍尔茨凭借80年代北京摇滚主题创意入选最终四支团队。一个月的联合创作里，两人打通创作思路，让电影叙事与 AI 技术相互融合，两人都收获了全新的创作体验和成长。
3: AI 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工种，说请你帮我生成这张照片，我说这个人感觉很孤独，可能生成了20张图，突然有一张我觉得、这个反馈到我，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对于传统导演的话，他其实给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和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其实现在特别过瘾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学习跟另外一个艺术者怎么跟他沟通，让他实现我的感受。
0: 不同于侯祖新的全新技术体验，拥有3年 AI 创作经验的马克也在这次跨界合作中找到了技术与电影艺术融合的全新理解。
4: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的做法，因为当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能

0: 能够生成或创造任何事物时，就需要有人来做出决策。如果我拥有500张图片，那么就必须有人来判定哪一张才是正确的，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技能，还有眼光、品味。而我的队友，他是传统电影人，电影人的专业眼光让我非常震惊。哪一帧照片看起来像是 AI 的效果，他能敏感地察觉和发现，而我之前完全没能察觉出来。
1: AI 片场为影视创作者开辟了全新实践渠道，专门组建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完整记录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形成可供整个行业借鉴的真实参考样本。
2: 我们一直会驻扎在线上线下，以及深度的跟选手们交流，他们的实时反馈和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深度的想法和对于 AI 的诉求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其实对我们的模型公司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收获啊，确实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是其实也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真实了解这个行业的深度的诉求。
3: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进行试验和碰撞，原原本本的呈现在行业观察面前，哪怕这当中碰到了卡点、堵点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比赛，我们也做好了一定的容错或者是接受各种可能。就我还是强调，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很珍贵的收获，远远比项目是不是成功来得重要。
4: 联通世界影坛，培育青年新锐，探索科技赋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新实践，尽显中国电影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质。在全球电影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搭建互通互鉴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青年影人长效培育体系，开拓影视艺术与前沿技术融合新赛道，为中外电影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十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保护令制度落地见效。但有一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中，最难被捕捉，也最难被证明，那就是精神暴力。如今法律已经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暴，可这个结论并非一开始就有。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被看见、被认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
1: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精神侵害被明确认定为家庭暴力。而在这部法律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已经开始了探索。
2: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1: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沉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沉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2: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

0: 是。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0: 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1: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0: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1: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0: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1: 那如何切实那做到有理有据有法的保护，这也是我当时要探索以及思索的问题。
0: 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
2: 这个案件的价值在于让看不见的精神暴力被看见、被规制、被禁止，它不仅守护个体尊严，更推动家庭治理，为文明家庭关系筑牢法治根基。
3: 没动手算不算家暴？一起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但到了2015年反家暴立法时，对于精神暴力要不要写进法条，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4: 可能认为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当中不好把握啊，所以后来在一审稿里面就没有把精神暴力给写进去。
0: 草案一审稿公布后，要求将精神暴力入法的呼声很高，因为精神暴力对于人身安全的侵害虽然没有那么急迫，但严重性却不亚于身体暴力，而且可能会产生更久远的伤害。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
4: 首先这两个应该是实践当中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把这个经常性谩骂写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哈，就是要明确精神暴力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啊，也就是它表明不是说谩骂一定都构成精神暴力，它还是要有一个程度和频率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0: 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做出了回应。
5: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0: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5: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0: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 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

0: 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1: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0: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1: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呢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0: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1: 一方面强调婚姻的基石啊是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家庭不是讲对错，也不是分高下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夫妻说话不能上来就是指责和评价，而要好好说话。
2: 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反过来以自残相威胁同样被认定为精神家暴。来看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案件。
0: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3: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0: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4: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2: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性暴力纳入规制范畴，把精神暴力也是家暴从法律条文变成看得见、有案可循的司法规则。
0: 涉及精神暴力的类型多种多样，究其根本，这种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5: 家庭纠纷呢，它是一种双向的，是双方是处于一个平等状态的，对于家庭安排的一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产生的纠纷。这次反家庭暴力的这个典型案例中呢，我们包括经济控制，包括限制社会交往，包括长期的辱

0: 骂和侮辱，这些呢都体现了家庭暴力本质上的这种控制与伤害的这样一个特点。这是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1: 对家暴本质的把握也是法官认定精神暴力的总体原则。
0: 那我们这个司法审判中呢，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家暴的这个本质特征，就是伤害和控制这个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在生活中产生的这些暴力也会有一些前后的一些证据，那法官呢肯定是会根据这些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综合判断。
1: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那么受害者应该如何摆脱精神控制的枷锁呢？
2: 被伤害的人首先他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哎，为什么我被人打了，哎，为什么我被人精神上伤害了，所以他其实心理状态上真的不愿意跟别人讲啊。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这样的话其实他至少那个内疚感羞耻感是不是就弱一点点了，那就至少敢于开始跟别人说了。
1: 专家建议受害者首先要从调整自己的认知做起，让自己的情绪不那么负面，敢于跟他人建立连接，敢于找到更强大的支持系统。而旁观者能做的是给受害者一份安全、温暖、有力量的支持。
2: 比如说你不要说你怎么不报警，你怎么当时那么懦弱，其实你是关心他，但是你这个词语会加重他的羞耻感。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温暖的支持应该是什么呢？哎，我感觉你这状态不是那么好，愿意多说一点吗？我会愿意陪着你啊，给你提供一些支持。
1: 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多部门联动，一项项举措正编织成一张越来越细密的法律之网，守护着屋檐下的安宁。
3: 看到每个小家庭里面有笑容，有小孩子的嬉笑声，那没有暴力，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
1: 通过对案件的跟踪回访，陈静了解到，现如今小丽已经走出了家庭暴力的阴影，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幸福。陈静也真切感受到，曾经在篮球案中需要反复斟酌的难题已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3: 从没有法律依据到有法律依据，还有从认知上的盲区到现在就说大家有清晰的法律的思维，这是五年来对精神暴力案件的认定更加规范、更加严谨，让受害者的保护更制度化、更常态化。
4: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印证了一个法治命题，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更在于对人性尊严的回应。法律明确告诉所有人，精神上的控制与伤害同样构成侵权。反家暴法实施十年，精神暴力从认知盲区走向清晰边界，这不仅是条文的完善，更是文明家庭关系的法治奠基，让屋檐下不仅有安宁，更有尊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当有人突然提出想要借用您的医保卡开药，您会借吗？医保基金呢，本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事关每一位参保人的切身利益。然而一些不法分子竟然冒用他人的医保凭证开药倒卖，谋取不法利益。近期北京朝阳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案件。
6: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7: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6: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三人，这三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三人交代， 他们发现各地医保

0: 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捕。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 对，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家里老人需要吃药，然后我就接触了一包卡，还有一部分药，然后我就想到可能这个盈利，然后我就想把它变卖。
2: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0: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2: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0: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1: 我每次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
2: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0: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义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2: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的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3: 涉案人员以利益相诱惑，获取医保卡到医院开具药品后再进行倒卖，从中赚取差价。那么他们的行为会触及哪些刑法呢？
1: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吗？
4: 大约是七成。
0: 江某义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义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2: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22号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5天，将持续到本周五。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1: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2: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1: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3: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4: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5: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6: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5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7: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6: 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职工，预计将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同时，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1/3， 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开通论坛专属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嘉宾绿色出行。
0: 目前，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嘉宾已陆续抵达大连，这是大连第9次牵手达沃斯。从口岸通关到电力供应，从消防安全到城市运转，各项保障已全部就绪。
8: 随着参会嘉宾集中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口岸通关迎来入境高峰，大连海关提前发布通关指引，制定8项便利措施，增设查验通道，增配外语翻译，保障嘉宾高效通关。
9: 我们设立了3条达沃斯论坛人员通关的专用通道，提前优化通关流程，创新启用进境旅客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的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旅客无感高效通关。
8: 当地电力系统也统筹调配各类保障资源，搭建专项保电工作架构，布设多套应急供电装置。消防部门则升级改造前方指挥部安保平台，实现安保信息全域感知，一键调取。
10: 在现场设置17个风险点，16条巡查路线，按照每小时的频次对场馆进行消防安全巡查。像今年增加了一些电池驱动的设备，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对此我们采取了摸排专人负责，定点存放，集中充电。
8: 从口岸通关到场馆保障，大连以精细化的城市治理能力静待全球嘉宾到来。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有强降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6月22号17时30分，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1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21号凌晨，贵州荔波县普降大暴雨，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情。荔波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乡镇全力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
12: 茂兰镇姚埃村是受灾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房屋进水等险情，水位持续快速上涨，多名群众受困，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联动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对受洪水威胁的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救援。
13: 水当时已经快淹过那个大门了，防汛队员进去那个水下，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特别的暖心。
12: 当地设置了集中安置点，调配饮用水、餐食、生活用品及应急医疗物资，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有序的避险环境。截至目前，该村受暴雨影响的89户208名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当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灾后巡查、隐患复盘、灾情统计及善后恢复工作。
0: 安徽省气象台22号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22号，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8: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目前安徽多地降雨还未停止，巡查排涝等工作还在进行。
0: 21号夜里开始，江苏启东境内普降暴雨，12小时最大雨量达49.1毫米。为应对梅雨期可能的持续降水，当地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腾库容。
12: 7:30，投信港闸处开始开闸放水，流速为每秒136.4立方米。截至6月22号16点。启东市区降水仍在持续，环卫部门加强了路面巡查和保洁力度，保障道路排水畅通。为应对持续降水，腾出库容，境内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据统计，梅雨季首轮预排水超4500万立方米已结束，全域内河水位稳定控制在3米安全线下。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帮助。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美谈判的相关消息。
14: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0: 伊朗方面消息称，在首轮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方则让伊朗注意言辞。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5: 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

0: 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特朗普在回应中则让佩泽西奇扬注意自己的言辞。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福克斯新闻网同一天报道，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外，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21号，美伊首轮谈判的当天，美国副总统曼斯称，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赫马提说，伊朗央行被冻结资产问题是当前谈判中最复杂的议题之一。根据有关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在谈及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问题时，赫马提表示，目前已商定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落实涉及伊朗能源的出口制裁豁免的相关安排。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有实质性突破？60天路线图又将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来听专家的分析。
0: 问题一，推动此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2: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0: 问题二，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2: 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0: 问题三，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2: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从而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根据英国议会惯例，新当选议员需向英国国王宣誓效忠后，方可正式履职，并在下议院拥有投票权和发言权。22号早些时候，伯纳姆表示将参与当天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继任进程。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当天宣布支持伯纳姆，他还呼吁其他人都支持伯纳姆。舆论认为，如果伯纳姆正式参加工党党首竞选，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其竞争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特朗普称，美国花巨资保护盟友，意大利却不愿站出来维护美国的利益，这实在不像话。
0: 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身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是意大利及其总理却完全不愿介入伊朗问题，无视其核威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护北约盟友，但当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愿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不像话。同一天，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近期的言论不可理喻，意大利无法对此保持沉默。 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对。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二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1: 位于印度北方邦勒克瑙伊层一多层建筑22号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当地消防人员表示，建筑物内有图书馆和教育机构。消防人员抵达时，现场充满浓烟，已有部分受困人员被救出。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的粮食主产区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5: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6: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7: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5: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8: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5: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22号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经验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0: 准备放飞战斗机。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22号上午，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随着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将超过1亿吨。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一份行动方案15条具体举措，
1: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
2: 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的更深，
0: 不断提升外资服务水平，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3: 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0: 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稳外资15条措施再加码。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今天下午呢，一份关于稳外资的重要的文件出台了，它的全称是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呢一共涉及了15条的具体的措施。应该说呢，这15条全部聚焦了准入、便利和服务这三大抓手。可以说过去几年以来呢，关于吸引外资和稳外资，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出台政策。那这一次的行动方案有什么样的新意？我们又将开放什么？我们又将给出什么样的优惠或者政策吗？我们会聚焦解决外企和外商最关注的哪些问题呢？我们将以怎样的诚意和力度让外资引进来扎下根共成长？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下午，当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正式对外公布，媒体也在关注五个方面提出的15条举措针对性如何，又在如何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
1: 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通过每个月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重点外资企业项目专班以及多双边的经贸合作机制搜集和梳理出来的。
0: 此次行动方案在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方面，首先聚焦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以往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等举措。同时，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还将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且以试点示范放大辐射作用。
1: 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那么这里面主要解决是准入的问题。
0: 除了服务业，扩大准入方面还重点提到了医药产业外资的扩大开放。方案中明确，将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品、化学药品跨境分段生产，同时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
1: 这个跨境分段生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药物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0: 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也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内容，其中就明确了要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并进一步提出要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将更多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拓宽服务保障范围，
2: 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的更深。
0: 如何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的服务保障体系，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其中明确，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外，各领域制定的涉企支持政策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5: 各级财政部门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区别对待内外资企业，违规设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
0: 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5年前相比，年均增长4.5%。今年1至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在吸引外资的重点领域方面，除了服务业领域，还有制造业领域。2025年，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零，但也并不意味着相关工作就此结束。
1: 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4: 固稳促优要靠什么来稳，又要拿出什么样的行动来促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那聂研究员，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吸引外资和稳外资上，我们不断的在出台政策。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您觉得它最聚焦的固稳促优的这个关键词怎么来理解？
2: 我觉得就是

今年这个外资的那个行动方案里面，它有个特别关键的，就是它首先还有促优，所以它不单是注重规模，它也注重质量跟效益，外资的质量跟效益。第二个，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行动方案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单是注重原来的新增外资，它还注重存量外资的再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文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明确。

0: 去关注多，就是规模，然后到稳，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更深层次的去发展。嗯，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方案当中，它十五条里首先提到的就是教育领域，也就是要把这个职业培训的相关的机构啊、学校，甚至理工农医的大学啊，都要纳入其中。我记得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就是在具体的教育领域上有这样的表述。那这算是一个新打开的这个领域吗？
1: 教育领域的开放原来可能在特定的一些城市或者地区有开放啊，比如说海南自贸港啊等等这些特定的某一部分的一些地区有开放，但在全国层面上这么明确的表述出来，这还是可能从我们这个文件来说应该是第一次。那它说明整个的那个教育领域的开放会往前再走一大步。然后这里面也体现了，当然教育领域的开放，一是体现了就是老百姓比较关切的，比如说老百姓民生比较关切的高等教育的开放，它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老百姓孩子的，原来都出国留学，现在也不用了，引进好的这种高等教育资源就可以啊，在国内进行那个留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里面还有涉及到人才的一个培养啊，包括我们国家下一步围绕产业发展的方向，包括职业技术人才等等的培养方向，进一步开放市场。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了，像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再次提到说，我们从准入下一步要重点的去解决准营，那尤其呢再次的强调了国民待遇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其中也谈到了政府采购哈，包括科研院所的采购，这么样的细致的一个表述，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其实我们国家原来很多的尤其服务领域，它可能涉及到准入又不准营的问题非常多，然后国民待遇的问题里面包括我们说的政府采购招投标是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重的一些问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聚焦要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一次其实明确提出，比如说包括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比如科研院校的这些政府采购啊、招投标呀，要向外资企业进一步开放不能实行非国民待遇、歧视性待遇。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政府要下定决心来解决我们国民待遇当中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突出的一些问题，也相当于把这些问题要落到进一步的实处。
0: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方案特别提出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到提振消费的行动中来，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目的是什么？未来比如说像我们在促消费当中的一些政府的补贴，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覆盖到这个外资企业呢？
1: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未来我们扩内需，我们提振消费是我们扩内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一方面把外资企业纳进来，外资企业可以提供很多的优质的服务供给啊，那也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供给。那第二个，其实我是觉得它提振消费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未来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那未来当然比如说我们提振消费里面这些优惠政策，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过，因为要给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那外资企业本身也是我国市场主体的一部分，那这里面当然要给外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跟本国企业。
0: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十五条它可能聚焦三个抓手，也就是准入、便利和服务。那准入呢要更加的放宽，便利呢可能要流程的简化，那服务上呢可能要更好的做好权益的保障。以您的观点来看，您觉得这十五条当中其实最重要的重心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这十五条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核心围绕两个特别大的方面来展开的，一个是进一步推动扩大开放，尤其是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跟我们的十五规划纲要里面已经明确提出了服务业是未来自主开放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前面它是从比如说我们教育啊、医疗啊、还有金融等等这些领域老百姓也比较关切，还有是外资企业也比较看重的这些领域来进一步促开放。那第二条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服务保障，那这里面的服务保障涉及内容就比较多，比如说国民待遇，比如说还有下一步的比如说政策兑现啊，比如说招商引资的政策兑现啊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圆桌会议来促进解决好外资企业等等类似的反映的等问题等等。
0: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的请教。 实际上对于很多这个外资企业来说呢，他们都认为现在对于中国资产已经不是是否配置的问题，而是如何配置。那对于中国来说，从准入到准盈，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去打造一个

0: 个更公平、更良好的一个市场竞争的生态，那该如何做呢？
1: 政策在持续加码，稳外资的行动也在加速。六月以来，一系列外资领域的重大活动已经在密集展开。六月十二号，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主持会议，拜耳、宝马、大众、汉高、默克、敦豪等近四十家知名跨国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交流。此次活动也是自2023年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运行以来的第50场。
2: 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召开一次，还要多一些。那么统计下来呢，一共有2000多家次啊，因为有些企业是多次参加了我们的圆桌会议，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长效化的多层次的政企双向的沟通机制。本次发布的固稳促优的行动方案，其中有不少举措都是源于历次圆桌会议外资企业反映的诉求和向我们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务实建议。
1: 在常态化的政企座谈之外，精准化的项目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商务部建立了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点对点、面对面服务外资企业。
2: 还在商务部的官网上开通了一个线上外资企业诉求收集办理系统，每天我们这个专班啊，这个电话接听不停，有的时候比较熟悉的外资企业周末还在打他们的手机。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健全这个线索收集、问题办理和情况反馈。
1: 线下线上联动、国内国外协同的工作机制，对稳定外商对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起到了支撑作用。近期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外资签约落地成效持续显现。峰会首次集中签约15个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总投资达66.5亿元，涵盖数字基建、现代物流、高端康养、科创服务等新兴重点领域。
3: 去年9个城市被纳入了新一轮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其中青岛在列。在今年的青岛峰会上，我们发现有更多的来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20%，达到历史新高。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1: 充足的人才支撑也是吸引外资的底气。作为知名的德企之乡，苏州太仓聚集了超560家的德企，其中制造业德企的数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1/10。在这背后，有当地创新的技能人才培育体系。2024年，太仓建成全国首个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产业园，搭建起覆盖中专、大专、本科的多层次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5: 后来来太仓投资的企业，首先要去参观这个双元制职业教育，看看我如果这个企业落户在太仓，我的人才从哪里来，怎么来解决人才、技术工人问题。所以这个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我们太仓的招商的一张重要的名片。
1: 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也是行动方案中放宽准入中的重点内容。在今天发布的行动方案，还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做出进一步规范，其中就包括及时总结外商投资促进成效、评价试点省份、试点经验。而苏州太仓的人才培养体系，或许也为各地提供了借鉴。
0: 俗话说得好，这个坐而论道，起而行。那现在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行动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聂平乡研究员。那聂女士，实际上我们知道您今天也是刚刚参加了练博会啊，我们这个短片当中刚才也涉及到了。那据我看到的资料，好像这次参加练博会的有36.5%的这个外资的参展商。从您的观察来看，大部分来参展的这些外资企业，他们是已经到中国来有投资的呢，还是说他们准备来中国投资的呢？您观察上这些外企有什么样的变化？
6: 我自己今天也是参加了练博会啊，我觉得就是外资企业其实目前来说可能有涉及到两部分，一个是原来的新，就是在国内投资的这一部分存量外资企业，另外一部分也想来中国寻找市场的这边新增的外资企业。那今天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尤其供应链的韧性跟创新指数，它是有明显的提升的。这也是外资企业们可能也是共性的认识，就是说中国的产供应链在他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产业供应链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很多类似于比如说生物医药企业，今天也遇到一个外资企业，他是搞生物医药的，他其实是准备在中国有更多的投资。他当然他原来可能涉及的地方会比较少，现在是要扩展到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对中国这个信心还是非常足的。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常常会说你来我往嘛。那实际上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到中国来，首先他先了解中国，那接下来才有可能去谈到是不是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投资，我是不是愿意扎下根来做长期的一个成长。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商务部呢，实际上这些年来也一直在组织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这个圆桌会议，那已经举办了50场，包括有2000多家的外企都已经参与。在您看来，像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政企沟通的机制，它所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6: 这个机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其实是外资企业把在国内啊，比如说它在生产经营当中面临的很多问题，它有一个渠道跟机制向上反映，反映给我们的政府部门，让政府部门能解决，所以他就给了一个外资企业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渠道，把他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好的政策建议反映给外资。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也对于我们国内的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外资企业需求或者诉求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出台了好的外资政策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也要通过这种政企的沟通机制来反映显现出来。
0: 当然了，有问题马上办，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6: 是，
0: 但是我们看到，比如像短片当中的苏州吧，苏州高新区30多年了，他们实际上现在提倡的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态度呢？就是未诉先办，主动赋能，也就是不是等企业来找，而是我主动先去量企业的尺子，去找企业的短板。那您觉得以这样的一种服务的态度或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生态来讲，苏州做对了什么？为什么能越做越大？
6: 对，苏州这两年的利用外资其实表现非常的亮眼。它其实我觉得主要聚于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苏州原来可能它更多的是生产制造中心，它现在转向了创新中心，比如说生物医药等等，它有很多的包括研发中心外资企业在那里设立，所以它一个创新驱动的。第二个，我是觉得它整个的生态产业生态的打造是非常强的，包括整个比如猪肉产业，然后精准对接，然后围绕这个猪肉产业做一些精准的，刚刚您提到比如说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包括就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说你没有问题，我可能想办法去上门去就是去跟你那个服务，你有什么那个困难，有什么下一步想要的什么政策等等。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它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机制其实是很厉害的当然第四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大的一个开放制度性开放的一个整个开放政策，对于整个苏州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很多的制度性开放的试点，通过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苏州的自贸片区啊等等落下来这些相应的一些开放试点的政策，比如说生物医药领域等等。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整个产供链的这个完整性。因为在苏州包括这个苏州的周边，它既是它的比如说这外资企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集中区域，也是一个产供链的一个集中供应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苏州这些年做得非常棒的一些方面。
0: 那当然了，这样的好的营商环境或这个市场的环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外资的进入。但是从全国这个层面上来看，以您的了解，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或者现在这外商投资准备进来的资金也好，他们最呼吁解决或最担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数据的跨境啊，或知识产权保护啊等等，希望这些问题会有进一步落实的细则啊等等。但以您的认知，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着重要去解决和推进的问题是什么？
6: 我是觉得从我们整个的稳外资，包括稳外资促外资质量跟效益提升里面，我觉得还是刚才我提到两个大的板块，我觉得一个就是还是扩大开放，这个开放解决的就是让外资企业进来，能进来，比如说很多领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里面行政方案里面提到的，包括我们金融领域，包括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啊，包括我们的教育领域啊等等，但还有后续的很多的这个领域，我觉得一定是要啊先让它准入，才有可能有准赢的这件事。我觉得首先是要扩大开放，那下一步可能就会提到的除了这个准入阶段，我们要解决准营的问题，它就会涉及到制度型的开放的内容，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制度型的障碍。这个制度型障碍可能涉及到比如监管的啊，比如你监管的这个监管的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啊，啊这个政策的这个稳定度啊，还有合规的成本啊，会不会刚刚你提到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它可能它会涉及到，尤其跨公司涉及到很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性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这个法律法规不是很透明，不是很明确，那就会带来很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聚焦这些方面来更好的为外资企业服务。
0: 我们也看到商务部公布1到4月份的我们的这个吸引外资的数据，其中呢企业的数量是在下降，是在上升的，但是呢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却是在下降的。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一升一降的数据的对比？您觉得它说明了什么？
6: 它其实也是就是总体来说它外资企业的一个活跃度比较高啊，这但是外资的数量又有所减少。那外资的数量当然金额减少的原因，一是跟国际的大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整个国际的大环境它是呈现一个外资的一个下降，当然跟整个地缘政治影响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我们的外资企业的这个企业的数量的增加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这个引资结构的一些变化。怎么个变化？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多的是我们的服务业利用外资多了。那服务业外资一般是中小企业偏多，那中小企业进入的多，说明我们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很够的。所以这也反映出我们外资的结构方面的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那些代表着我们这些年一直聚焦于服务领域的开放是有成效的。
0: 如果用一句话让您总结我们现在吸引外资的优势的话，过去可能是要素优势啊，或者是政策优势，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现在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您会怎么说？
6: 我觉得还是一个超大市场规模跟产供链的完整性，以及我们的创新生态跟人力资源的成本。
0: 好的，谢谢您，谢谢。其实呢，吸引外资的一个终极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政策或者是优惠，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提供足够好的生态和这个公平的环境，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

0: 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五天，将持续到本周五。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3: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4: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5: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7: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8: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5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9: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8: 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直供，预计将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同时，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3%。

0: 分之一。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开通论坛专属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嘉宾绿色出行。
1: 目前，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嘉宾已陆续抵达大连，这是大连第9次牵手达沃斯。从口岸通关到电力供应，从消防安全到城市运转，各项保障已全部就绪。
2: 随着参会嘉宾集中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口岸通关迎来入境高峰，大连海关提前发布通关指引，制定8项便利措施，增设查验通道，增配外语翻译，保障嘉宾高效通关。
3: 我们设立了3条达沃斯论坛人员通关的专用通道，提前优化通关流程，创新启用进境旅客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的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旅客无感高效通关。
2: 当地电力系统也统筹调配各类保障资源，搭建专项保电工作架构，布设多套应急供电装置。消防部门则升级改造前方指挥部安保平台，实现安保信息全域感知，一键调取。
4: 在现场设置17个风险点，16条巡查路线，按照每小时的频次对场馆进行消防安全巡查。像今年增加了一些电池驱动的设备，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对此我们采取了摸排专人负责，定点存放，集中充电。
2: 从口岸通关到场馆保障，大连以精细化的城市治理能力静待全球嘉宾到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有强降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6月22号17时30分，西江干流五圈水文站广西来宾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21号凌晨，贵州荔波县普降大暴雨，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荔波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乡镇全力开展险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工作。
6: 茂兰镇姚埃村是受灾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房屋进水等险情，水位持续快速上涨。多名群众受困，生产生活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联动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对受洪水威胁的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救援。
7: 水当时已经快淹过那个大门了，防汛队员进去那个水下，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特别的暖心。
6: 当地设置了集中安置点，调配饮用水、餐食、生活用品及应急医疗物资，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有序的避险环境。截至目前，该村受暴雨影响的89户208名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当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灾后巡查、隐患复盘、灾情统计及善后恢复工作。
1: 21号，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遭遇大暴雨袭击，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56.2毫米。面对严峻汛情，当地迅速响应，集结党员干部、消防、民兵等力量，清淤排障。
8: 此次大暴雨中，黎平县水口、龙娥等乡镇受灾严重。洪水消退后，镇区主干道和农贸市场堆积了大量淤泥和杂物，通行受阻。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0: 影响。黎平县统筹调度多方专业力量，利用大型铲车、挖掘机清理厚重泥沙。与此同时，由党员干部和民兵组成的突击队手持铁锹，配合高压水枪，对背街小巷进行精细化人工清淤。
1: 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刻集合100余名民兵，力争尽快让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0: 除了专业队伍，党员、群众志愿者也主动加入清淤队伍。目前经过清理，镇区主要道路正逐步恢复通行，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2: 安徽省气象台22号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22号，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3: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目前安徽多地降雨还未停止，巡查排涝等工作还在进行。
2: 这段时间，安徽无为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由于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当地水务部门科学调度排涝设备，全力守护农作物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水务部门数据统计，截至6月22号11时，安徽无为市各乡镇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64毫米，内河水位最大增长0.26米。在无为市的一座中型泵站，记者看到6台机组正以每秒18立方米的速度开展排水作业，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在岗，开展运行监测和应急维护工作，并实时监测排涝情况。据了解，从21号起，无为市已陆续启动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12座，全力开展排涝作业。
4: 我们将持续跟踪雨群汛情，根据变化启动相应排涝泵站，筑牢安全防线。
2: 21号夜里开始，江苏启东境内普降暴雨，12小时最大雨量达49.1毫米。为应对梅雨期可能的持续降水，当地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腾库容。
5: 7点30分，头信港闸处开始开闸放水，流速为每秒136.4立方米。截至6月22号16点。启东市区降水仍在持续，环卫部门加强了路面巡查和保洁力度，保障道路排水畅通。为应对持续降水，腾出库容，境内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据统计，梅雨季首轮预排水超4500万立方米已结束，全域内河水位稳定控制在3米安全线下。
2: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英美谈判的相关消息。
7: 21号， 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另

0: 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伊朗方面消息称，在首轮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方则让伊朗注意言辞。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2: 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特朗普在回应中则让佩泽西奇扬注意自己的言辞。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福克斯新闻网同一天报道，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外，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21号，美伊首轮谈判的当天，美国副总统曼斯称，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美国财政部22号签发了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通用许可证，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根据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互动将按照现行程序进行，并严格依据伊朗议会决议以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执行。此外，巴加埃还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60天路线图又将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呢？来听专家的分析。
2: 问题一，推动此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3: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行动

0: 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1: 问题二，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
0: 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1: 问题三，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内塔尼亚胡称，他与国防部长卡茨向以军下令的指令非常明确且从未改变，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4: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有效拉动文旅消费。此外，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旅行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0: 夏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1: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2: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0: 今年夏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4: 22号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5: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6: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6: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国家药监局22号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8: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9: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10: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

0: 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七成。
1: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2: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 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0: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3: 在2025年登记注册的药物临床试验中，有将近六成是新药临床试验，也体现了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在新药临床试验当中，其中的一类创新药，也就是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药品，占比超过七成。
0: 2025年，我国登记注册临床试验5215项，新药2997项。占比近六成，同比增加18%。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
4: 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3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0项，创新药占比76.9%。
2: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四成。
5: 一期临床试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呢，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试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1: 在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最大，达39%，啊，其中一类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占比达到了42.7%，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动能强劲。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7: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两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 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智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

0: 二个百分点。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全部影片世界首映。如今，越来越多中外电影人选择把新作的世界首映放在上海。
1: 我曾经参加过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电影节，这次我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觉得中国跟我的世界观是接近的。
2: 上海电影节含金量也很高，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能入围一个 A 类电影节主竞赛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0: 除竞赛影片外，大量海外新作也选择在上影节展映。匈牙利国家电影学院主席导演卡尔萨巴便带着2025年新作《匈牙利婚礼》参与本届展映。
3: 上海电影节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电影节，我来到上影节可以探寻那些既对亚洲人又对欧洲人都有吸引力的题材，增进彼此了解。
0: 多年深耕国际交流，上影节全球辐射力持续提升，本届金爵奖入围影片涵盖国家由去年28个增至34个，征片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投稿，约旦、沙特等中东影片也首度亮相，众多亚非拉新兴电影地区在这里拥有了常态化展示平台。
4: 一个电影节在国际上十几个 A 类电影节中有所竞争，要想杀出一条道路的话，我觉得它的定位一定要清楚，战略一定要清楚。这些年我们注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这样一个变化，一定程度上有点错位竞争。它跟欧洲的三大电影节，我觉得在关注点或者覆盖面上有所变化。上海主动的关注一些南方国家，那么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那也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就是我的选片范围会更广阔啊，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新生力量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
0: 差异化半截布局是上影节面向世界亮出的特色名片，而这份特色能够长久落地在于多年专业规范的运营。 A 类电影节代表全球影展最具国际影响力，无题材限制，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定期对全球 A 类电影节开展综合评估，更新认证名录。今年3月评定结果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获评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
5: 上海电影节这个团队是非常专业和熟悉国际情况的，在我们那个讨论这个 A 类电影节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其中上海电影节得到了国际电影制片协会所有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近一两年我们中国的票房在全球排的第一了，说的他们在整体全球电影票房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很不容易。说很多国家他是愿意跟中国交往的，而且他们的电影是愿意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么中国市场进入，那首先是有这个电影节展的进入。
0: 稳定的国际认可度与畅通的行业对接渠道，也吸引了全球头部电影节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海，为中国与全球开展电影合作带来新的交流契机。
6: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我认为上影节可以成为进入中国电影行业的门户，并能切实建立起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
0: 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这些年来上影节搭建分层孵化体系，全方位培育青年电影新人，有面向入门创作者的青年计划，有面向想拍摄长片帮他们打磨剧本对接行业的训练营，还有针对成熟青年影人助力长远发展的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等等。
7: 你开心吗？
8: 开心。
0: 今年导演王通去年凭借首部影片《长夜将近》斩获上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这部影片他从大学毕业后酝酿打磨到最终面世历时近10年，上影节的肯定给了他前行莫大的底气。
9: 我第一次来上影节，我昨天想了想，应该是2016年那会儿，我就是一个刚毕业，就是那个观众来买票来看电影，
7: 那个
9: 影迷，热情的影迷，对对对。去年来上影节放映，对我影响都是里程碑式的，又有最后的这样一个评委会大奖的认可，就是对你信心的加持是。

0: 大的。
1: 不过处女座收获荣誉并不意味着创作之路就此一帆风顺，不少青年导演在拍完第一部作品后会陷入独自攻坚的瓶颈。针对这种困境，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为成熟创作者提供支持。
0: 导演第一部的时候，大家允许你犯错，也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哈、啊。但第二部的时候，你要其实要证明你的能力。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孤独的，就是创作是孤独的，永远是孤独的。但这个时候你就，我觉得电影节也好 ，CFIAN 也好，就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你有机会遇到一些信任你的人，或者和你志同道合的人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觉得 CFIAN 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
1: 持续陪伴青年影人成长，为其对接产业资源，助力长线创作，正是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初衷。该计划已经走过了5年，今年本届计划中选推荐团主席文牧野导演正是该计划的亲历者。早年凭借《我不是药神》崭露头角后，他在2023年入选该计划，对此深有感触。
2: 我呀，还有包括今年的评审里有尤小颖啊、申奥导演啊、拍《南京站稳》的导演啊，很多就各有基本上，我觉得在青年范畴内的导演都会好多都会通过 CFIAN 来出来。比如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土壤，那 CFIAN 可能就是浇的水或施的肥，在这方面会帮助这些已经可能露头的小苗子会长得更茁壮更好。
1: 5年间，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持续扶持数十位成熟青年导演，不少人接连推出新作，顺利落地影视项目。这套长效扶持体系持续为青年电影人保驾护航。
3: 对于年轻的电影人来说，他可能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的荣誉和一个曝光啊，然后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对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然后让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关注他们，有人在助力他们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扶持新人一定是我们最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符号，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持久耕耘的一个赛道。就当一个创作者他来到上影节，我觉得首先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莫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在这里可以找到那么多热爱电影的同行者。

0: 除持续培育青年电影人才外，电影行业的发展始终与技术革新紧密相伴。如今，人工智能快速迭代，为影视创作带来全新可能，但在实际创作中，一些懂电影的创作者往往不熟悉 AI 技术，擅长 AI 的技术人才又缺少影视创作经验，两类人才很难高效配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 AI 片场特色单元。
1: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影节也到了不断的去学习新的技术和提升革新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AI 这个事情是大势所趋，只有去学习它，更好的适应它，对它进行彼此的赋能，而不是说抵触它和回避它。我们有这个职责，就是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把我们作为一个试验场来进行一些接触和碰撞。
0: 为打通传统电影人与 AI 技术人才之间的壁垒， AI 片场搭建跨界共创平台，面向全球征集这两类创作者。在近500人的报名中，通过现场自由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最终选出4支团队，开启为期1个月的 AI 短片创作。
2: 这个镜头哇，80年代北京摇滚乐，这一德国人哪见过呀？但是你看他们就从互相去表达自己脑海中意象中的这个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就突然之间两个人好像就像灵魂共鸣了一样，就出来的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艳的一个东西。
0: 国内导演侯祖新与德国 AI 创作者马克·瓦赫霍尔茨凭借80年代北京摇滚主题创意入选最终4支团。

0: 队。一个月的联合创作里，两人打通创作思路，让电影叙事与 AI 技术相互融合，两人都收获了全新的创作体验和成长。
1: AI 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工种，说请你帮我生成这张照片，我说这个人感觉很孤独，可能生成了20张图，突然有一张我觉得这个反馈到我，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对于传统导演的话，他其实给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和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其实现在特别过瘾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学习在学习跟另外一个艺术者怎么跟他沟通，让他实现我的感受。
0: 不同于侯祖欣的全新技术体验，拥有3年 AI 创作经验的马克也在这次跨界合作中找到了技术与电影艺术融合的全新理解。
2: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的做法，因为当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能够生成或创造任何事物时，就需要有人来做出决策。如果我拥有500张图片，那么就必须有人来判定哪一张才是正确的，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技能，还有眼光、品味。而我的队友他是传统电影人，电影人的专业眼光让我非常震惊。哪一帧照片看起来像是 AI 的效果，他能敏感地察觉和发现，而我之前完全没能察觉出来。
0: AI 片场为影视创作者开辟了全新实践渠道，专门组建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完整记录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形成可供整个行业借鉴的真实参考样本。
3: 我们一直会驻扎在线上线下，以及深度的跟选手们交流，他们的实时反馈和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深度的想法和对于 AI 的诉求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其实对我们的模型公司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收获啊，确实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是其实也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真实了解这个行业的深度的诉求。
4: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进行试验和碰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行业观察面前，哪怕这当中碰到了卡点、堵点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比赛，我们也做好了一定的容错或者是接受各种可能，就我还是强调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很珍贵的收获，远远比项目是不是成功来得重要。
5: 联通世界影坛，培育青年新锐，探索科技赋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新实践，尽显中国电影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质。在全球电影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搭建互通互鉴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青年影人长效培育体系，开拓影视艺术与前沿技术融合新赛道，为中外电影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商务部22号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财政部22号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

0: 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这些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5天，将持续到本周五。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1: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2: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1: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3: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4: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5: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6: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5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7: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6: 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职工，预计将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同时，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开通论坛专属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嘉宾绿色出行。
0: 目前，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嘉宾已陆续抵达大连，这是大连第9次牵手达沃斯。从口岸通关到电力供应，从消防安全到城市运转，各项保障已全部就绪。
8: 随着参会嘉宾集中抵达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口岸通关迎来入境高峰，大连海关提前发布通关指引，制定8项便利措施，增设查验通道，增配外语翻译，保障嘉宾高效通关。
9: 我们设立了3条达沃斯论坛人员通关的专用通道，提前优化通关流程，创新启用进境旅客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的双预检监管模式，实现旅客无感高效通关。
8: 当地电力系统

0: 也统筹调配各类保障资源，搭建专项保电工作架构，布设多套应急供电装置。消防部门则升级改造前方指挥部安保平台，实现安保信息全域感知，一键调取。
1: 在现场设置17个风险点，16条巡查路线，按照每小时的频次对场馆进行消防安全巡查。像今年增加了一些电池驱动的设备，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对此我们采取了摸排专人负责，定点存放，集中充电。
0: 从口岸通关到场馆保障，大连以精细化的城市治理能力，静待全球嘉宾到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有强降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6月22号17时30分，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21号，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遭遇大暴雨袭击，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56.2毫米。面对严峻汛情，当地迅速集结党员干部、消防、民兵等力量清淤排障。
4: 此次大暴雨中，黎平县水口、龙额等乡镇受灾严重。洪水消退后，镇区主干道和农贸市场堆积了大量淤泥和杂物，通行受阻，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黎平县统筹调度多方专业力量，利用大型铲车、挖掘机清理厚重泥沙。与此同时，由党员干部和民兵组成的突击队手持铁锹，配合高压水枪，对背街小巷进行精细化人工清淤。
5: 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刻集合100余名民兵，力争尽快让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4: 除了专业队伍，党员、群众志愿者也主动加入清淤队伍。目前经过清理，镇区主要道路正逐步恢复通行，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抢修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3: 安徽省气象台22号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22号，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0: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目前安徽多地降雨还未停止，巡查排涝等工作还在进行。
3: 21号夜里开始，江苏启东境内普降暴雨。

0: 雨，十二小时最大雨量达49.1毫米。为应对梅雨期可能的持续降水，当地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腾库容。
1: 7:30，头信港闸处开始开闸放水，流速为每秒136.4立方米。截至6月22号16点，启东市区降水仍在持续，环卫部门加强了路面巡查和保洁力度，保障道路排水畅通。为应对持续降水，腾出库容，境内2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据统计，梅雨季首轮预排水超4500万立方米已结束，全域内河水位稳定控制在3米安全线下。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美谈判的相关消息。
3: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0: 伊朗方面消息称，在首轮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方则让伊朗注意言辞。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4: 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特朗普在回应中则让佩泽西奇扬注意自己的言辞。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福克斯新闻网同一天报道，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外，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1号，美伊首轮谈判的当天，美国副总统曼斯称，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

0: 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美国财政部22号签发了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通用许可证，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根据美国和伊朗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已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0: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2年1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目标。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

0: 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迎来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从而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根据英国议会惯例，新当选议员需向英国国王宣誓效忠后，方可正式履职，并在下议院拥有投票权和发言权。22号早些时候，伯纳姆表示将参与当天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继任进程。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当天宣布支持伯纳姆，他还呼吁其他人都支持伯纳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特朗普称，美国花费巨资保护盟友，意大利却不愿站出来保护美国利益，这实在不像话。
2: 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身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是意大利及其总理却完全不愿介入伊朗问题，无视其核威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护北约盟友，但当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愿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不像话。同一天，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近期的言论不可理喻，意大利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怼。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有效拉动文旅消费。此外，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旅行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0: 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2: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3: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4: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2: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畦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5: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畦、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烘干烘熟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0: 22号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6: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

0: 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炼，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22号上午，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随着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三个排沙洞闸门开启，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泄水，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将超过1亿吨。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一份行动方案15条具体举措，
1: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
2: 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的更深，
0: 不断提升外资服务水平，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3: 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0: 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稳外资15条措施再加码。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那今天下午呢，一份关于稳外资的重要的文件出台了，它的全称是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其中呢一共涉及了15条的具体的措施。应该说呢，这15条全部聚焦了准入、便利和服务这三大抓手。可以说过去几年以来呢，关于吸引外资和稳外资，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出台政策。那这一次的行动方案有什么样的新意？我们又将开放什么？我们又将给出什么样的优惠或者政策吗？我们会聚焦解决外企和外商最关注的哪些问题呢？我们将以怎样的诚意和力度让外资引进来扎下根共成长？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天下午，当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正式对外公布，媒体也在关注五个方面提出的15条举措针对性如何，又在如何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
1: 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通过每个月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重点外资企业项目专班以及多双边的经贸合作机制收集和梳理出来的。
0: 此次行动方案在继续扩大市场准入方面，首先聚焦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以往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等举措。同时，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还将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且以试点示范放大辐射作用。
1: 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那么这里面主要解决是准入的问题。
0: 除了服务业，扩大准入方面还

0: 重点提到了医药产业外资的扩大开放。方案中明确，将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品、化学药品跨境分段生产，同时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
1: 这个跨境分段生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药物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0: 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也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内容，其中就明确了要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并进一步提出要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将更多外资企业再投资项目纳入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清单，拓宽服务保障范围，
2: 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的更深。
0: 如何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的服务保障体系，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其中明确，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外，各领域制定的涉企支持政策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适用。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3: 各级财政部门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区别对待内外资企业，违规设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
0: 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我国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5年前相比，年均增长4.5%。今年1至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在吸引外资的重点领域方面，除了服务业领域，还有制造业领域。2025年，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零，但也并不意味着相关工作就此结束。
1: 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
4: 固稳促优要靠什么来稳，又要拿出什么样的行动来促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聂平香。那聂研究员，您看，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吸引外资和稳外资上，我们不断的在出台政策。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您觉得它最聚焦的固稳促优的这个关键词怎么来理解？
5: 我觉得就是今年这个稳外资的那个行动方案里面，它有个特别关键的，就是它首先还有促优，所以它不单是注重规模，它也注重质量跟效益，外资的质量跟效益。第二个，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行动方案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单是注重原来的新增外资，它还注重存量外资的再投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文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它其实是在转变一些我们原有的利用外资的模式，比如原来可能更关注绿地投资，那下一步可能是并购等等这类的投资模式，可能进一步的有新的一些发展方向。
4: 就是从过去关注多，就是规模，然后到稳，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更深层次的去发展。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方案当中，它15条里首先提到的就是教育领域，也就是要把这个职业培训的相关的机构啊、学校，甚至理工农医的大学都要纳入其中。我记得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就是在具体的教育领域上有这样的表述。那这算是一个新打开的这个领域吗？
5: 教育领域的开放，原来可能在特定的一些城市或者地区有开放比如说海南自贸港等等这些特定的某一部分的一些地区有开放，但在全国

面上这么明确的表述出来，这还是可能从我们这个文件来说应该是第一次。那它说明整个的那个教育领域的开放会往前再走一大步。然后这里面也体现了，当然教育领域的开放，一是体现了就是老百姓比较关切的，比如说老百姓民生比较关切的高等教育的开放，它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老百姓孩子的，原来都出国留学，现在也不用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里面还有涉及到人才的一个培养啊，包括我们国家下一步围绕产业发展的方向，包括职业技术人才等等的培养方向，进一步开放市场。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了，像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再次提到说，我们从准入下一步要重点的去解决准赢，那尤其呢再次的强调了国民待遇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其中也谈到了政府采购哈，包括科研院所的采购，这么样的细致的一个表述，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其实我们国家原来很多的尤其服务领域，它可能涉及到准入又不准赢的问题非常多，然后国民待遇的问题里面包括我们说的政府采购招投标是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重的一些问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聚焦要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一次其实明确提出，比如说包括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比如科研院校的这些政府采购啊招投标呀，要向外资企业进一步开放不能就是不能实行非国民待遇歧视性待遇，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政府要下定决心来解决我们国民待遇当中外资企业反映的特别突出的一些问题，也相当于把这些问题要落到进一步的实处。
1: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方案特别提出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到提振消费的行动中来，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目的是什么？未来比如说像我们在促消费当中的一些政府的补贴，是不是也同样可以覆盖到这个外资企业呢？
0: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未来我们扩内需，我们提振消费是我们扩内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一方面把外资企业纳进来，外资企业可以提供很多的优质的服务供给那也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供给。那第二个，其实我是觉得它提振消费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未来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那未来当然比如说我们提振消费里面这些优惠政策，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过，因为要给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那外资企业本身也是我国的一个我国市场主体的一部分，那这里面当然要给外资企业同等的待遇跟本国企业。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十五条它可能聚焦三个抓手，也就是准入、便利和服务。那准入呢要更加的放宽，便利呢可能要流程的简化，那服务上呢可能要更好的做好权益的保障。以您的观点来看，您觉得这十五条当中其实最重要的重心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这十五条里面，我觉得它其实核心围绕两个特别大的方面来展开的，一个是进一步推动扩大开放，尤其是我们二十届四中全会跟我们的十五规划纲要里面已经明确提出了服务业是未来自主开放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前面它是从比如说我们教育啊、医疗啊、还有金融等等这些领域老百姓也比较关切，还有是外资企业也比较看重的这些领域来进一步促开放。那第二条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服务保障，那这里面的服务保障涉及内容就比较多，比如说国民待遇，比如说还有下一步的比如说政策兑现啊，比如说招商引资的政策兑现啊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圆桌会议来促进解决好外资企业等等类似的反映的等问题等等。
1: 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的请教。实际上对于很多这个外资企业来说呢，他们都认为现在对于中国资产已经不是是否配置的问题，而是如何配置。那对于中国来说，从准入到准赢，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去打造一个更公平更良好的一个市场竞争的生态，那该如何做呢？
2: 政策在持续加码，稳外资的行动也在加速。六月以来，一系列外资领域的重大活动已经在密集展开。六月十二号，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主持会议，拜耳、宝马、大众、汉高、默克、敦豪等近四十家知名跨国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会交流。此次活动也是自2023年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运行以来的第50场。
3: 平均算下来每个月召开一次，还要多一些。那么统计下来呢，一共有2000多家次因为有些企业是多次参加了我们的圆桌会议，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长效化的多层次的政企双向的沟通机制。本次发布的固稳促优的行动方案，其中有不少举措都是源于

0: 历次圆桌会议外资企业反映的诉求和向我们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务实建议。
1: 在常态化的政企座谈之外，精准化的项目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商务部建立了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点对点面对面服务外资企业。
0: 还在商务部的官网上开通了一个线上外资企业诉求收集办理系统。每天我们这个专班啊，这个电话接听不停，有的时候比较熟悉的外资企业周末还在打他们的手机。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健全这个线索收集、问题办理和情况反馈。
1: 线下线上联动、国内国外协同的工作机制，对稳定外商对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起到了支撑作用。近期举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外资签约落地成效持续显现。峰会首次集中签约15个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总投资达 66.5 亿元，涵盖数字基建、现代物流、高端康养、科创服务等新兴重点领域。
2: 去年9个城市被纳入了新一轮全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其中青岛在列。在今年的青岛峰会上，我们发现有更多的来自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 20%， 达到历史新高。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1: 充足的人才支撑也是吸引外资的底气。作为知名的德企之乡，苏州太仓聚集了超560家的德企，其中制造业德企的数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1/10。在这背后，有当地创新的技能人才培育体系。2024年，太仓建成全国首个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产业园，搭建起覆盖中专、大专、本科的多层次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4: 后来来太仓投资的企业，首先要去参观这个双元制职业教育，看看我如果这个企业落户在太仓，我的人才从哪里来？怎么来解决人才、技术、工人问题？所以这个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我们太仓的招商的一张重要的名片。
1: 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也是行动方案中放宽准入中的重点内容。在今天发布的行动方案，还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作出进一步规范，其中就包括及时总结外商投资促进成效，评价试点省份试点经验。而苏州太仓的人才培养体系，或许也为各地提供了借鉴。
5: 俗话说得好，这个坐而论道，起而行。那现在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行动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聂平乡研究员。那聂女士，实际上我们知道您今天也是刚刚参加了链博会啊，我们这个短片当中刚才也涉及到了。那据我看到的资料，好像这次参加链博会的有36.5%的这个外资的参展商。从您的观察来看，大部分来参展的这些外资企业，他们是已经到中国来有投资的呢，还是说他们准备来中国投资的呢？您观察上这些外企有什么样的变化？
6: 我自己今天也是参加了链博会啊，我觉得就是外资企业其实目前来说，可能有涉及到两部分，一个是原来的新，就是在国内投资的这一部分存量外资企业，另外一部分也想来中国寻找市场的这边新增的外资企业。那今天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尤其供应链的韧性跟创新指数，它是有明显的提升的。这也是外资企业们可能也是共性的认识，就是说中国的产供应链在他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产业供应链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很多类似于比如说生物医药企业，今天也遇到一个外资企业，他是搞生物医药的，他其实是准备在中国有更多的投资。他当然他原来可能涉及的地方会比较少，现在是要扩展到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对中国这个信心还是非常足的。
5: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常常会说你来我往嘛。那实际上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到中国来，首先他先了

0: 了解中国，那接下来才有可能去谈到是不是我愿意在这个地方投资，我是不是愿意扎下根来做长期的一个成长。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商务部呢，实际上这些年来也一直在组织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这个圆桌会议，那已经举办了50场，包括有2000多家的外企都已经参与。您在您看来，像这种常态化的这种政企沟通的机制，它所能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这个机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其实是外资企业把在国内啊，比如说它在生产经营上面临的很多问题，它有一个渠道跟机制向上反映，反映给我们的政府部门，让政府部门能解决，所以他就给了一个外资企业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沟通渠道，把他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好的政策建议反映给外资。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也对于我们国内的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外资企业需求或者诉求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出台了好的外资政策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也要通过这种政企的沟通机制来反映显现出来。
0: 当然了，有问题马上办，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1: 是，
0: 但是我们看到，比如像短片当中的苏州吧，苏州高新区30多年了，他们实际上现在提倡的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态度呢？就是未诉先办，主动赋能，也就是不是等企业来找，而是我主动先去量企业的尺子，去找企业的短板。那您觉得以这样的一种服务的态度或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生态来讲，苏州做对了什么？为什么能越做越大？
1: 对，苏州这两年的利用外资其实表现非常的亮眼。它其实我觉得主要聚于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苏州原来可能它更多的是生产制造中心，它现在转向了创新中心，比如生物医药等等，它有很多的包括研发中心外资企业在那里设立，所以它一个创新驱动的。第二个，我是觉得它整个的生态产业生态的打造是非常强的，包括整个比如猪肉产业，然后精准对接，然后围绕这个猪肉产业做一些精准的，刚刚您提到，比如说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包括就是我们提到的，比如说你没有问题，我可能想办法去上门去就是去跟你那个服务，你有什么那个困难，有什么下一步想要的什么政策等等。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它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机制其实是很厉害的当然第四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大的一个开放，制度性开放的一个整个开放政策，对于整个苏州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很多的制度性开放的试点，通过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苏州的自贸片区啊等等落下来这些相应的一些开放试点的政策，比如说生物医药领域等等。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整个产供链的这个完整性。因为在苏州包括这个苏州的周边，它既是它的比如说这外资企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集中区域，也是一个产供链的一个集中供应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苏州这些年做得非常棒的一些方面。
0: 那当然了，这样的好的营商环境或这个市场的环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外资的进入，但是从全国这个层面上来看，以您的了解，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或现在这外商投资准备进来的资金也好，他们最呼吁解决或最担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数据的跨境啊，或知识产权保护啊等等，希望这些问题会有进一步落实的细则啊等等，但以您的认知，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着重要去解决和推进的问题是什么？
1: 我是觉得从我们整个的稳外资，包括稳外资促外资质量跟效益提升里面，我觉得还是刚才我提到两个大的板块，我觉得一个就是还是扩大开放，这个开放解决的就是让外资企业进来，能进来，比如说很多领域，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里面行政方案里面提到的，包括我们金融领域，包括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啊，包括我们的教育领域啊等等，但还有后续的很多的这个领域，我觉得一定是要先让它准入，才有可能有准赢的这件事。我觉得首先是要扩大开放，那下一步可能就会提到除了这个准入阶段，我们要解决准赢的问题，它就会涉及到制度型的开放的内容，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制度型的障碍。这个制度型障碍可能涉及到比如说监管的比如你监管的这个监管的法律法规的透明度这个政策的这个稳定度还有合规的成本会不会刚刚您提到比如数据的跨境流动，它可能 它会涉及到，尤其跨公司涉及到很多数据跨流算合规性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这个法律法规不是很透明，不是很明确，那就会带来很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是聚焦这些方面，来更好的为外资企业服务。
0: 我们也看到商务部公布一到四月份的我们的这个吸引外资的

0: 数据，其中呢，企业的数量是在下降，是在上升的，但是呢，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却是在下降的。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一升一降的数据的对比？您觉得它说明了什么？
1: 它其实也是就是总体来说它外资企业的一个活跃度比较高啊，这但是外资的数量又有所减少。那外资的数量当然金额减少的原因，一是跟国际的大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整个国际的大环境它是呈现一个外资的一个下降，当然跟整个的地缘政治影响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我们的外资企业的这个企业的数量的增加说明什么？说明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这个影子结构的一些变化。怎么个变化？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多的是我们的服务业利用外资多了。那服务业外资一般是中小企业偏多，那中小企业进入的多，说明我们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很够的。所以这也反映出我们外资的结构方面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些代表着我们这些年一直聚焦于服务领域的开放是有成效的。
0: 如果用一句话让您总结我们现在吸引外资的优势的话，过去可能是要素优势啊，或者是政策优势，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现在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您会怎么说？
1: 我觉得还是一个超大市场规模跟产供链的完整性，以及我们的创新生态跟人力资源的成本。
0: 好的，谢谢您，谢谢。其实呢，吸引外资的一个终极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政策或者是优惠，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提供足够好的生态和这个公平的环境，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

0: 外资的基本盘。
1: 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为期5天，将持续到本周五。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2: 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贸促会同与会全球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倡议提出，要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加强交流对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3: 这里是链博首发站区域，共有近40家企业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2: 本届链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4: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5: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1: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静待会议开幕。
6: 我现在呢就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这里呢也是论坛的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布展还有论坛的配套已经全部就位。那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呢将进行100余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其中呢50多场会议会进行网络直播。
7: 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论坛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5大主题展开，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8: 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我们希望切实帮助来自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者们去深入探讨我们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创新与技术，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落地。
7: 在推动创新发展的同时，本届论坛全程贯穿绿色低碳办会理念，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新能源绿电直供，预计将减少碳排放约800吨。同时，场馆内采用海水源热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30%以上。办会过程中，往届家具修缮再利用率超1/3，论坛服务保障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开通论坛专属公共交通专线，鼓励嘉宾绿色出行。
1: 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9: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有效拉动文旅消费。此外，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旅行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1: 国家移民管理局22号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六百。

0: 1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有强降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美谈判的相关消息。
2: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0: 伊朗方面消息称，在首轮谈判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方则让伊朗注意言辞。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3: 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也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点。特朗普在回应中则让佩泽西奇扬注意自己的言辞。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据福克斯新闻网同一天报道，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另外，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21号，美伊首轮谈判的当天，美国副总统曼斯称，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将在相关领域

0: 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0: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1: 英国大曼特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22号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

0: 下议院议员，从而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伯纳姆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的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根据英国例会惯例，新当选议员需向英国国王宣誓效忠后，方可正式履职，并在下议院拥有投票权和发言权。 22号早些时候，伯纳姆表示将参与当天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继任进程。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当天宣布支持伯纳姆，他还呼吁其他人都支持伯纳姆。舆论认为，如果伯纳姆正式参加工党党首竞选，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其竞争优势。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浦江之畔》聚焦全球目光，非常荣幸能入围一个
2: A 类电影节主竞赛，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3: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搭桥铺路，探索无限可能。我们特别希望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助力他们成长。
4: AI 是大势所趋，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试验和碰撞。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2号到6月21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成功举办。作为15五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文化盛会。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率再创新高，行业话题新颖多元，大众参与氛围浓厚，人文温度扑面而来。 作为国内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这座电影之城的标志性 IP
7: 再度收获了全球目光。本届金爵奖充分彰显国际视野，中外佳作同台绽放。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最佳影片，摩洛哥导演亚兴·伊德里希、演员哈迪贾·阿玛里凭借影片《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 演员张颂文凭借内地与香港合拍影片《纸和藏谜》拿下最佳男演员，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摘得评委会大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49部影片入围金爵奖5大竞赛单元，涵盖34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41部为世界首映，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个百分点。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是首次实现全部影片世界首映。如今，越来越多中外电影人选择把新作的世界首映放在上海。
8: 我曾经参加过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电影节。 这次我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我觉得中国跟我的世界观是接近的。上海电影节含金量也很高，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能入围一个
2: A 类电影节主竞赛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件事。除竞赛影片外，大量海外新作也选择在上影节展映。匈牙利国家电影学院主席、导演卡尔萨巴。
7: 便带着2025年新作匈牙利婚礼参与本届展映。上海电影节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电影节，我来到上影节，可以探寻那些既对亚洲人又对欧洲人都有吸引力的题材，增进彼此了解。多年深耕国际交流，上影节全球辐射力持续提升。本届金爵奖入围影片。 涵盖国家由去年28个增至34个，甄片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投稿，约旦、沙特等中东影片也首度亮相，众多亚非拉新兴电影地区在这里拥有了常态化展示平台。
9: 一个电影节在。

0: 国际上十几个伊利电影节中有所竞争，要想杀出一条道路的话，我觉得它的定位一定要清楚，战略一定要清楚。这些年我们注意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有这样一个变化，一定程度上有点错位竞争。它跟欧洲的三大电影节，我觉得在关注点或者覆盖面上有所变化。上海主动地关注一些南方国家，那么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那也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就是我的选片范围会更广阔啊，我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新生力量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
1: 差异化半截布局是上影节面向世界亮出的特色名片，而这份特色能够长久落地，在于多年专业规范的运营。 A 类电影节代表全球影展最具国际影响力，无题材限制，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定期对全球 A 类电影节开展综合评估，更新认证名录。今年三月评定结果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获评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
2: 上海电影节这个团队是非常专业和熟悉国际情况的，在我们那个讨论这个 A 类电影节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其中上海电影节得到了国际电影制片协会所有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近一两年我们中国的票房在全球排的第一了，说的他们在整体全球电影票房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很不容易。说很多国家他是愿意跟中国交往的，而且他们的电影是愿意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么中国市场进入，那首先是由这个电影节展的进入。
1: 稳定的国际认可度与畅通的行业对接渠道，也吸引了全球头部电影节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海，为中国与全球开展电影合作带来新的交流契机。
3: 上影节是一个充满雄心且正在不断成熟发展的电影节，我认为上影节可以成为进入中国电影行业的门户，并能切实建立起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
1: 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这些年来上影节搭建分层孵化体系，全方位培育青年电影新人，有面向入门创作者的青年计划，有面向想拍摄长片帮他们打磨剧本对接行业的训练营，还有针对成熟青年影人助力长远发展的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等等。
4: 你开心吗？
1: 今年导演王通去年凭借首部影片《长夜将近》斩获上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这部影片他从大学毕业后酝酿打磨到最终面世，历时近十年，上影节的肯定给了他前行莫大的底气。
5: 我第一次来上影节，我昨天想了想，应该是2016年那会儿，我就是一个刚毕业，就是那个观众来买票来看电影，影迷，热情的影迷，对对对。去年来上影节放映，对我影响都是里程碑式的，又有最后的这样一个评委会大奖的认可，就是对你信心的加持是很大的。
1: 不过处女作收获荣誉并不意味着创作之路就此一帆风顺，不少青年导演在拍完第一部作品后会陷入独自攻坚的瓶颈。针对这种困境，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为成熟创作者提供支持。
5: 导演第一部的时候大家允许你犯错，也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啊，但第二部的时候你要其实要证明你的能力，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孤独的，就是创作是孤独的，永远是孤独的。但这个时候你就我觉得电影节也好 CFIAN 也好，就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你有机会遇到一些信任你的人或者和你志同道合的人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或许是我觉得 CFIAN 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
1: 持续陪伴青年影人成长，为其对接产业资源，助力长线创作，正是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初衷。该计划已经走过了5年，今年本届计划中选推荐团主席文牧野导演正是该计划的亲历者。早年凭借《我不是药神》崭露头角后，他在2023年入选该计划，对此深有感触。
6: 我呀，还有包括今年的评审里有尤小颖啊、申奥导演啊、拍《南京上海吻》的导演啊，然后很多就各有基本上，我觉得在青年范畴内的导演都会好多都会通过 CFIAN 来出。

0: 来。比如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土壤，那 CPR 可能就是浇的水或施的肥，在这方面会帮助这些已经可能露头的小苗子会长得更茁壮更好。
1: 五年间，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持续扶持数十位成熟青年导演，不少人接连推出新作，顺利落地影视项目。这套长效扶持体系持续为青年电影人保驾护航。
2: 对于年轻的电影人来说，他可能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的荣誉和一个曝光啊，然后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持久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对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伴在很多青年导演身边，然后让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关注他们，有人在助力他们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扶持新人一定是我们最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符号，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持久耕耘的一个赛道。就当一个创作者他来到上影节，我觉得首先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莫大的一个鼓励，因为他在这里可以找到那么多热爱电影的同行者。

0: 除持续培育青年电影人才外，电影行业的发展始终与技术革新紧密相伴。如今，人工智能快速迭代，为影视创作带来全新可能，但在实际创作中，一些懂电影的创作者往往不熟悉 AI 技术，擅长 AI 的技术人才又缺少影视创作经验，两类人才很难高效配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 AI 片场特色单元。
1: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影节也到了不断的去学习新的技术和提升革新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AI 这个事情是大势所趋，只有去学习它，更好的适应它，对它进行彼此的赋能，而不是说抵触它和回避它。我们有这个职责，就是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把我们作为一个试验场来进行一些接触和碰撞。
0: 为打通传统电影人与 AI 技术人才之间的壁垒， AI 片场搭建跨界共创平台，面向全球征集这两类创作者。在近500人的报名中，通过现场自由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最终选出四支团队，开启为期一个月的 AI 短片创作。
2: 这个镜头，哇，80年代北京摇滚乐，这一德国人哪见过呀？但是你看，他们就从互相去表达自己脑海中、意象中的这个想要讲的内容，然后就突然之间，两个人好像就像灵魂共鸣了一样，就出来的这个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艳的一个东西。
0: 国内导演侯祖欣与德国 AI 创作者马克·瓦赫霍尔茨凭借80年代北京摇滚主题创意入选最终四支团队。一个月的联合创作里，两人打通创作思路，让电影叙事与 AI 技术相互融合，两人都收获了全新的创作体验和成长。
3: AI 对我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工种，说请你帮我生成这张照片，我说这个人感觉很孤独，可能生成了20张图，突然有一张我觉得，这个反馈到我，我觉得这东西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对于传统导演的话，他其实给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和人交流的一种方式，这个其实现在特别过瘾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就学习在学习跟另外一个艺术者怎么跟他沟通，让他实现我的感受。
0: 不同于侯祖欣的全新技术体验，拥有3年 AI 创作经验的马克也在这次跨界合作中找到了技术与电影艺术融合的全新理解。
4: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种不同的做法，因为当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能够生成或创造任何事物时，就需要有人来做出决策。如果我拥有500张图片，那么就必须有人来判定哪一张才是正确的，因为你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技能，还有眼光、品味。而我的队友他是传统电影人，电影人的专业眼光让我非常震惊。哪一帧照片看起来像是 AI 的效果，他能敏感地察觉和发现，而我之前完全没能察觉出来。
0: AI 片场为影视创作者开辟了全新实践渠道，专门组建学术观察团全程跟进。

0: 完整记录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形成可供整个行业借鉴的真实参考样本。
1: 我们一直会驻扎在线上线下，以及深度的跟选手们交流，他们的实时反馈和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深度的想法和对于 AI 的诉求也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其实对我们的模型公司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收获，确实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呢，是其实也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真实了解这个行业的深度的诉求。
2: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进行试验和碰撞，原原本本的呈现在行业观察面前，哪怕这当中碰到了卡点、堵点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比赛，我们也做好了一定的容错，或者是接受各种可能。就我还是强调，就是整个过程都是很珍贵的收获，远远比项目是不是成功来得重要。
3: 联通世界影坛，培育青年新锐，探索科技赋能。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新实践，尽显中国电影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质。在全球电影行业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上海国际电影节持续搭建互通互鉴的国际交流平台，完善青年影人长效培育体系，开拓影视艺术与前沿技术融合新赛道，为中外电影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十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保护令制度落地见效。但有一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中，最难被捕捉，也最难被证明，那就是精神暴力。如今法律已经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暴，可这个结论并非一开始就有。那么它是怎么一步步被看见、被认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
1: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精神侵害被明确认定为家庭暴力。而在这部法律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已经开始了探索。
2: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1: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2: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1: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2: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1: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2: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

0: 恐惧还有无助。
1: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0: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啊，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1: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0: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1: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0: 那如何切实那做到有理有据有法的保护，这也是我当时要探索以及思索的问题。
1: 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
2: 这个案件的价值在于让看不见的精神暴力被看见、被规制、被禁止，它不仅守护个体尊严，更推动家庭治理，为文明家庭关系筑牢法治根基。
3: 没动手算不算家暴？一起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但到了2015年反家暴立法时，对于精神暴力要不要写进法条，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4: 可能认为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当中不好把握啊，所以后来在一审稿里面就没有把精神暴力给写进去。
1: 草案一审稿公布后，要求将精神暴力入法的呼声很高，因为精神暴力对于人身安全的侵害虽然没有那么急迫，但严重性却不亚于身体暴力，而且可能会产生更久远的伤害。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
4: 首先这两个应该是实践当中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把这个经常性谩骂写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哈，就是要明确精神暴力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啊，也就是它表明不是说谩骂一定都构成精神暴力，它还是要有一个程度和频率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1: 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做出了回应。
5: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1: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5: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1: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

0: 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1: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

0: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1: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了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0: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1: 一方面强调婚姻的基石啊是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家庭不是讲对错，也不是分高下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夫妻说话不能上来就是指责和评价，而要好好说话。
2: 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反过来以自残相威胁同样被认定为精神家暴。来看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案件。
0: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3: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0: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4: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2: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性暴力纳入规制范畴，把精神暴力也是家暴从法律条文变成看得见、有案可循的司法规则。
0: 涉及精神暴力的类型多种多样，究其根本，这种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5: 家庭纠纷呢，它是一种双向的，是双方是处于一个平等状态的，对于家庭安排的一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产生的纠纷。这次反家庭暴力的这个典型案例中呢，我们包括经济控制，包括限制社会交往，包括长期的辱骂和侮辱，这些呢都体现了家庭暴力本质上的这种控制与伤害的这样一个特点。这是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0: 对家暴本质的把握也是法官认定精神暴力的总体原则。
5: 那我们这个司法审判中呢，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家暴的这个本质特征，就是伤害和控制这个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在生活中产生的这些暴力，也会有一些

0: 前后的一些证据，那法官呢肯定是会根据这些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综合判断。
1: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那么受害者应该如何摆脱精神控制的枷锁呢？
2: 被伤害的人首先他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哎，为什么我被人打了，哎，为什么我被人精神上伤害了，所以他其实心理状态上真的不愿意跟别人讲啊。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这样的话其实他至少那个内疚感羞耻感是不是就弱一点点了，那就至少敢于开始跟别人说了。
1: 专家建议受害者首先要从调整自己的认知做起，让自己的情绪不那么负面，敢于跟他人建立连接，敢于找到更强大的支持系统。而旁观者能做的是给受害者一份安全、温暖、有力量的支持。
2: 比如说你不要说你怎么不报警，你怎么当时那么懦弱，其实你是关心他，但是你这个词语会加重他的羞耻感。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温暖的支持应该是什么呢？哎，我感觉你这状态不是那么好，愿意多说一点吗？我会愿意陪着你啊，给你提供一些支持。
1: 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多部门联动，一项项举措正编织成一张越来越细密的法律之网，守护着屋檐下的安宁。
3: 看到每个小家庭里面有笑容，有小孩子的嬉笑声，那没有暴力，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
1: 通过对案件的跟踪回访，陈静了解到，现如今小丽已经走出了家庭暴力的阴影，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幸福。陈静也真切感受到，曾经在篮球案中需要反复斟酌的难题，已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3: 从没有法律依据到有法律依据，还有从认知上的盲区到现在，就说大家有清晰的法律的思维，这是五年来对精神暴力案件的认定更加规范、更加严谨，让受害者的保护更制度化、更常态化。
4: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印证了一个法治命题：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更在于对人性尊严的回应。法律明确告诉所有人，精神上的控制与伤害同样构成侵权。反家暴法实施十年，精神暴力从认知盲区走向清晰边界，这不仅是条文的完善，更是文明家庭关系的法治奠基，让屋檐下不仅有安宁，更有尊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当有人突然提出想要借用您的医保卡开药，您会借吗？医保基金呢，本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事关每一位参保人的切身利益。然而一些不法分子竟然冒用他人的医保凭证开药倒卖，谋取不法利益。近期北京朝阳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案件。
6: 事情还要从北京医保部门的一次核查说起。在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偶然发现一些持卡人的医保报销金额过高。
7: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6: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三人，这三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三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东窗事发后，北京朝阳警方将几人抓捕。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8: 对，那个时候是家里老人需要吃药，然后我就接手了医保卡，还有一部分药，然后我就想到可能这个有利。然后我就想把它
7: 给卖。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外地同样的药品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的。你要能走医保的话，

0: 啊，当然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的优惠。像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1: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甘愿将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所用呢？
0: 有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1: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高额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2: 我每次用一次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
0: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同时也不用这个没有什么损失，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1: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义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0: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然后再说您看开的这些药都是这个适应这些慢性病的基础病这些药品，所以说为了他方便，一次性就给他多开一点，把这个药开到这个医保的最上限，就形成了这种漏洞。
3: 涉案人员以利益相诱惑，获取医保卡，到医院开具药品后再进行倒卖，从中赚取差价。那么他们的行为会触及哪些刑法呢？
2: 那你就说你那些医保的药，大概就是卖出去是什么价啊？是按照就是市场价卖吗？
4: 大约是70%。
1: 江某义等人使用他人的医保卡开药，除去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需要自费的部分由江某义等人支付，这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市场价。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
0: 张某某就是一个往外卖药的这么一个环节，负责把这个江某义、江某宝，包括李某他们手里的这些药品低价的收过来，收过来以后呢，再加价向外地省份，比如说中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这些省份，把这个药再加价卖给当地的一些药店或者是药商、药贩子手里，然后他再挣一些差价。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药品价值10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0: 虽然我们从这个判决的结果上来看，对被告人的这个判处的刑罚不是那么的重，但是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在的。那么这个案子呢，对于违规开药啊，就包括违规出借医保卡这一方面的这些不良的这个社会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这个长期这个用他人的卡、去买药，然后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卖药的圈子吧，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力的震慑。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2: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3: 6月22号，李鸿忠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1: 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2: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3: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2: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3: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昨天是本届练博会开幕的第一天，主编省安徽以“晚练中外，志创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主题推介活动，
1: 向全球推介安徽产业硬实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
4: 在推介活动上，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了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来自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的代表不仅主动要求在会上发言，还带来了与安徽省的合作意向。这位代表认为，安徽和纳瓦拉之间有很大的产业合作空间，这也是他们决定与安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原因。
5: We really expect a very fruitful relation with the province of Anhui and to strengthen these two key sectors, who are automotive and green industry.
4: 此次参加第四届练博会，安徽省遴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展览面积近1000平方米，集中展示安徽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加强与各国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6: 参加我们这个洽谈会的国内外客商对安徽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经过会前的提前磋商，我们会上也签约了20个项目，初步达成了合作的意向。
0: 本届练博会，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并组织了新能源行业代表团来华参展。
1: 开幕首日举办的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对接会，为中澳企业搭建起了高效务实的合作平台。
4: 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对接会以中澳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合作与促进为主题，邀请中澳两国政府代表及企业嘉宾出席，重点推介澳大利亚参团企业，讨论中澳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更广泛、更深入的商业合作机遇，促进双边企业合作与贸易往来，为参会各方提供与目标企业直接交流洽谈的高效平台。
7: To connect with Australia, with China.To invest and to build the new technology that will continue that transition. This is a natural area of collaboration and one we're very proud to be building on through the event here today.
4: 澳大利亚本次代表团汇聚了澳大利亚在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创新解决方案。
7: Australia and China can add value at every stage of the supply chain.From the minerals that go into making the products, the batteries, the solar panels, the electric vehicles, the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but als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ustralia and China working together.

0: to transition not just our countries, but the whole world.
1: 记者从太仓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太仓口岸出口汽车50.7万辆，同比增长约70%，比去年提前三个月突破50万辆，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31万辆，占比近2/3，同比增长超90%。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约21万辆，同比增长118%。目前，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位于江苏及长江沿线首位，成为多地车企整车出海的重要枢纽。
1: 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9.56万架次，进出境旅客1583万人次，同比增长4.36%，约占全国总量的1/4，继续居全国空港首位。
2: 进出境货物2.11万亿元，同比增长43.2%，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航空货运总量的48.8%。今年以来，浦东机场新增国际客货运13条，连同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云南口岸进口水果货值达133.2亿元，同比增长41.7%。
2: 其中，榴莲、山竹、鲜龙眼是进口的前三大品类，主要进口国为泰国、越南和缅甸。泰国水果最快3天，越南水果最快24小时到达昆明，通过冷链运输直达成都、广州、上海等全国30多个城市。
1: 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昨天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并同步启动师资培训和船员迁筑工作。这标志着运河通航的船员资质保障工作开始实施。平陆运河航线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钦州港，全程约134.2公里航段，涵盖连续弯道、狭窄航道、桥区水域及河海交汇区等复杂场景，通航风险较高。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船员试认证书必须注明航区或航线，不得超范围任职。即日起，海事部门将同步开放船员考试与迁筑申请。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5: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6: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独立的手机。
4: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昨天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至26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
1: 记者从昨天的记者会上了解到，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建议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领域。
2: 记者会上介绍，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二次审议稿，2025年10月，常委会第18次会议对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拟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完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领域；二是完善管辖和审判程序，与现行诉讼法做好衔接；三是优化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四是充实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进行监督的规定。
3: 拟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明确，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领域案件，如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等相关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0: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将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经营者与旅游者双方义务，并设定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罚则。
4: 202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意见，此次常委会继续审议将在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完善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及信息通报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同时，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的现象，草案也将作出规定来保障南极旅游活动。
3: 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许可，应当呢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南极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财产担保和保险证明等申请材料，分别对南极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设定义务。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访问国家南极考察站及其设施的，应当遵守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南极旅游等活动结束后，应当按照规定向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提交活动报告。例如，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由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活动，限期离开南极，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1: 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记者昨天了解到，端午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场所，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
2: 根据节日特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紧盯粽子、酒类、肉制品、时令果蔬等大宗消费食品及节令食品，聚焦旅游景区、商业街区、农贸市场、网络平台等重点区域，围绕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网络订餐等关键环节，强化风险排查、靶向抽检。

0: 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42.3 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 1.52 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 3.68 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获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40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2: 这40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主要包括豆瓣酱版本 2.9.7 小米应用商店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富真书法版本 4.4.3 华为应用市场，人教点读版本 5.3.605 华为应用市场，图图课堂版本 5.91.42 华为应用市场等25款移动应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爱家教版本 4.2.8 OPPO 软件商店，不厌书法版本 109.1 应用宝等3款移动应用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中公教育版本 7.20.30 华为应用市场，格林课堂版本 5.2.1 小米应用商店等5款移动应用，在申请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或申请收集用户等个人敏感信息时，未同步告知用户其目的。智学网版本 1.8.2578 华为应用市场，易教网家教版本 1.99 华为应用市场，魔方学院版本 2.2.29 OPPO 软件商店等15款移动应用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据记者了解，上期通报的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发现的41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经复测仍有8款存在问题，相关移动应用分发平台已予以下架。
3: 禁毒第一线，我们来关注家中用药安全。右美沙芬玉美片原本作为常见的止咳药，感冒咳嗽来2片再正常不过。
1: 然而呢，近年来多地相继爆出青少年一次性吞服几十片止咳药追求快感的案例，普通的止咳药正在沦为新型的软性毒品。
4: 小爽是一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受害者，他第一次接触右美沙芬是经朋友推荐，对方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会兴奋，会产生幻觉，感觉特别好玩，劝他试一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
5: 尝试后的人嘛，给我比划了一下那个有什么感觉，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然后和我们说他的感受体验这样，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那时候就放着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流水，有这个感觉。
4: 随着长期过量服用，它渐渐产生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
5: 有时候一天吃2次嘛，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到了4盒96颗嘛。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4: 在很多人眼里，止咳药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常备药，怎么可能跟毒品扯上关系？但药物滥用的事实恰恰告诉我们，离开医嘱的安全药一旦被恶意超量服用，就会变成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软刀子。止咳药正在成为部分青少年

0: 追求刺激的危险替代品。
1: 右美沙芬是一种中枢性的镇咳药物，正常剂量下作用于大脑的止咳中枢，它会起到止咳的效果，但是过量的摄入就会产生类似毒品的作用，有幻视、幻听，会产生意识的混乱。
2: 在国家毒品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记者展示了细胞模型对比实验。一旦超大剂量滥用右美沙芬，动物神经细胞就会出现剧烈异常放电，呈现过度兴奋甚至紊乱状态。
3: 而这种冲击对于青少年发育中的大脑伤害尤为严重。
0: 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显示，药用类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全年共查出滥用药用类麻醉药品人员5.9万人次，同比下降34.4%。其中，滥用右美沙芬人数较多。
1: 2024年7月1日起，右美沙芬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受到了国家的严格管控。长期滥用这类止咳类药物，就会造成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会失控，严重的话会诱发躁郁症、精神障碍，同时抑制呼吸功能。过量服用会直接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出现猝死的现象。
0: 部分青少年受不良网络短视频误导，误以为家用止咳药没有毒性，为了追求短暂亢奋和幻觉体验，私下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和玉美片，甚至在同学之间相互分享批量囤药，将处方药当成休闲零食。这种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为，实则是典型的药物滥用，正在悄无声息地摧毁身心。
4: 玉美片它是一种复方的镇咳药物，除了主要的成分右美沙芬之外，它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去痰成分愈创甘油醚，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成分，所以导致它的风险也同样的进行了叠加。如果长期大量使用的话，它会导致胃肠道的损伤，会引起剧烈的恶心呕吐，甚至造成胃出血。
5: 止咳药是治病的药，而不是我们寻找刺激的工具。超量的滥用、长期囤积呢，其实就等于滥用成瘾性物质，不仅损害的是身心健康，还将触碰我们的法律红线。
0: 右美沙芬已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超量滥用即是违法。正常止咳剂量安全有效，但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具有成瘾性。长期滥用会导致大脑发育受损、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甚至呼吸衰竭猝死。处方药必须严格遵医嘱使用，不囤药、不分享、不超量，发现身边滥用情况及时报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30，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源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
3: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2: 根据当前舆情和合

0: 六水位情况，水利部展开会商分析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减轻防洪压力。
1: 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
2: 科学调度西江上游天生桥一级、龙滩、光照等水库来蓄洪水22.59亿立方米。22日起，根据洪水演进模拟结果，运用大藤峡水利枢纽预泄拦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
1: 水利部将持续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堤防巡查防守、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御，以及沿河城镇低洼区群众转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自昨晚起，广西新一轮强降雨再度上线，预计到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类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今晚至25号的白天，雨势会加强，桂北、桂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据广西河池市水文部门昨天15时监测数据，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187.60米，较警戒水位低0.40米。
3: 龙江宜州城区河段水位超警戒0.02米，三岔镇河段超警戒0.74米，刘三姐镇刘河河段超警戒0.67米，辖区其余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
0: 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
3: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1: 连日强降雨致使运江河段水位达71.13米，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安置区域物资充足、整洁有序，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日常需求。
0: 安徽省气象台昨天16点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预计到今天的16点，黄山市池州和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这段时间呢，安徽无为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由于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根据水务部门数据统计，截至昨天11点，无为市各乡镇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64毫米，内河水位最大增长0.26米。
3: 据了解，从21号开始，无为市已经陆续启动了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12座，全力开展排涝作业。
0: 昨天，江苏南通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天气，
3: 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响应，采用了多种防御措施，减轻汛情影响。
1: 据当地气象部门通报，6月22号8至14时，南通市共85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其中最大降水量达81.9毫米。在南通通州区，为防止部分路段产生积水问题，环卫工人一大早就冒雨排查、清理雨水口，确保路面排水通畅。南通海门区作为临江区域，当地水利部门组织力量对江堤、海堤进行了排查，确保掌握堤防所有基础状况。
4: 只要巡查堤顶、堤坡、堤角有裂缝、渗漏、漏水、管涌等问题，目前来看情况良好。下一步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持续关注江堤安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华南西部、北部、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一次降雨过程。
3: 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河流出现了洪水过程。
2: 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广西西江上游洪水河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云南南盘江、贵州北盘江、乌江、湖南

0: 沅江、滋水、湘江、江西、赣江、府河、信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呢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
1: 水利部提醒，当前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
0: 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居家时要远离地下低洼空间，同时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清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目前的强度为超强台风级。台风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
3: 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4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一到夏天，您有没有这样的苦恼？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有点痒，不小心抓破呢，还会往外渗水。其实呢，这些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
3: 那这种病症在换季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皮肤科门诊在夏天时的接诊量也会变多，不分年龄都可能会中招。那么汗疱疹会不会传染？怎么来分辨和正确护理呢？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弄明白。
5: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6: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面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5: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2: 专家提示呢，汗疱疹要分阶段对症处理，它还特别容易和手足癣弄混，要不对症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3: 要先确诊，再分期规范护理，才能够减少汗疱疹的复发。
5: 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1至2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6: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选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2: 正如专家刚才所说，汗疱疹呢很容易和手足癣弄混，用药啊必须对症。激素药膏乱用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不利于恢复。
3: 那除此之外呢，网上还流传

0: 用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一些偏方。专家表示，醋、食盐、葱姜、大蒜刺激性较强，会直接损伤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加重汗疱疹的炎症，会造成水泡变多、瘙痒加剧、脱皮的范围扩大，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2: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了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
2: 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

0: 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1: 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了相关协议。
2: 伊朗方面如何看待相关的成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然22号从伊朗。

0: 安全格局进入到了机制化管理阶段。黎巴嫩问题在伊朗看来是重中之重。伊朗代表团就指出，在伊朗压力下，黎巴嫩脆弱的停火自20号下午到现在得以维持。为巩固停火，伊朗美国会建立一个所谓冲突控制小组的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有了技术性制度安排。本次会谈同意，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将建立一条联络热线，以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直接联系伊朗协调解决。在伊朗看来，虽然并未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认可，但这一安排也可视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主导权的某种确认。在伊朗看来，霍尔木兹海峡是目前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杠杆，也是确保与美国协议能够执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伊朗可依据对方履约情况，随时将海峡回退到封锁状态，给美国施加巨大压力。毫无疑问，伊朗已经展示出了伺机使用这一杠杆的决心与策略。第三，形成三大工作组架构，为最终协议铺路。核问题、伊朗制裁问题与监督机制被纳入后续工作组框架。那能看出，双方就推进备忘录执行已经进入到了更细致、更流程化、更有机制保障的落实阶段。接下来主要将由两边技术团队来进行磋商。第四，资产解冻和经济议题取得进展。伊方发布的本轮会谈的成果包括，伊朗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制裁已被暂停，海上封锁已解除，部分被冻结资产已获释放，并且伊朗的大规模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正在付诸实施。其中，伊朗与卡塔尔就已签署一份关于解冻伊朗资产执行机制的备忘录。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谈判期间也已签发为期60天的伊朗石油、石化及相关产品制裁豁免文件，这意味着伊朗可正式向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伊朗央行接收相关款项。总的来说，瑞士会谈只是一个开始，下一阶段的关键是备忘录如何被执行。接下来的60天将成为备忘录执行的压力测试。一方面，虽然技术层面的执行空间正在扩大，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执行偏差或者意料之外的冲突变量，都可能使局势重新回到对抗轨道。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2: 同时，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地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1: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2: 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1: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2: 双方在瑞士谈判当中。

0: 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等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多栋建筑物。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到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此外，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座公路桥遭到打击。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0: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会辞职之后，新当选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以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阿根廷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
0: 上半场比赛的第38分钟，阿根廷队抓住了边路配合机会，门前推射破门，打破了场上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
1: 一边再战，双方展开拉锯战。直到常规比赛时间结束，两队均未能把握机会。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打出快速反击，在门前混战中抓住良机攻破球门，最终以2-0锁定胜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3: 凡迪早。
4: 妙人众龙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凡迪，南方多地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啊，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呢，南方雨水还将继续，不过由于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今明两天呢，雨带将会东移南压，降水强度会呈现阶段性减弱的趋势。具体到今天，雨带西段呢会明显向南推进，不过东段依然会维持在浙江、安徽一带、贵州中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在安徽的南部，还有浙江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上述地方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副热带高压呢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将南压到贵州、广西还有云南这一带，降雨强度会有所减弱。城中呢，像是贵阳，今后五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哈，而且其中不乏有这种突如其来的阵雨，提醒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还需要注意的是呢，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今后几天降雨较多，并且呢，由于前期降雨已经明显的处于偏多的状态，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要格外注意防范。主持人，
2: 那南方多雨是不是气温也不高呢？
4: 的确，这样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今后几天白天的这个气温会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但是在华南一带，随着雨水的减少，天气闷热，多地最高气温都在35度或以上。城中像是上海，今后三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广州今明两天都在35、36度的样子。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7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西安小雨，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29度；贵阳中雨，19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18到32度；烟台多云，19到27度；威海多云，18到27度；潍坊阴，20到31度；郑州阴，21到30度；南京小雨，20到23度。泰州阴，20到25度；武汉小雨转阴，22到24度；长沙小。

0: 小雨22到26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湖北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
0: 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6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3: 6月22号，李鸿忠在北京出席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座谈会并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昨天发布《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3: 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2: 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我国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4: 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我国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同时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助力我国服务业扩容提质。
5: 2025年以来，我们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提速加力，新增了9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提出多项个性化的试点任务。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省市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更好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带动作用。
2: 此外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我国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行动。
3: 今年前5个月，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销量当中，外资汽车品牌超过35%，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超过13%。
2: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
3: 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多边贸易体制尽管面临挑战，但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
4: 据介绍，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6条供应链图谱，全面呈现每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布局。首届链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已累计绘制23条全球供应链图谱。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正面临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看，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另外，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扩围，除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韧性指数外，今年还拓展开发了美国和欧盟供应链韧性指数。指数变化显示，2018至2025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韧性指数均有所提升，
6: 指数均呈现上升的态势，这表明全球供应链的总体发展环境稳中向好，合作因素是大于分歧因素。韧性指数虽然保持着上升态势，但是增幅明显小于其他几个指数，这说明全球供应链韧性仍然较为脆弱，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处于一个缓慢恢复的阶段。
4: 专家表示，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强化供应链国际分工合作，减少技术获取壁垒，同时各方应共同抵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反对各类扭曲全球供应链分工的歧视性安排。
3: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

0: 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1: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2: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0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1: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2: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0: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7: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
0: 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7: 针对美伊在

0: 律师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2: 同时，卡利巴夫还透露，伊朗与美国已经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0: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斯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的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5天前减少42艘。
2: 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

0: 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四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多。
1: 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的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
0: 双方在瑞士谈判当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的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以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1: 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
2: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马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3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同时，叙利亚经历多年战乱，粮食安全、难民安置、经济发展等问题困难重重。近期拉卡省、戴尔祖尔省发生洪灾，民众生计受到严重冲击。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人道和发展援助。此外，傅聪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至26号在北。

0: 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
1: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就近年来新机商标引起社会关注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2: 记者会上，发言人黄海华表示，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一词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继续审议，并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二是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三是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四是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五是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六是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七是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八是进一步推动解决商标重注册轻使用问题。
3: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0: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的现象，此次注册会计师法在法律责任方面进行了规定。
2: 根据各方面意见，注册会计师草案还拟做几方面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国家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强诚信建设，提升职业活动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职业原则，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坚持诚信、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三是增加规定，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水平、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
3: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 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禁业限制。增设委托人或者被审计单位以及其他单位、个人串通唆使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被审计单位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向注册会计师提供虚假会计资料或者文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给出了我国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总量的7.9%。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1: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
0: 此外，内外泌领域减重类药物临床试验明显增多。
4: 2025年登记的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有382项是抗肿瘤药，1209项生物制品临床试验，有554项是抗肿瘤药，均位列第一。
5: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4: 记者注意到，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5: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儿童用药和罕见病用药历来是临床用药的急需领域。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重点聚焦儿童和罕见病等重点特殊人群的用药保障。
5: 2025年儿童参与的临床试验有235项，其中生物制品129项，占比超过一半，主要是预防婴童疫苗、呼吸系统及抗过敏药物和血液系统疾病药物。95项专门针对儿童的临床试验中，50项是生物制品，占比52.6%，其中预防婴童疫苗占比48%。
4: 罕见病领域2025年登记临床试验118项，与上年持平，主要包括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等。
5: 2025年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中，血液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和抗肿瘤药物领域有68项，占比57.6%。其中血液系统疾病药物数量最多，有26项，占比22%。
6: 罕见的血液系统疾病包括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和血友病等。罕见的肿瘤包括黑色素瘤和胶质母细胞瘤等。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和重症肌无力等。2025年的罕见病临床试验有望解决20多个罕见病用药的迫切的临床需求。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际方面，22号第2届欧盟摩尔多瓦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出席会议。欧盟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一周前欧盟正式启动与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此次峰会标志着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进程迈入新的阶段。与会领导人重点讨论了摩尔多瓦入盟进程下一阶段工作，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摩尔多瓦逐步融入欧盟单一市场和政策体系，并评估了摩尔多瓦增长计划及相关改革措施落实情况。声明还说，目前摩尔多瓦已经获得欧盟约5.04亿欧元的资金支持。摩尔多瓦自2022年6月起成为欧盟候选国，首届欧盟摩尔多瓦峰会于2025年7月举行。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杨青青从英国首相府外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莫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莫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莫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莫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回的报道。
0: 在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2: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

0: 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
1: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2: 自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斯塔默已是过去这十年间第六位辞职的英国首相。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2016年6月24号，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2019年6月7号，因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她同年7月卸任首相。2022年7月7号因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2年10月20号因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4年7月5号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6年6月22号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2: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等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多栋建筑物。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到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此外，扎波罗热地区的一座公路桥遭到打击。
2: 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4: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
5: 1418天。И я лич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ю, и стараемся, чтобы молодежь всегда помнила.
6: Поэтому эта война не только война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Эта война была против всего мир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тогда остановил шествующий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хотел завладеть всем миром.
7: Велику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ую погибло более 27 миллионов граждан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в День памяти и скорби зажигаются свечи, Россия вспоминает трагический рассвет 1941 года, вспоминает людей, чьи жизни война разделила на до и после.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победе, ведь в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против фашизма никто не забыт и ничто не забыто.
3: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

州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了50%。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

0: 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再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西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2: 华美中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西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东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1: 近期我国南方地区梅雨季全面开启，今年各地入梅的情况怎样？未来几天我国天气的发展趋势如何呢？
2: 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妙然，应该说常年6月呢为各梅雨区陆续入梅的时间啊。今年呢，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于6月18日进入梅雨期，比常年呢是偏晚一些；而在江淮地区呢，则是在19日入梅，比常年的6月23号偏早一些。预计呢，今年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呢接近常年。对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来说呢，此时无论是降水量、强降雨天数，大都会达到一年的顶峰。城市中像是上海、杭州、南昌，常年6月呢是全年出现这个强降雨概率最高的月份。今后几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南方的降雨依然频繁。今天的雨带西段会明显南压，不过东段呢会维持在浙江安徽一带，像是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北部，还有呢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以及安徽的南部、浙江的中北部和东南部、江西东北部和中部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同时还要提醒您，上述地方可能会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南方的降雨将继续南压到贵州还有广西、云南这一带。二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另外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昨天17点30分，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
2: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1: 关注西江上游主要支流柳江的情况，记者从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年柳江一号洪水洪峰过境柳州市区。
2: 柳江柳州水文站于昨天16时15分出现85.64米的洪峰水位，超过82.5米的警戒水位3.14米，相应流量19600立方米每秒，目前水位缓慢下降。
1: 根据当前雨情和河流水位情况，水利部展开会商分析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减轻防洪压力。
4: 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广东、广西

0: 贵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西江洪水防御提前发出通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针对广东、广西、贵州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滚动开展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洪水监测预报，第一时间提醒贵州、广西等地群众转移避险。
1: 科学调度西江上游天生桥一级、龙滩、光照等水库来蓄洪水22.59亿立方米。22日起，根据洪水演进模拟结果，运用大藤峡水利枢纽预泄拦蓄洪水，全力减轻西江干流防洪压力。
0: 水利部将持续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做好堤防巡查防守、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御，以及沿河城镇低洼区群众转移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上午，上游持续强降雨引发柳江象州运江河段水位骤涨，运江古镇被洪水围困。
3: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统筹多方救援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0: 连日强降雨致使运江河段水位达71.13米，古镇码头、主干道及低洼民房大面积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组成救援分队逐户排查，70名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安置区域物资充足、整洁有序，各类生活必需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日常需求。
2: 据广西河池市水文部门昨天15时监测数据，龙江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187.60米，较警戒水位低0.40米。
3: 龙江宜州城区河段水位超警戒0.02米，三岔镇河段超警戒0.74米，刘三姐镇刘河河段超警戒0.67米，辖区其余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
2: 从6月18号开始，湖南怀化市出现持续强降雨。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极高。21号20点起，怀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
3: 怀化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迅速前往各乡镇沿河险段以及地质灾害、山洪易发隐患点，有序组织群众撤离转移。截至到昨天的15点，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5885人。
2: 昨天，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道路出现积水，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
3: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保障交通通畅。
4: 在安徽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为减少此次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当地开启了多座闸口，还启动了小河口、雨山河等排涝泵站，降低河道与集水池水位，腾出库容，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此外，当地还组织人员开展巡查工作，消除交通隐患。在安徽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
2: 昨天，江苏扬州遭遇强降雨天气，给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带来考验。
3: 当地紧急组织防洪抢排，连夜值守，筑牢城市防汛防线。
0: 22号下午，在扬子江路与江阳路交叉口，随着雨势持续加大，市政排水工人及时启用抽水泵，将雨水管道内的积水快速抽排至周边河道，第一时间消除路面积水隐患。据了解，6月21号19时10分，扬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排水防涝应急预案，要求所有防汛人员、排涝设备在当日晚9点前全部抵达城区32处重点依涝点位前置待命。此外，为提前防范降雨引发的河道水位超标等险情，当地提前对城区主干河道瘦西湖水系、古运河进行预降水位作业，为后续承接雨水、排涝泄洪预留充足空间。从21号晚9点首轮强降雨开始，值守队伍全程在岗，动态监控、精准调控全域河湖水位，全力疏导。

0: 城区漏水。截至6月22号14时，扬州市沿江各闸站排水流量达到每秒300立方米，城区累计排涝水量约950万立方米。持续高效的排涝作业，有效对冲了强降雨带来的水位上涨压力。瘦西湖水系、古运河水位始终保持平稳可控，主城区未出现大面积积水、积涝险情，城市防汛形势总体稳定。22号14时03分，扬州市气象台解除本次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正在向我国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那目前台风的情况怎么样？后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是超强台风级别，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向台湾东南洋面靠近。那受其影响啊，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今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风，最大阵风在11到12级，提醒过往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范迪的介绍。那汛期降雨频繁，再叠加台风的影响，可能造成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啊，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
2: 那么这两种水位分别有怎样的含义？在怎样的情况下洪水会被编号呢？我们来看汛期服务台。
4: 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增强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2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12到24度，鄂尔多斯阴转晴14到27度，银川多云18到33度，西宁阴转晴11到23度，拉萨小雨转晴15到28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雅安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曲靖中雨18到28度，大同小雨转晴13到25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唐山多云19到30度，东营多云21到30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三门峡阴17到27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5度，淮安阴18到27度，盐城阴21到24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转阴28到34度，澳门晴转阴29到33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0: 北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5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
1: 数据显示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3: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2: 从主体税种来看，1至5月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
3: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2: 1至5月，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0.4%。企业所得税增长0.2%，累计增幅由负转正。1至5月，股票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金额增长，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88.8%。此外，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多退462亿元，增长4.3%，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
0: 在全国财政运行情况中，除了收入，还有支出。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继续保持增长。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6%。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3%。
3: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于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22号，李强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6月22号，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